0: 低，其余大于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已经偏高，其中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东北部偏高1到2摄氏度。台风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4到6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中华全国总工会最近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本次推选工作旨在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各地集群鸟类种类数量明显增加，鸟类保护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7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到8月31号结束。购票学生票已经有4大变化：第一，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第二，优惠席别大幅扩容；第三，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这6次优惠乘车次数需要在今年9月30号之前全部用完。6月份以来，我省入境参赛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入境旅客流量持续放大，提前迎来暑期客流高峰。截至6月21号，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保障11.77万我国港澳台地区和外籍旅客入境通关，较去年同比增长31.41%。接下来欢迎收听《10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雨后彩虹，相信大家都看过。那么我们平时看到的彩虹是圆形还是弧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10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看到的雨后彩虹几乎都是弧形的，看不到完整圆形。这是因为彩虹本身是阳光穿过水滴折射反射形成的完整圆形光环，但地平线会挡住圆环的下半部分，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上半段的弧形。洒水车喷出的水雾也能形成彩虹，原理是一样的。只有当你身处高空，比如飞机上，或站在视野无遮挡的高山之巅，摆脱了地平线的限制，才有可能看到完整的圆形彩虹。这种景象非常罕见。
1: 10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高静。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点14分。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阴转小雨，25到27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常州中雨转小雨，26度。

6到30度，无锡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31度，扬州大雨转小雨25到28度，泰州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通大雨转小雨25到27度，宿迁小雨转阴24到29度，淮安小雨23到26度，盐城大雨转小雨24到26度，徐州阴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3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给我拿个纸巾。
7: 好。
6: 还多拿点，多拿点。
7: 行。
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6: 多拿点，多拿点，
8: 再来一张。
9: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6: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0: 收到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2: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8: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21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上线网友和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的跟进情况。首先是网友之下反映的，家里边的老人呢是独自居住的，日常做饭有时候会忘记关闭燃气灶，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他听来给我们回复一下。
14: 好的，向您汇报。
10: 嗯，
14: 近期针对群众通过镇风热线反映的万科内积城沿街商铺噪音扰民问题，县派出所高度重视，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实地核查专项整顿工作，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派出所民警实地对小区整条沿街商铺逐一排查走访，经核查确认，共有2家沿街经营商铺存在违规怪放高音喇叭、招揽顾客、循环播放广告，产生持续性噪音问题。民警现场进行处置，向商户负责人开展法律法规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3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持续发布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民警当场向2家违规商户送达噪音扰民整改告知书，责令立即关停外放音响设备，全面整改。经过民警的教育整改工作，2家商户负责人当场认识到自身经营的不当之处，主动配合执法工作，第一时间关闭喇叭设备，并现场作出承诺，今后经营过程中会自觉控制经营噪音。目前2处噪音扰民点位已整改完毕。为杜绝同类问题反复反弹，信县派出所计划联合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一是加大万科密集城片区日间夜间重点时段常态化巡逻频次，做到噪音问题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二是主动联合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联合整治，压实多方监管责任；30面向辖区沿街商铺常态化开展噪音污染不法宣传，引导商户文明合规经营。同时派出所将持续跟踪本次整改成效，畅通群众投诉反馈渠道，紧盯民生小事，全力维护安静宜居的辖区居住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

0: 好，谢谢张警官啊。刚刚听到您这个回复当中啊，你们去到现场处置问题的时候，确实核实到有两个商铺啊，在使用这个高音喇叭，播放广告招揽客户啊。首先是向商户解释了这个相关的法律依据，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这个是一个不当行为，并且向两家这个商户送达了噪音扰民整改告知书。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这个后续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他们是不是按照你们发出的这个整改通知、整改告知情况啊，进行了这个整改，有没有整改到位呢？
1: 近期我们没有接到相关的这个警情核查了，并且我们每天晚上在万科这个商铺旁边也有这个定点巡逻点，没有接到这个有持续违规外放高音喇叭的警情了。
0: 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再接到这方面的一些警情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投诉，另一个方面你们定点巡查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们还有这种违规播放这个广告的这个行为，是吧？
1: 是的是的，相信这个每天在万科美城商街那边散步的居民也能看到我们的警车。
0: 好的，您稍等啊，我们此刻呢也来接通一下李女士的电话，向她回访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啊，从她的这个感受和体验来讲，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电话已经接入直播了，刚刚张警官的这个回复的情况您应该全部都听到了，对吧？在接诉之后他们现场的一些核查包括后续的一些处置。那接入您的电话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个晚间啊，您观察到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两个商铺还有没有继续在违规使用这个高音喇叭的问题呢？
2: 就是我从我打电话到反映这个情况之后，我留意到应该是声音很小了，基本上几乎晚上是听不到了。然后昨天晚上又特地观察了一下，除了就是那种流动商贩的炒菜的声音以外，其他的那种就是宣传的声音已经几乎听不到了。
0: 几乎听不到了，我们得了解一下，就是他们是不使用这个高音喇叭了，还是说他们把音量调小了呢？你这个能看得到吗？
2: 在我家是听不到，如果说是不是不放了，我可能要去那个临街去看一下，因为我不怎么去那条街。
0: 好的。
2: 但是可以，我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晚上我去看一下，但是我昨天就仔细听。几乎是听不到。
0: 好的好的，
2: 任何声音是听不到。
0: 看来这个整治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而且李女士讲了这几个晚上就是几乎听不到声音了，昨天又仔细去观察了一下，确实听不到声音啊。那么您也比较严谨，确实不晓得这些商家他是音量调低了还是说根本不播放了，但是从您的感受上来讲他是没有这块的一个噪音扰民的问题了，对吧？
2: 对的对的，我觉得就是他可以播放，只要不打扰到周围就是住户的这个休息或者生活，我觉得正常的宣传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2: 商业宣传是必须的东西，但是就是不要打扰到周围的人，都可以。
0: 好的，张警官，刚刚李女士反馈的情况您也都听到了啊，从她这边感受来讲的话，这个问题应该说得到了一个解决。然后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在联系七里店派出所的同时，我们也联系了这个七里店街道，因为李女士反映问题的时候说了，这个商业街其实距离这个叫万科社区还是挺近的，对吧？那社区这边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工作？刚刚我们听到张警官也说了，下一步他们会主动联合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这个联合的整治，我们这边呢也会来继续跟进的，确保这样的一个整改效果它能够维持下去，防止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反复，好吗？张警官，李女士，那我们今天线上和二位呢暂时先沟通交流到这儿了，线下问题我们还会继续来跟进关注。如果林女士这边您发现，哎，这个问题哪天是有反复的情况了，又出现了，您可以跟我们再联系，或者说跟这个公安部门再反映，好吗？
2: 好的好的，还是谢谢这个贵部门给予的帮助。
0: 好，那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二位。
2: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 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陆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是中国电信的用户，每个月的一号会收到账单，他发现啊，上个月扣取彩铃费用之后呢，就立即去营业厅关闭了这个业务，但是工作人员答复，退订的下个月才生效，当月呢还是要收费的。陆先生就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不太合理。我们现在呢首先来接通的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卢建军的电话。卢主管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你好，陆先生反映的这个就是取消彩铃的业务啊，然后工作人员跟他答复说次月才能够生效，当月还是要收费，咱们中国电信确实是这样来规定的吗？
4: 用户所办理的这个业务呢，它属于一个包月的业务。用户在订购之后，订购的这个完成之后，我们电信呢会立刻向用户的手机呢发送订购成功的一个短信，以尽到告知的这个义务。次月或者是说后续月份，用户在当月的这个月头或月末来进行退订之后呢，实际上当月他仍然可以使用这个服务，因为它属于一个包月的业务。退订呢只是四月不再续约这个包月了。所以他的这个退订当月呢费用仍然会产生的。
0: 哦，明白。因为它是一个包月的业务，只要这个月到了一号，它那么这个月的这个费用就已经产生，这个月的这个彩铃的服务它也是可以正常享受，哪怕它一号就去取消，是吧？
4: 对对，它仍然可以用到当月的月底，但是呢，这个四月一号呢，就是退订的次月，就不会再自动续约了。
0: 而且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刚刚卢主管说的，那么在用户订阅了这个服务之后，这个业务之后，其实当时就会收到短信的提醒，这个短信内容当中会告知给用户，这个业务的一些个相关的一个规定情况。
4: 会，它包括这个用户订购的业务名称，这个包月的性质，还有这个资费的这个收费标准，还有退订的一些方式
0: 啊，业务名称，业务的内容，资费标准以及退订的方式啊，这块可能一开始陆先生不是能够理解啊，不太能理解，然后呢就跟我们热线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那你们在接到问题之后，是不是也跟陆先生做过一些解释沟通工作啦？
4: 是的，是的，在接到贵。这个节目组反馈的情况之后呢，我也及时联系了陆先生，进行了一个沟通和解释。这个并且呢也这个向陆先生告知了呢，就是如果订购的过程中，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存在一些在上网的时候误定制之后呢，如果收到我们的短信，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10000号，当时就进行一个退订。我们会对这个用户的订购情况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的。
0: 明白，好的。
4: 同时呢，就是陆先生向我们提了一些优化的建议，我们在此呢也表示陆先生这个对我电信的这个关心和所提的这个宝贵建议，我们也会向我们的上级部门去进行一个反馈，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业务规则。
0: 好的，好的，谢谢您。陆先生此刻也在线啊，刚刚您回复的这些情况啊，他应该也全程都听到了。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再先回访一下。陆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5: 他解释的非常清楚。他解释的非常清楚。
0: 是，
5: 因为第二天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了。那么我讲的什么意思呢？我每个月一号来交钱。哎呀，他说的你，我说我怎么多用了10块钱呢？我每个月79。他告诉我了，他就讲了，你用了彩铃费，那么你带我彩铃呢，就把它取消，因为无意当中碰到的。晓得吧，我说你取消，那么他就告诉我了，你下个月还要交。那么我想我是这么，我起
0: 的你是一号去对吧？
5: 哎，我是一号去的，仅仅误差一天。
0: 是，
5: 那么你就叫我付10块钱， 这个十块钱呢，现在倒是无所谓的事情。我觉得好像是不合理的，在这个方面我提了意见。后来他跟我解释了，因为你是包月的。刚才我们那个
0: 卢主管也说了，
5: 他也讲了。现在呢我非常理解，那么他怎么他说呢，你可以在微信高头看到一些就是那个信息上面能够看到东西，
0: 对，
5: 那么你及时反应，服务态度非常好，
0: 及时反应能有一个及时的处理。所以陆先生，您是电信用户啊，以后的话可以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短信息，因为刚才卢主管说了，如果是有这种误操作的话，在当时收到这个订阅的短信之后啊，提醒之后呢，就得跟他们去联系了，然后才能有一些及时的处理啊，妥善的处理。
5: 有的东西呢我还不懂，因为我们到了岁数了，有的东西我们还不懂，就是无意当中碰到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张叔啊，张叔这个记者，
0: 张坤记者是吧？
5: 张坤记者。对我们非常负责，
0: 打
5: 了几个电话给我，告诉我怎么一个情况，处理的怎么样了。所以说我不是表扬他，我就觉得他可能对做事非常的认真，感谢。
0: 是的，
5: 好吧，感谢你们。
0: 不用谢啊，陆先生，我们也谢谢卢主管啊。其实这个问题陆先生遇到了，但是通过今天我们的一个在线回复和沟通解释啊，让更多的原来可能还不清楚这块情况规定的电信用户也都了解和知晓了。谢谢二位，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5: 感谢啊。
0: 好，不谢啊。
4: 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0: 好，再见。
5: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周女士反映的情况。她听说了一个消息，说丹阳市的特教中心呢将要搬迁到前爱村，她担心路途比较远，也增加了这个家长接送的一些负担，所以呢想咨询一下，哎，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之前呢也有家长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通过学校啊，包括通过教育局这边都反映过，可是到底会不会搬迁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消息。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阳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朱明慧，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朱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
0: 你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主要今天想请您来解答一下周女士以及其他这个家长的一些疑虑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消息是不是确定了，麻烦您。
6: 好的，主持人。那么首先非常感谢啊，周女士和广大听众朋友对我们丹阳特殊教育学校的关心。应该来说，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些孩子本身情况确实比较特殊，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些呵护和更多的一些关心。那么我就家长关心的特殊教育学校搬迁这件事情做出下面答复。现在我们的一些方案还在内部的讨论和研究。那今年是肯定不会搬迁的。这个当然了，可能有家长可能会担心了，就是后面会不会突然通知搬迁。
0: 对。
6: 那么我这里也可以跟各位回复一下，假如后面特殊教育学校真的有一些搬迁的一些规划和计划的话，那么我们教育部门一定会广泛的征求各方的意见，也拿出一套周全细致的完整方案。在这里我也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我们的一个沟通渠道啊也是一直畅通的。希望家长以后如果还有什么疑问顾虑和想法，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当面交流也行啊，电话交流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就是电话呀，就是负责股市的一个电话也可以留给大家。
0: 好的。
6: 电话号码大家如果关心的话也可以记一下啊，就是0511-8656-9085。
0: 好的，您可以再说一遍。
6: 0511-8656-9085。
0: 是。
6: 这个号码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一个交流和沟通吧。那最后也请各位家长放心。那我们教育行政部门一定会持续的做好教育的一些服务工作，和广大的家长以及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一起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主持人。
0: 好的，好，谢谢朱主任啊。今天通过您的这个回复，我们可以明确答复给周女士以及其他这个学生家长啊，就是今年以内，这个咱们特殊学校肯定是不会 搬迁的，对吧？这个特教中心暂时不会搬，但是接下来如果说有搬迁规划的话，首先第一个，教育部门肯定会拿出一套完整的细致的方案，并且会征求家长们的意见。刚刚你也说了，这个意见包括反映的渠道啊，沟通的渠道也是畅通的，可以通过刚刚留下来的这个办公电话，也可以就是咱们家长直接去到教育部门当面去沟通和反馈，对吧？这个两个渠道都可以，
6: 都可以。
0: 好的，今天您回复的以上这些内容呢，我们都会来向周女士解释一下，也是沟通一下。如果说她这边确切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建议，我们也到时候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们这边留一下，咱们线下也主动和她做一个对接，好吗？
6: 嗯，可以。
0: 好的，好，那今天就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了，谢谢朱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6: 好的，行，谢谢。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古城路的路灯啊，因为灯杆设计的原因呢，很容易被树枝挡住。虽然说修剪树枝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有些区域呢，在晚间的时候还是比较的昏暗。今年的一月，市路灯管理处答复，已经对接绿化部门修剪树枝，并且计划六月份对这个路灯进行改造。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接通的是市路灯管理处生产科副科长张旭，请他来做答复。你好，张科长。
7: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就是本来答复的啊，计划改造的这块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都完成了吗？
7: 目前是路灯的改造已经在六月份的六月三号全部改造结束了。
0: 六月三号全部改造结束。
7: 对，六月三号，对。
0: 能简单说一下这次改造的一个情况吧？
7: 这次改造呢，就是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换成了现在是160瓦的 LED 的智能灯具。然后这种灯具呢，它的穿透性很强，并且更加的省电。然后因为我刚才说它是智能灯具嘛，我们现在在单位的那个智能控制平台可以点对点的控制每盏灯的亮度，并且控制它的开关，管理起来会更加的精细。然后之前刚刚也说到那个树的问题嘛，我们之前也是跟那个绿化进行了联系，他们也对沿线的树木进行了修剪，特别是两个学校门口，江南学校和实验高中那边，做了重点的处理。现在夜间走那边走的话，照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了解，网友本来是觉得这块的这个灯杆的设计原因啊，是不是太高了，还是说容易被这个树遮挡？但你们后期呢，到现场看完之后，是把这个灯具做了一个改造，现在这个光更透，然后它的这个照度可能比之前更优化，而且能实时的调整这个亮度，是吧？
7: 对，都可以做到。
0: 好，就这个灯杆这块没有变化，没有改造。
7: 对，灯杆没有，因为原本他们高度，网友觉得高度矮是因为树木和灯树木长得多之后，灯和树同一个高度就不容易
0: 了。
7: 对，但是如果我们把树木修剪，并且换了透光性更强的灯具之后，是没有问题的。现在
0: 对，就是现在这个照度是比之前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对吧？
7: 对。
0: 好的，谢谢张科长啊，您稍等，现场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记者也去现场做了一个回头看，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啊，张坤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接到情况反馈之后，我到现场进行了回访，时间是晚上的9点多钟，当时可以看到整条道路的照明确实较之前是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善的，只有局部因为有这个树荫的问题，那么还是有比较暗的地方，但是和之前相比，就是暗的地方也比以前要明亮了很多。但是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其中有一盏路灯啊，还是处于一个就是不亮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是一个临时原因还是一个什么其他的情况。总体来看的话，本次这个灯光改造之后，确实对整个道路的通行、安全以及这个照明的这个明亮程度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好的，就是整体的情况是有提升和改善的。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记者张坤说了，现场有一盏路灯不亮的一个状态是昨天他在现场发现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地方可能这个树枝还是有稍许的一些遮挡。那张科长您也听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咱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再继续跟进一下？
7: 对，刚刚说路灯不亮的问题，今天也会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核实一下，看看是线路还是灯具进行维修吧。
0: 嗯，
7: 然后至于还有不亮的地方，我们可以我们再和绿化对接一下，如果能修打修剪树枝就修一下，不能的话我们看看是否可以对灯光进行换一个大瓦数的还是怎么样，尽量解决这个暗区的问题。
0: 好的，好，那谢谢张科长，这个问题还要辛苦您线下继续来跟进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有什么样的进展消息可以和我们记者来沟通反馈，谢谢。
7: 好，再见。
0: 好，再见。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再见。
3: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哈电镇江助阵器、西藏扎拉水电站球筏成功发运；人社部拟新增12个新职业，涵盖智能、低空、适老化等多领域；广岛民间团体要求日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由哈电镇江公司为西藏扎拉水电站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冲击式机组研制的核心部件球阀成功发运。这一重达240吨的大国重器，实现从设计、材料到制造全链条自主可控，打破了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为我国高水头水电开发扫清了核心装备障碍。记者李卓颖、张友恒、周文超报道。
1: 在哈电镇江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了即将发往西藏扎拉水电站的球阀，它重达240吨，直径超过5米，相当于近2层楼的高度，是水电机组的超级开关。从镇江的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这一国之重器将为世界级水电工程保驾护航。哈尔滨电机厂镇江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服务管理部部长助理李杰：
2: 扎拉球阀从铸件毛坯到这个包装发运，具备发货条件，整体历时大概18个月。产品抵达这个西藏后，将开始这个管路对接、现场调试等工作。现场安装预计还要经历六个月。
1: 据了解，扎拉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和世界在建综合难度最大的冲击式水电项目。此次发运的球阀是扎拉水电站水轮机进水口的关键起闭设备，需要承受近700米的高水头带来的巨大压力，相当于4500辆小汽车同时压在一个点上，其可靠性直接决定了机组能否安全运行。
2: 我们优化这个密封结构，与特种复合密封材料选型，经过多轮高压模拟工况实验验证，最终实现额定压力下零泄漏，突破高水头球阀密封技术瓶颈。
1: 扎拉球阀的成功研制，打破了国外在超大尺寸球阀结构设计、高水头密封系统、重型精密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垄断，攻克了特大型高水头冲击式机组核心部件的卡脖子难题，实现了从设计、材料、加工、装配到试验的全流程自主技术突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特大型高水头球阀制造工艺体系，为我国高落差水能资源规模化开发扫清了核心装备障碍。

0: 项目沉淀的成套工艺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和可复制性，可直接应用于其他高水头冲击式水电项目，抽水蓄能电站球阀的研制，也能为核电、石化领域的大型高压装备制造提供技术支持，未来将赋能更多的高端装备国产化项目。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去年9月，人社部公开征集新职业信息，经多轮审核论证后，拟定相关名录并对外公示，到今年7月17号。公示完善后，这些新职业将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人社部也会配套出台职业标准，保障从业者相关权益，规范人才培养评价。从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记者昨天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省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析工作已完成，全省住房公积金共结析142.79亿元，同比增长10.62%，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全部计入缴存职工账户。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计息，每年的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结析日。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6月30号，结息后利息自动转存。本年度计息周期为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此次结息按照年利率1.5%计算，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享受利息补贴。据统计，江苏有82.08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本年度结息4738万元。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已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指出，高市主张的政策缺乏推动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具体举措，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诉求书认为，降低核战争风险、推进核裁军是日本当前的紧迫课题。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6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17。

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周末逛公园，铁柱买了个风筝，眼看着风筝越飞越高，铁柱不由得感慨，都说婚姻就像放风筝，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线始终握在你手里。
6: 铁柱媳妇儿听了之后不禁一阵得意，忽然听到铁柱兴奋地喊道，
7: 媳妇儿你快看，风筝跟别的风筝缠到一块儿去了。
5: 今天一大早，老王就听见媳妇儿在骂儿子，这么大了还尿床，羞不羞啊你？
6: 儿子愤愤地说道，金毛总是跑我床上睡，我撒泡尿让他知道这是我的地盘。
5: 铁柱的工资卡由老婆保管，昨天铁柱问他，好些年了，我这工资涨没涨啊？
6: 涨了一点儿。这样吧，下个月开始多给你50块钱零花钱。
7: 涨了一点是涨了多少啊？
6: 行啦，一口价，多给你100，别问了啊。王美丽的小侄子不睡觉，半夜了还在闹腾呢，老妈气急之下照着屁股就是2巴掌，哭了几分钟小侄子就自己睡着了。王美丽在一边幸灾乐祸说，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5: 老妈看了美丽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6: 闺女，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经验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铁柱跟媳妇儿吵架挨揍了，自己默默地在一边发呆。铁柱媳妇儿有点后悔了，小声地问，老公你在干什么呀？
5: 没干什么。
6: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已经盯着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一个小时了。
5: 我怎么没有看到有效期呀？大头在跟小外甥看动画片，大头问外甥，小猪几条腿呀？
8: 4条腿。
9: 那跑起来呢？
8: 那乱七八糟的我哪数得清啊。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铁柱洗澡的时候啊，耳朵不小心进了水，耳洞里湿湿的，洗完澡出来，铁柱躺在沙发上，脑袋从沙发上耷了下来，好像这样这个耳朵里的水就能流出来一样。
6: 老婆看到了，皱着眉头把铁柱拉回沙发上，用棉签帮他蘸干，还故意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说，老公耳朵进水了我能帮你弄干净，但是你脑子里进的水我是真没办法了。一天媳妇儿跟老王说，老公今天同学聚会我真不想去。
5: 老王看他口是心非的样子，于是对他说，还是去吧，这么多年没见，聚聚也好啊。
6: 那好吧，这样吧，过2个小时你就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就回来。
5: 过了2个小时，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喂老婆，家里有点事儿，你能不能先回啊？
6: 结果老王话还没有说完，就听电话里喊道，
11: 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破事儿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呀，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烦不烦呀？挂了挂了挂了。
6: 大头读小学的侄子玩游戏非常厉害，经常打电话向他约战，而且每次都把大头虐的是体无完肤。
5: 大头心想，怎么能够被一个小学生虐呢，太没面子了，于是打电话给哥哥，哥我跟你说啊，
7: 小孩子先玩游戏。

0: 游戏可是对眼睛一点都没好处啊，而且影响学习成绩。
1: 思想工作一抓就灵，当天小侄子的手机就被没收了。大头小时候特别调皮，别说爸爸妈妈了，连老家的奶奶都经常无力解决。记得有一次下雨天，奶奶坐在堂屋门口纳鞋底儿，大头就问奶奶，为什么要把鞋底儿纳得这么厚呢？
0: 结果奶奶一本正经地回复了一句，因为拿鞋底儿抽你的时候怕太薄震得手疼，鞋底儿厚一点儿更解气呀。药店门口有个体重秤，铁柱老婆隔三差五就抱着他的狗狗一起站上去称。今天他抱着狗狗称完之后兴奋地喊道，
1: 哇，瘦了，我出个差变瘦了。
0: 看到老婆的样子，铁柱忍不住地说，老婆，你出差这几天我自己都吃泡面，这狗也跟着受苦了。
1: 吃完晚饭，媳妇儿向老王喊道，老公，你去洗碗。
0: 老王怕老婆不敢回绝，于是把儿子叫到身边，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儿子，现在让你练习洗碗，免得以后帮你媳妇儿洗碗的时候你业务不专呢。
1: 儿子一脸怨念地说，不必了，以后我可以叫我儿子洗。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1: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2: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迎来了第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此前多年便期待前往苏联访问，但都以身份尴尬为由遭到斯大林婉拒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访苏。1949年12月21号是斯大林70岁的生日，此前十年的1939年，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以信件的方式向斯大林祝贺60大寿，而这一次前往祝寿成为了开启访苏之旅的绝好契机。然而此次毛泽东的访苏行程并非一帆风顺，除去万里跋涉的劳苦，沿途的安全问题也让人们非常担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毛主席访苏安保工作内幕，毛泽东专列访苏历险，敌人准备点燃炸药时被击毙。1949年12月9号，满洲里火车站，隆冬的大雪初停，大地银装素裹，一片银白。旭日下，一列火车正在原野上疾驰，这是一趟专列，上面坐着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访苏联的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这是一次深具历史意义的出访，新生的共和国突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与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9年12月6号至1950年3月4号，应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邀请，毛泽东主席亲率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第一次重大的外事活动，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会晤，对新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1949年11月的一天，解放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收听到一段神秘的电波，技术人员马上对截获的电波进行紧急分析，破译的结果让大家大吃一惊。这是一份由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发往台湾的电报，它不仅传递了关于毛泽东主席即将访苏的绝密情报，还计划在毛泽东访苏途中实施暗杀活动。破译的情报很快递交给了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夜色渐浓，中南海西花厅内灯火通明。在得知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召来了公安部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元、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共同商讨安保方案。当前帝国主义开始以暗杀共产党领袖的手段来破坏世界革命运动，意大利共产党主席陶里亚蒂、日本共产党书记德田秋一先后遇刺，此次主席出访关系重大，可谓国家安危系于一身。谈及严峻的形势，周恩来语重心长，他强调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就是捍卫新生的共和国，公安和铁道部门要担负起确保毛主席和代表团绝对安全的重任。罗瑞卿当即起身表态，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确保主席访苏的安全。为了保证代表团的绝对安全，党中央做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公安中央纵队、北京市公安总队、北京市纠察总队和东北铁路公安总队以及沿线各公安总队 担负从北京至满洲里2000余公里的铁路沿线重点警卫任务。各级指挥员对警卫地段地形、敌情细致查探，并对每一处桥梁、隧道、涵洞、横贯道口、车站等进行明确的分工，划分警卫地段，实行包干负责。在重点地段设固定哨，一般地段设游动哨，复杂地段进行纵深配备，控制铁道两侧制高点，构成严密的警戒长廊。全副武装的战士手握钢枪，屹立在风雪之中，百倍警惕地守卫在专列经过的地方。公安部队与公安民警、铁路职工密切配合，对铁路桥梁、隧道、道岔、道钉、枕木、扬旗等进行逐一的检查，排除一切可疑物品。有些战士在检查桥梁时，担心桥下埋有炸弹，更不畏严寒，一次一次潜到水里反复的排查。负责车站执勤的战士每通过一列火车，就要对铁道路基进行一次检查。为确保高度保密，有关部门给专列特设了代号，公安部规定代号为李德胜，铁道部规定代号为9002。据滕代远的儿子滕九新回忆，9002号列车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设备十分先进，蒋介石一次都没来得及坐，便被人民解放军缴获了。12月6号，连续几天的大雪将京城装扮得银雕玉砌。下午，周恩来向罗瑞卿等人发出命令，9002号专列定于当天21时从北京出发。工作人员立即进入了最后的紧张准备，警卫人员全都布控到位，并对路况进行了最后一遍彻底的清查。20时30分，毛泽东乘坐汽车抵达西直门火车站，他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健步走向专列，微笑着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们挥手致意，而后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21时整，专列徐徐地启动，准时出发。这次漫长的行程要经过天津、山海关、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满洲里等10几个路段，然后横穿西伯利亚，直至莫斯科。为了迷惑敌人，铁道部采取多组列车同时编队始发的方式开进。原东北铁路公安总队老领导刘居英回忆，连同毛主席的专列共发出5趟列车，我们路上有好多花样，列车随时调换位置，让敌人无法掌握专列的行踪。专列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后，每停靠一站，安全护送人员都要下车检查。列车抵达天津站后，警卫人员突然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刚出北京就遭遇险情，这着实让所有公安警卫人员的心都悬了起来。所幸是虚惊一场，经调查得知，这枚锈迹斑斑的旧弹已不可能再爆炸，为以防万一，公安部队又对铁路沿线进行了一番紧急的排查，果然在天津铁路管理局的杨村大桥桥墩上发现一个炸药包，有关人员将炸药包及时的排除。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升起，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了山海关车站，并在这里加煤、加水、更换机车。此时毛泽东主席早已起床，打开窗帘，看着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他突然兴致大起，披起大衣便往外走。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去看看。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疾步向前，身边的警卫人员立刻跟了上去。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关正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看着雄关奇景，毛泽东提出去城楼上看看。最终出于安全考虑，在随行警卫人员的劝阻下，他打消了这个念头。遥望大海和古长城后，一行人下了天桥，回到列车，专列重新启动。列车疾行，一路风光秀丽， 而在这千里冰封

0: 风万里雪飘的美景之下，却暗藏着巨大的危险。美国驻台湾顾问布莱德上校和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直接指挥，制定了周密的暗杀计划，目光锁定在距离哈尔滨市十多个小时车程的大兴安岭隧道。据公安部门可靠情报，迪特将在这座被称为欧亚国际铁路咽喉、全程3070米的隧道里安置炸弹，企图炸毁列车。时间紧急，毛主席的专列马上就要抵达，公安部队立即派出重兵布防于隧道两侧，对各处险要地段进行重点检查，并展开24小时不间断巡逻，力求将一切的安全隐患扼杀于萌芽之中。12月8号，战士李明在沿铁路线巡逻时，突然发现两名可疑人员，他立即鸣枪报警。就在敌人准备点燃炸药时，执勤部队迅速赶到，将他们当场击毙。几个小时之后，专列安全地驶过了隧道。列车在冰雪覆盖的东北大地上飞奔，毛泽东站在车窗前，看着挺立在风雪之中的执勤战士，关切地对随行人员说：战士们穿得暖不暖？莫冻坏了。经过三天三夜的疾驰，9002号专列于12月9号平安抵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毛泽东主席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杰夫的陪同下，登上了前来迎接的苏联专列。在长鸣的汽笛声中，列车驶出国门，驶向茫茫的西伯利亚平原。经过10天的旅途颠簸，12月16号12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莫斯科北部的亚罗斯拉夫车站。苏联官方特地举行了礼节性的欢迎仪式。18时，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一字排开，在会见厅门口恭候毛泽东。这种高规格的礼仪是一次破例，因为斯大林一般是不到门口迎接客人的。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他才做出了这样的安排。经过三个多月的外交谈判，毛泽东这次出访取得了一些成果，中苏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1950年2月17号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这一天毛泽东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启程回国。跨越国境线回到中国这一端，已完成出访要务，复苏目的基本实现的毛泽东显得十分轻松。然而执行保卫任务的公安部队警卫人员却丝毫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的紧张起来。由于毛泽东归国的消息已经在国内公开，这无形中给安全保卫工作增加了难度。孔祥慧等4名便衣保卫队队员奉命提前从北京赶到满洲里，等候专列随行护卫毛主席回京。便衣队员的警惕性都非常高，连火车司机给车加水时，他们也要紧跟在一边查看全过程。孔祥慧说，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领导跟我们就是那样交代的，除了相信自己之外，不可以随便相信任何人。2月26号，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驶进满洲里车站。在与苏方做完交接后，毛泽东登上早已整装待发的中国专列。他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分别稍事休息，并接见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专列继续向北京行驶，孔祥慧等便衣队员护卫在毛泽东所在的车厢前后两端，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为了确保毛泽东返京途中安全，和出国时一样，公安部队按照地段任务划分，组织兵力，严密布控，在从满洲里一直到北京的沿途全都布置了警戒。在沿线的路段、桥梁、 路口、车站等处，处处可以看到公安部队官兵严密布岗的身影，几乎是几步一岗，步步为营。在京津路段沿线，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2000多名官兵，在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珍的带领下，迅速到位，展开部署。正由于警卫部队的严密警卫和排查，这期间发生的个别敌特分子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扔石头等情况，都被警卫官兵及时发现，迅速处理。在首都北京，春天的气息已在街头的柳树上摇曳。3月4号22时，毛泽东主席的专列安全返京，出访苏联的可喜成果让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公安部队的官兵们则是更多了一份难言的喜悦。他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用出色的表现圆满地完成了千里护卫毛主席访苏这一重大任务。街上迎接代表团胜利返京的人群欢呼雀跃，共同庆祝毛主席首次外交之旅的成功，庆贺一个春天的到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14年末，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馆，蔡衍威老人向该博物馆捐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毛巾，及送毛泽东由北京飞杭州留影等28件珍贵藏品。作为新中国中央首长专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蔡衍威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驾驶专机。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我们为您讲述毛泽东专机长蔡衍威的故事。你是华侨，华侨都很爱国。这是接受采访的年近90岁高龄的泰国归侨、毛泽东专机的机长蔡衍威回忆的毛泽东对他说过的话。这个时候他仍很激动。蔡衍威回忆说，无数次的飞行中不免遇到危险的情况，毛主席飞杭州那一次最为惊险。1957年的7月1号，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36年，毛泽东按照计划乘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杭州。当时天气恶劣，飞机在云中飞行，极可能遭遇雷雨袭击。到达杭州机场时，大雨瓢泼，跑道积水，能见度不到1公里。蔡衍威凭借着高超的驾驶技能，平稳地操纵飞机，安全地降落在跑道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蔡衍威带到毛泽东的面前说，今天为您开飞机的机长是我们专机大队的大队长蔡衍威，飞行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他是一位归国华侨。毛泽东高兴地同蔡衍威握手，他说，今天飞行很舒服，很稳定，你是华侨，华侨到延安的很多，都很爱国。其实蔡衍威的飞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老人回忆说，抗日战争胜利后，部队召开动员大会，华侨学生可以离开部队去上海念书，当时给我3天时间考虑，3天后部队就要前往山东，很多华侨都选择了离开，留下的不足1/10，而我没有走，因为我在新四军部队看到军官和士兵同吃同住，官兵平等，我备受感动。 部队行军北上至临沂后不久，蔡衍威所在师部推荐他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当时全体学员需要给炮兵、坦克、测绘、航空四个志愿排序，蔡衍威填表时将四个志愿全都写成了航空。他对领导说，我来这里就是要开飞机的。在东北老航校学习了四年飞机修理技术后，蔡衍威迎来了真正驾驶飞机的机会。当时新中国要培养一批自己的飞行员，成立了空军司令部，并在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六所航空学校。得到消息后，蔡衍威立刻提出要求学习飞行。司令告诉我，身体好才可以飞行。我立刻拿出苏联出具的体检报告。司令笑着说，小鬼啊，你是有备而来的呀。于是他最终同意我学习飞行。就这样，蔡衍威如愿到济南参加了解放军第五航空学校第一期飞行员的培训。在学习飞行的过程中，具备飞机机械知识的蔡衍威表现出了惊人的飞行天赋。一般学员要训练100多个起落才能单飞，而他只训练了72个起落就第一个单独飞行了。苏联教官赞赏道，中国人真聪明，我从没见过学飞这么快的人。然而从航校毕业后，蔡衍威就遇到了新的问题。他说，组建专机队伍时，空军需要严格的政治审查，我是泰国华侨，当时中国和泰国没有建交，保卫部查不到我的家庭背景。刘亚楼司令看到我的全优成绩，特别批准我加入专机队伍，并提升我为中央首长专机的飞行大队长。五岁到泰国，13岁回到中国，从参加新四军抗日到为国家领导人开专机，蔡衍威一直怀着一颗华侨的赤子之心。1997年，蔡衍威到泰国看望亲戚，富甲一方的亲戚要他留在泰国，他婉拒道，中国对我很好，我的根在中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重塑技战术体系，重新出发，苏超镇江队完成教练团队优化；教育部部署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美国科罗拉多州五场山火蔓延，烧毁近506平方公里土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本周六苏超第七轮，镇江队将客场对阵泰州队。记者昨天了解到，苏超镇江队正式完成教练团队升级调整，重新出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在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记者看到全新教练团队已全部到岗，开启系统化集训，场上队员分组开展传控、对抗与攻防演练。教练团队现场示范打磨战术细节，球员肖晨亚：
6: 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早日打开进球账户，能够帮助到球队取得胜利。
5: 镇江队队长季龙刚：
7: 想跟球迷说声对不起，感谢日日夜夜陪我们训练，我们在里面训练，球迷也在外场也是训练，所以说想尽快的全队全力以赴的带来一场胜利反馈给球迷。
5: 本次架构调整分工清晰明确，球队副领队刘丹兼任教练员，统筹球队训练管理工作，特聘拥有中超中乙多年执教经验的塞尔维亚籍教练德拉甘·斯坦季奇出任球队技术总监，韩坤担任守门员教练，戴阳负责全队赛事技术分析工作。镇江队教练员刘丹：
8: 脚踏实地的去从训练当中一步一步的去改变，然后我们队伍也会制定一个比较详细的目标和计划，从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去逐步完成。泰州作为去年的冠军，肯定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对手，然后我们也是把自己做到最好去迎接这场比赛。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最近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对此进行部署。通知强调，各地各校要切实落实安全教育，在学校离校前集中开展一次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提升学生安全素养。要做好家庭教育指导，提醒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同时引导家长合理安排孩子暑期生活，充分保证学生休息时间。要加强对特殊群体学生的关心关爱，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公共设施，丰富学生假期生活。在坚持公益普惠和教师志愿参与、家长学生自愿参加原则的基础上，规范做好暑期托管工作。 昨天，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启动。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成都、三亚共六个数字化服务基础较好、入境人员规模较大的城市开展专项行动，将用一年左右时间推动重点城市落地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进一步畅通数字化基础服务，加快打通居住、医疗、支付、旅游、公共服务等领域数字化应用服务堵点，辐射带动各地区入境数字化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形成互联互通、包容普惠、标准互认的数字化服务体系。阅读新征程启航155第16届江苏书展昨天上午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展，150多场阅读推广活动轮番登场，各路书友一起畅游书海，共赴这场阅读的盛会、读者的节日。本届江苏书展聚焦全民阅读推广，以更精准的活动策划覆盖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群体，切实推动书香社会建设。据了解，除了苏州主展场，本届江苏书展还联动全省200多家实体书店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活动超1000场，书展将持续至6号。据中国东航消息，今天开始，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获得高速版流量。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在乌干达发现感染马尔堡病毒感染病例。非洲疾控中心1号公布，乌干达卫生部报告一例感染马尔堡病毒的病例。据介绍，马尔堡病毒病是由马尔堡病毒引发的一种严重病毒性出血热，症状包括高烧、头痛、肌肉痛、腹泻、呕吐等。现有研究认为，该病毒最初由其天然宿主北非果蝠传播给人类，可通过肢体接触、体液接触等方式人际传播。当地时间2号，记者了解到，美国科罗拉多州正在燃烧的5场山火，截至当天上午，共烧毁近506平方公里土地，面积接近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其中，该州当前规模最大的山火阿斯彭埃克斯火灾，截至1号晚间已扩大至约194平方公里。该火灾于6月29号早晨在科罗拉多州南部燃起，已摧毁超过180栋建筑，并造成一名消防员受伤。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6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9: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9: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9: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9: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1-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7月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7月3日发生过什么事。710年7月3日，唐中宗李显逝世。1062年7月3日，包拯逝世。1518年7月3日，李时珍出生。1844年7月3日，大海却灭绝。1876年7月3日，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通车。1898年7月3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1898年7月3日，有机化学家黄明龙出生。1928年7月3日，电视机在美国开始普及。1980年7月3日，开国上将邓华与世长辞。1993年7月3日，河南发现恐龙蛋化石群。1998年7月3日，克林顿访问中国，随员于千人。2003年7月3日，明十三陵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7月3日，亚马逊合作条约签订。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共同把目光锁定在明正德13年，也就是1518年7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李时珍出生了。他呢出生在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父亲是当地名医，这家境是颇为富裕。然而这老父亲并不希望李时珍学医，而且是隔三差五的就叮咛嘱咐说，孩子好好读书，将来可千万不能从医啊。原来在明朝，这四书五经那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医生呢也只能称之为是杂人了。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反正就是瞧不起你。奈何这李时珍考试运气属实不佳，三次参加乡试考秀才都是名落孙山而告终。20岁的时候，他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磨，死去活来才算是保住了性命。久病初愈之后，他找到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虽说这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天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是越来越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李时珍明显不是一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他给穷人看病不收钱，还热情问诊，嘘寒问暖。行医10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呢是越来越大。嘉靖30年，也就是1551年，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私人医生。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当时就答应了。在楚王府呢，他干得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是神医，名震天下。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尤其是家

靖皇帝这样的人。听说李时珍的大名之后呢，他派人把他接到了太医院。能进入太医院工作，李时珍也很高兴。毕竟对于一个医生来讲，这辈子能够做到太医，那也算是医生当中的成功人士了。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为啥呢？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什么厌恶庸医等等。李时珍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这场面上的事儿啊，还是过得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作为一个神医，在那个年头，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总是没病找病。他没事找事，日复一日的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是金丹。李时珍劝过，也想帮他，但毫无用处，最终也只能表示爱莫能助。这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呢，嘉靖是接着修仙炼丹，李时珍呢接着搞他自己的研究。直到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已经在这儿学不到更多东西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经无限向往的地方。嘉靖31年，也就是1552年，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他35岁，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这个时候的他已然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就高了。李时珍呢，就算是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要知道，医术不是小说，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你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点疗效。坐在家里头胡编乱造，那肯定是一个字儿都写不出来的。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呢就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足。足迹踏遍了全国13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楚药材的疗效，他曾经亲自品尝过许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差点食物中毒，一命呜呼。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但他依然执着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历经26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所有的医术，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著作。万历21年，也就是1593年，李时珍去世，他最终没能看到此书的出版。3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脱销，后被译为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翻阅历史的长河，始终存在这样一种为了素不相识的百姓，宁愿舍弃自己功名荣辱、荣华富贵的人。而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变得有温度、有阳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说这为什么北极熊不吃企鹅呢？对有常识的人来讲，这似乎是一个笑话，因为北极不存在企鹅，他们都生活在南极。但大伙知道吗？这北极啊，原来也是有企鹅的，北极熊也是吃企鹅的，他们的学名叫做大海雀，和企鹅一样是大型的游禽，和南极企鹅极为相似，一样的呆萌可爱。可是呢，由于人类的大量捕杀，这种北极企鹅已经在19世纪灭绝。500多年前，欧洲的早期航海家们在北极附近的一些岛屿上就发现了一种从后面看是黑色，从前面看是白色，不会飞的大鸟。它们身高将近有一米，胖胖的，这走起路来呢一摇一摆，下坡的时候一蹦一跳，非常可爱。那人们就把这种动物称作是 penguin， 也就是大家音译过来常说的企鹅。所以这大海雀就是人们最早概念上的企鹅。后来航海家们又来到了南极海的一些岛屿，居然又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北极动物，以为这种动物分布在地球的两端，也把它叫作为 penguin。 可是就在人们在南极欢呼着发现企鹅的时候，北极的这种同名鸟类却迎来了他们的灾难。1844年7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北极企鹅大海雀正式灭绝。自此呢，这 penguin 的名字就正式让给了南极后来发现的这种企鹅。大海雀它是生活在北大西洋的海岸和孤岛上，南至西班牙南部，北至格陵兰岛、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能够深入到远洋地区去生活。它体长是75到80厘米，体重呢5000克，头部两侧以及它的喉和翅膀都是黑褐色。大海雀全身是以白黑两色为主，后背为黑色，胸部和腹部是白色。大海雀脚趾为黑色，脚趾间的蹼是棕色，喙为黑色，并且呢有白色的横向纹槽，每只眼睛和喙之间有一小块白色的羽毛，眼睛的虹膜呈红褐色。虽然大海雀看起来像南极的企鹅，但这两种鸟一丁点亲缘关系都没有，一个是属于横行目，一个属于企鹅目。实际上大海雀它反而和海鸭、刀嘴海雀甚至北极海鹰存在着血缘关系，人家他们才是大海雀的近亲。不过呢，大海雀之所以看起来像企鹅，是因为它们的生活方式极为相似。根据有限的记载，大海雀可以下潜到75米处，在捕捉大西洋飞鱼和柳叶鱼时，它们最深的记录甚至达到了130米。大海雀的繁殖期在6到7月份，在繁殖季节它们会上岸歇息、产卵、孵卵，但繁殖能力极低，每次只产1枚卵， 他们把巢搭在岸上，巢呢异常简陋，双方随便叼几根干草扔在一起就可以了，并且在六月份进行孵化。大海雀实行一夫一妻制，在一个多月的孵卵期内，双方轮流觅食，轮流孵卵，每枚卵上都有着各式各样的颜色和斑纹，看上去啊非常精致，蛋白色偏黄，夹杂有黑灰色的斑点和条纹，而且经常是在较大的一头聚集明显。在水下的大海雀们是勇猛的猎手，但是到了岸上，它们就变得行动笨拙，这因此也成为了它们的一个致命弱点，任何掠食动物的靠近都会让它们感受到威胁。北极大企鹅的天敌主要是大型的海洋哺乳动物和一些猛禽，比如就北极我们熟悉的北极老大北极熊。老大的主食虽然是海豹，但老大也有选择副食的权利，笨拙的北极大企鹅也曾是它捕食的猎物之一，它们的生存之道就是尽量远离天敌，但这并不容易。16世纪，欧洲各地的探险家纷纷跨越大西洋探寻新世界，欧洲的船员到北极时发现了这种黑白分明、体型较大的物种。由于企鹅在陆地上行动比较缓慢，许多船员大量捕杀企鹅，把企鹅的肉作为食物，羽毛作为御寒的衣物。由于欧洲船员的滥杀，北极的企鹅急剧减少。1844年7月3号，在冰岛附近的火岛，最后一对大海雀在孵蛋期间被杀死，它们的蛋也被肆意踩碎。就这样，一个曾经如此繁盛的物种骤然崩塌，北极企鹅灭绝之路已然无法挽回。庆幸的是，南极的企鹅生存能力和数量远比北极大海雀要高得多，目前没有灭绝的危险，但希望人类对这种可爱的动物能够加强保护，不再重蹈大海雀的覆辙。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7月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1: 好，听众朋友，周末愉快，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最近有多位山东泰安市民和户外爱好者反映，泰山景区的周边建起了长达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把非游览区域层层围堵。对此呢，泰山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做了回应，说大家反映的情况属实，那么为什么要用135公里的刀片刺绳把泰山团团围住呢？泰山景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主要是怕驴友用火引发火灾啊，主要是为了驴友的安全，主要是为了保护泰山的生态。但是景区管委会所做的这些回应，在事实面前根本就站不住脚。我们先来看这个135公里的刀片刺绳啊，这个隔离网，一共投入多少钱呢？投入高达2500多万元。更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在这个事情被泰安市民和很多人反映出来之后，有媒体首先向山东泰安市去了解情况啊，因为泰山呢，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就在山东泰安市。结果泰安市政府说，对这个事儿呢，我们不知道，是吧？就是这个2500万究竟是哪一个部门做的决策，哪一个部门投的钱？泰安市政府的回应是不知道。然后泰安文旅部门对此的回应是管不了。这个意思很简单，是吧？就是泰山景区管委会很厉害，人家是独立的，它不归我们这个泰安文旅管，所以我们管不了，是吧？然后这个泰山景区呢，他对此的回应是不清楚。哎，你看这个纳税人的钱2500万投下去的，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主管部门出面承认说这个钱是我做了决策，是我投下去的，是吧？难道纳税人的钱最后就可以变成一笔糊涂账吗？这是第一。第二，这个泰山景区管委会说，之所以拉这个135公里的刀片刺绳，是吧？首先是森林资源需要保护啊，同时说很多这个违规进山的人啊，他有相应的风险，景区承担安全责任，所以我们作为管理方有非常大的压力。但是这个话也站不住脚，因为他根本不是要建立这个要建这个135公里刀片刺绳隔离网的理由。在阳光之下，那个刀片刺绳啊闪闪发亮，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是吧？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图片。那个隔离网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以前两军交战设立的那个铁丝网，比那个铁丝网还要厉害啊！因为它在这个所有的隔离网上间距很小，布满了非常尖锐的刀刺，一个一个薄薄的刀片在阳光之下令人胆寒。有媒体记者实际做了这个测验啊，即使人的手指轻轻地在刀片上划过，很快就会破皮。从空中俯瞰，你可以看到这个135公里的刀片刺绳隔离网把整个泰山围得个严严实实。这个恍惚之间啊，你不知道泰山它究竟是人类自然遗产、人类文化遗产，还是说它像一座军事堡垒。所以当大家看到那个层层刀片沿着这个泰山的山体延展的时候，所有人的第一感受肯定不是管理， 而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击。管理方的回应其实狗屁不通啊！首先你说这个森林资源需要保护啊，说这个东西它相当于防火隔离带啊，这个话为什么站不住脚？因为在泰山整个风景区和周边的这个农村村子之间，它都有公路，那些公路它已经形成了天然隔离带，防火隔离带。而你说你担心这个泰山景区内这个如果发生火灾，那么问题来了，你真的发生火灾，请问你这个刀片隔离网它能够防火吗？这是第一。第二，你这个刀片隔离网它一定会成为消防队员和别人去泰山救火的一个隔离网，是吧？然后你再说你是要保护当地的生态，这个更是扯淡。泰山是一个独立的自然生态啊，就现在在这个泰山还是有很多野兔、狐狸等等野生动物。那么请问你这个隔离网是吧，而且上面布满了尖锐的刀片，它会不会影响野生动物的迁徙觅食啊？那个隔离网高度达到1米多，你别说是像这个狐狸、野兔等等这些小型的这个野生动物，你就是人面对它的时候都充满了风险。请问你这么做，你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和野生动物，还是在伤害当地的野生动物啊？至于说你担心说这个有女友他进山有风险是吧，有的确就有一些地方有不少风景区都有过这样的情况，有的女友呢是为了躲门票是吧，有的人呢这个是为了探险探奇是吧，探险啊，他不走这个寻常路是吧。但是你这种方法真的是为他们好吗？有更恰当的更好的这个管理方法。哎，你比方说现在很多地方像黄山景区是吧，这个很多风景区都已经制定了这样的规定，就是如果有人你不走寻常路是吧，你不按照这个景区给你开发好的这个路线去进行游览，不管你是因为逃票还是因为你个人的爱好去探险，一旦发生风险，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救援肯定是救援。但是现在它不一样，这以前救援呢就是说他占用公共资源是吧，你救援也得花代价呀，现在不，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制定了这样的规定，就是因为你个人的原因对你进行救援所产生的费用完全由你自己个人承担。泰山为什么就不能够采取这样的方法呢？非要投资2000多万去建一个让人一看就感到毛骨悚然的刀片隔离网呢？再说了，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对这个自然景区的保护啊，防火呀，这个安全啊等等，有很多更好的性价比更高的效率也更高的这个办法。比方说远红外这个感应器，比方说这个无人机的巡视，对吧？这些完全都是可选项。可是为什么泰山他恰恰选择了一个让大家观感特别寒心的135公里的刀片隔离网呢？大家要知道，中国人对泰山的感情绝对不只是把它看作一座山。中国人对泰山有一种天生的崇敬感。泰山不同于普通景区是吧，古人说呀，这个五岳登来不看山啊是吧，泰山作为五岳这个之首啊，登泰山望泰山亲近泰山，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不只是去爬一座山，不只是去感受一下自然风景，它本身就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中国历代文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都和泰山有关系，所以呢就使人有一种登临泰山 油然而生一种精神共鸣。当这种精神连接被长距离高强度的物理隔离所替代，即便管理者的初衷合理，也难免让人有一种失落感。人和山之间好像被突然加上了一层警戒线，现代景区治理最怕形成围起来就安全的路径依赖。这种治理的思维，它的背后有一个隐含的逻辑，就是如果问题变得复杂的时候，我就干脆用物理阻隔去解决，是吧？而且呢，很多人提出这个质疑，心里头其实还隐含着对泰山的这个对泰山风景管理区的另外一个批评，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景区，他就特别担心这个有人不买门票啊，这个不买门票你当然不对，是吧？但是有的地方做了就过了，是吧？比方说壶口瀑布建高围墙，是吧？你就是不买门票，你想远远的看它一眼，你也看不着，你也必须要花钱买门票，才能看到这个壶口瀑布。

0: 普壮丽的景色。这个泰山这一次100多公里长的这个刀片隔离网，我觉得其实也有这个意思。哎，他就担心有的人说这个不买门票是吧，最后薅了泰山景区的这个羊毛是吧。那我觉得他薅你个羊毛，作为一个普通这个游览者来说，能薅你多少钱呢是吧。你现在折腾这个2500万下去建这个隔离网啊，最后是骂声一片，完了之后也做出承诺，在7月10号之前要把它再次拆除，你这来回折腾，请问这笔账怎么算？这个责任谁去承担？啊，至于你说这个，我这个是怕他们有危险是吧？刚才我就说了，如果是成年人，你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人道主义对你进行救援，但是救援成本你自己负责，而且你拉这个隔离网。你这个说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你也说不通啊，是为什么说不通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公路上那么多人开车，每天都有人超速，那么治理超速的办法是什么呢？是吧？让他违反交规，抓到他的证据，对他进行这个扣分罚款。你总不能说因为有人超车，我就在整个公路上全部装上隔离带，让你所有的车都不能够正常跑起来，对不对？这个逻辑上你站不住脚啊，是吧？森林防火当然重要，生态保护也重要，但是难道森林防火，难道生态保护啊，包括就是说为了保护女友的安全，这些目标就只能够靠这个刀片刺神去完成吗？我觉得恐怕不是啊。一条隔离网，它当然能够阻挡部分的违规行为，但是它彻底改变了游客对泰山的整体感受。自然景观的完整性，文化空间的开放性，同样属于公共价值，是吧？泰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啊，这是了不得的，是吧？刚才我说了，你从空中俯瞰，那个冷冰冰的100多公里的这个刀片网把整个泰山围得一个严严不实，严严实实。请问是谁做了这样的决策，对一个自然和文化世界遗产的这个双遗产景区做出如此的举动？中国历代的帝王，有一些这个历代的帝王啊，都喜欢到泰山去封禅，是吧？登上山顶去祭天叫封，在山底下拜祭大地叫禅，封禅。当然，那是封建帝王的思想，那是封建帝王的作为，是吧？但我就想只问一句，我只说一句，即便在封建社会，那个时候他是家天下，他是一家一人治天下，是吧？即便这个封建帝王到泰山去封禅啊，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泰山都没有被这样的这个刀片铁丝网把它围得一个严严不实，严严实实，而我们现在却把泰山这个用100多公里投资2000多万把它围起来，真的让人不知道意欲何为。决策也做了，钱也砸下去了，然后接受到公众和舆论的反馈，又决定在7月10号再次把它拆除。请问这么多的投资的这个隔离网一建一拆，这其中的责任究竟由谁去承担？泰山虽然地处山东泰安，但它不是山东省的泰山，它也不是泰安的泰山，它更不是泰山景区管委会的泰山，泰山是所有中国人的泰山，请你记住这一点，我觉得你的脑子应该清醒一点了。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刚才我们说的是泰山啊，把这个泰山景区用135公里的这个刀片铁丝网围了一个严严实实。

这是围，哎，恰恰相反，也有的地方呢，人家没有围，人家打开，打开了道路，打开了围墙，也打开了自己的格局。这个说的是浙江宁波余姚市有一个小曹娥镇，这个镇呢有一个初级中学，它恰恰靠近镇政府和当地的农贸市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吧？一个学校又靠着镇政府，又靠着农贸市场，所以人流车流非常的密集啊！每次到了这个上学和放学的时段，校门口的车辆拥堵非常的严重。要对这个初级中学进行整体搬迁，说实话，现在暂时也做不到。好，面对这样的困境，这个小曹娥镇政府人家是怎么做的呢？拆墙开路，借地通行。在此之前，这个当地的镇政府的院落已经免费向市民开放，免费停车。然后人家做的还不够，又打通镇政府和学校相邻的一段围墙，修建了一个专用的连接通道，而且在今年五月底已经投入使用。哎，这个镇政府把自己政府的围墙拆开了，打通的道路，是吧？没有说这个高大的围墙啊，这政府啊，我这政府啊，我是这个威严的，是吧？这个墙也建得高高的啊，门你也别想进，是吧？这个至于说里头的地方，那肯定是属于我们的，你们这个社会等等，你们都别想借用，别想通过，人家没有这么干，是吧？哎，八个字，拆墙开路，借地通行。哎，效果很显著，校门口的车流被有效的分离。哎呀，这个当地的市民和很多网友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纷纷点赞，是吧？在中国，你看最漂亮的建筑，是吧？最威严的建筑啊，都是政府大院儿啊。你到现在看还是如此，全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是吧？几乎所有的政府大院都是围墙高筑，门禁森严啊。你这种物理上的隔离，虽然保证了机关办公的相对安静，但是也在无形当中拉开了和群众的心理距离，让很多中国的政府大院都显得有些高冷，都显得有些不食人间烟火，都显得有些距离社会公众十万八千里。你看这个小曹娥镇的这个镇政府的做法，是吧？他为什么做了这些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之后就广受好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愿意放下身段，让出自己的空间便利，去换取公众的通畅和上学的学生的安全。这个面对学校周边的拥堵难题，往往呢，以前治理模式就是靠交警疏导，或者呢是在拓宽道路。但是在寸土寸金，而且周边环境非常复杂的现实之下，有的时候这些手段就显得不够用。小曹娥镇政府呢，没有把问题简单的推给学校或者是交警部门，而是这个从自己这方面想办法。首先开放免费停车，然后拆墙开路啊！说实话，你现在这个地方政府，不管是大是小，能够有这样格局的，能够这么做的，恐怕不太多呀。这些动作做完之后，既避免了校门外的车辆滞留，又保障了学生的人身安全。这种用自身的资源去填补公共治理短板的做法，体现了极高的行政智慧和担当。其实说到底，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没有什么必要大书特书特别的点赞，只不过因为他在现实的这个当今中国现实的这个情况之下，愿意这么做的政府太少了，所以才显得他那么突出，是吧？为什么呢？不管你是哪一级政府，你说到底，政府大院里的土地和设施，归根结底，它是属于公共资源，是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这个资源都是为全民所有嘛，我们不是一直以此为骄傲吗？是吧？这个小曹镇政府就用一扇敞开的大门，就用一条畅通。

0: 通的道路告诉所有人，政府的威信从哪儿来，不是靠高墙深院去维系的，而是靠实实在在为公众办事来获得支撑的。当政府愿意和公众共享空间，共同解决难题的时候，那我觉得公众自然会对这样的政府回以最真诚的点赞和信任。当然了，拆墙开路呢，对公众来说它当然是好事，是吧？这个车辆有分流啊，学生的安全得到的保障。但是其实随之而来有很多后续的工作是由镇政府去承担的，比方说机关的安保、日常管理，这些难度肯定比以前要复杂。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把公众拒于门外的借口，是吧？你现在很多政府大院，是吧，建得特别的高大庄严，占地面积也很多，是吧？这个占地面积也很大，建筑也很宏伟，是吧？景区建设也很漂亮，是吧？什么都很好，就除了一点，不管是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离公众越来越远，是吧？一个镇政府虽然不大，人家能够有这样的思路，有这样的格局，这个对比之下，那些躲在深墙大院里的这个政府，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会有点自惭形秽呢？不知道，这个你们自己去掂量啊。就小曹镇政府做了这些事儿啊，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只要你心中真正的有公众，只要你想为公众办点事儿，有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完全是可以解决的啊。你看起来把大院的这个路给让出来了，把政府大院的围墙也拆了，但是就你把这个道路让出来，把围墙拆了，公众的心反而聚拢过来了。真的希望更多的地方在破解城市治理困难的时候，能多想想我能够为公众做什么，我能够为公众解决什么啊，不要有那种这事儿不归我管的这个推诿的心态。可以想见，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大院能够敞开自己的心扉，能够打开自己的格局，当物理的围墙渐渐被服务的桥梁所取代的时候，我们中国社会的治理温度和效能一定会迈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我们中国普通公众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一定也会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市第四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竞赛开赛，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今夏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全市第四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竞赛昨天开赛，来自全市各市和区的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展现基层儿童服务工作者的专业风采。来听通讯员于震、记者周恒的报道。
4: 本次竞赛由镇江市民政局主办，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承办。竞赛以各市区为单位组队，每支队伍由1名领队、3名选手组成，参赛选手都是在岗满1年以上的村居儿童主任。竞赛以基层儿童服务实际需求为核心设置赛程，共分为政策必答、知识抢答、一站到底、主题演讲4个环节，内容涵盖儿童福利相关政策法规、困境儿童帮扶实务、突发情况处置等多个维度，全面考察儿童主任的政策掌握度与实际工作能力。
5: 3、2、1，开始，请1号台回答。
4: 政策必答环节，各代表队选手沉着应答，展现出扎实的政策理论功底。知识抢答环节，气氛紧张热烈，各队你追我赶，比分交替上升。一站到底环节，考验选手的知识储备与应变能力。最后的主题演讲环节，选手们以深耕一线细微处，守护童心向阳生为主题，结合自身帮扶困境、留守流动儿童的真实案例展开分享，一个个扎根基层暖心服务的故事让现场多次响起掌声。丹徒区上党镇封庄村儿童主任吴奇：
6: 通过参加比赛呢，也可以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那我也学习到了其他单位一些先进的做法还有经验，以后我也会向他们学习，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我自己的工作中。
4: 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副处长施家运介绍，自2023年首届竞赛开办以来，技能比武已经成为锤炼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夯实未成年人保护根基的重要载体。希望通过一次次的技能竞赛，让全市儿童主任履职能力实现再提升。
7: 本次竞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干，重点检验大家对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儿童的关爱保护、兜底保障、监护缺失干预等。下一步，市民政局将在技能竞赛基础上举办全市儿童福利工作队伍能力提升系列培训，内容涵盖法律法规解读、儿童福利政策解析、社会工作理论等，全方面提升儿童福利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
3: 继续关注新闻。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 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随着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靠近我国，今天起华南一带降雨将增多增强，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仍将出现强降雨。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新疆、甘肃等地需警惕极端高温。记者从江苏苏州园林管理部门了解到，七月一号起至八月三十一号期间，虎丘山、耦园、沧浪亭、可园、怡园等五家园林景区将实行暑期延时开放，每天开放时长从下午五点半延长至晚上九点。在延时开放服务的基础上，当地园林景区还将推出特色夜游展演、文化研学、公益惠民等系列主题活动，将自然风光与江南非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游园体验。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体验地道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练习八段锦、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据海关总署透露，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地时间二号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截至目前，法国有87平方公里土地已被烧毁，已有20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勒科尔尼同时表示，鉴于气温将再度攀升，法国卫生系统应急响应机制将维持3级预案至本周末。再来关注世界杯，当地时间二号，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来其本届世界杯首场淘汰赛，以3-0击败奥地利队，顺利晋级16强。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保持零失球，且连续34场国际比赛保持不败。在另一场对决中，葡萄牙2-1绝杀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11点，瑞士迎战阿尔及利亚，这将是瑞士与阿尔及利亚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交锋。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6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8: 来了来了，
9: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8: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0: 我
9: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9: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8: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9: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8: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9: 对呀，
11: 对对，
12: 遵规守法才安全。
1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

0: 备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其实我发现现在有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还挺让我关注的。
7: 我已经非常好奇了，你要说什么？
6: 洗头式社交，你知道吗？
7: 虽然我是第一次听这个名词啊，但是洗头式社交，我觉得是它存在于我青春期的每一个阶段。
6: 啊，什么意思呀？怎么你接触这么久了吗？
7: 对呀，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每天洗头，每天洗头才能够以一个好的状态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6: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记得高中时期吧，那个时候其实学业压力很紧张，每天早上起的又很早，6点来钟，但是每天早晨都得洗个头才出门。
7: 对，所以我觉得你说到的这个线下非常流行的洗头式社交，其实暴露了现在的年轻人他的一种社交潜规则，就是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出门都需要洗头。第一种就是洗了头才能见的，比如说重要场合一定要洗了头，甚至要做好发型我才能够出门。
6: 是。
7: 第二种就是不洗头就能见的，比如说很亲近的人，
6: 哎，
7: 啊，和你的另一半，啊，算了今天就懒得洗头了，或者说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第三种就是洗了头我也不想见的，比如无效社交，既没有物质价值也没有情感需求。
6: 从这个洗头式社交啊，其实可以看出来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不想花费时间在不必要的社交上的，大家都很向往这种很亲切的很自然的一种交流。但是呢，即使是很亲近的人，其实在私下的社交当中也是越来越少了。
7: 没错，因为社交我觉得原本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会把社交当作一种负担，因为有一些人会为了社交而社交，他就容易产生一种焦虑的心理。所以呢，这个洗头式社交其实就逐渐的暴露出现在年轻人社交的一个潜规则，这个无效的社交还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6: 叔本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7: 那是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对于他自己生活来自于他的一种思考。那真的很聪明的人，其实他懂得拒绝低质量的社交，也比较享受高质量的独处。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学习生活还是工作，其实呢，社交存在于方方面面，时时刻刻都有一些社交的成分。
6: 假想一下，如果随随便便遇到一个人，咱们就要成为朋友，那么就属于低质量的社交了，对吧？因为在你的社交当中是没有质量要求的，只有越多越好。
7: 对，有那么一段时间，好像大家就会觉得我要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我要扩充自己的人脉圈，
6: 所以就在
7: 疯狂的社交，然后去到任何一个活动，第一件事就是，哎，刚打个招呼，笑眯眯聊两句，然后就紧接着拿出手机来，咱们扫一扫，加个微信吧。但殊不知，很有可能。

0: 自此以后你们再没有任何交集。
1: 是的是的啊，这种就是冒昧式的加微信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挺有压力的，尤其是在这种社交场合上，你不加也不合适，你加了你明知道根本不会再有下一次，
0: 但人家这手机都已经掏出来了，你说你不打开自己的二维码合适吗？
1: 哎，这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办？
0: 我会微笑着拿出自己的二维码呀。
1: 如果我身边这时候有朋友陪伴的话，我会跟他说，我说哎，我给你引荐一个朋友，我会把我的朋友推出去
0: 啊。是这样吗？
1: 而且一定是就是这个朋友跟要加我微信的这个人他们一定会有一定的联系。
0: 哦，我明白，
1: 就是，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0: 哎，但是我做过一个和你这个想法非常类似的事儿。
1: 嗯，
0: 有一次出去旅游，我们那个旅游的大哥算是导游吧，带着我们啊，那真是大金链子小手表，反正看着就跟我不是一挂的。然后呢，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他竟然伸手，他拿出来手机跟我说，加个微信吧。当时我坐在后座，我内心啊惴惴不安，心里想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旁边有一位小姐姐，她就很快乐的说啊什么，然后我说嗯，她要加你个微信
1: 啊，然后就顺道就把这个祸水东引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刚好我旁边的小姐姐也对这位大哥有那么点意思，所以我觉得刚刚好 啊。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有点坏。
1: 哎，其实我一般都会就是刚才说的让第三个人加相互加微信，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就会趁他们加微信的时候偷偷溜走
0: 啊。你这个其实和我的心理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哎，这么想来咱俩真的太暴露了，这样的人设好吗？太真实了吧。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这种类似的事情？什么样的人是你一定要洗了头之后才能见的？什么样的人是你不洗头也可以见的？那你在洗头的过程当中又发现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你说到洗头，今天我们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张小白做了一个让我特别特别惊天无语的事儿
1: 啊。是怎么了？我干什么了？
0: 你忘记了吗？就是咱们的整个的窗户玻璃窗外面有一个人走过，然后你赶紧就拍我，让我扭头去看人家。我扭头去看人家真的很尴尬。怎么了？人家不就是头发稀疏了一些吗？
1: 就是有点突然。
0: 对，很突然。他这种情况确实算是比较突然的了。当然这个突然的情况也来源于很多方面，有一种是因为先天性的啊，天生的，但是后天的影响，比如说洗头的一些关键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既说这个洗头式的社交，也要来跟大家好好的掰扯掰扯这个洗头到底有哪些奥秘，应该怎么样洗头，又有多少年轻人曾经受到过洗头的困惑，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让你特别苦恼的事儿呢？就比如说掉头发。
1: 我昨天晚上在玩一个益智类游戏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因为游戏的难关过不去，我就一直狂抓自己的头发。我在抓的过程当中，我心想不行，我要停手了，我要对得起我的头发。
0: 张小白，我
1: 掉开头发怎么办？
0: 觉得你要停手，因为你本身头发也没有特别的多。
1: 瞎说嘞，
0: 毕竟你没有我这个实力，你薅什么薅啊？
1: 每次发型师都会说，哇，你这个发量很容易让男生羡慕。哎，
0: 但你这个发际线恐怕是有点高吧。你在节目当中你这样咳好吗？
1: 还打不住你的嘴。
0: 不是，所以你看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客观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现象，然后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一些脱发呀，秃发啊这样的一个困扰的发生。
1: 前两天我看有一个新闻，就说这个80年代的照片，就看到街头的这些人，人人都是一头秀发，而且非常的顺滑亮泽。但是说为什么现在人们都会有这个头发的困扰？一方面呢，可能会因为就是现在的环境啊，或者是这个饮食方面不注意哈引起的，还有就是作息也不好。另外呢，就是现在大家用的这种洗发水啊，其实是很伤头发的。
0: 是的，包括你的不正确的洗发的方式也会很伤头发，很伤头皮。那我也非常想要了解当代各位中青年朋友们，你们的头发，你们的洗头情况还好吗？那稍后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这一时段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洗头了吗？
3: 哎呦，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有一点点不想洗了，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岁了，就是感觉好像洗不洗头没有那么重要了。
2: 哎，你要是能够保持不洗头就能出门的这种造型的话也还行。
3: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人是算是比较奇葩和特别的，我一般第二天如果没洗头的话，早晨出门之后这个造型啊状态啊就还挺好的。一般你夸我
2: 还带这么夸自己的
3: 呢？对呀，一般你但凡跟我说哎呀今天发型不错呀，一定是我前一天晚上没洗头。
2: 你头发比较硬，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自然的这种分泌的油脂，反而会让头发更加顺滑嘛。
3: 是的，
2: 看着更有质感。
3: 而且每次就到了晚上之后，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比如说到了晚上十点了就纠结呀，我到底还要不要洗头，还洗不洗头啊。
2: 哎呀，我基本上是不会纠结的，就是前一天晚上肯定会洗头，第二天早上出门之前，对，还要再冲一下。
3: 用料吗？
2: 不用，就是冲一下，让它就是因为睡之后会有那个就是折痕啊，然后冲完之后再一吹，然后再做造型。我想问一下，就是跳跳糖，你在洗头这件事情上下过多深的功夫呢？
3: 这个功夫怎么说呢？你是研究其中的学问吗？
2: 我是下过很多功夫的关于洗头。
3: 比如说？
2: 研究洗发水。
3: 哦，我没有研究过太多。我只知道哪一段时间最流行哪一个。
2: 也是，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盲目的选择，就是那些大牌的，就是广告上有什么我就用什么。
3: 我明白，像我们熟悉的有很多飘柔啦、清扬啦，还有好多好多。因为从洗发水到护发素再到护发膜，这一个过程实在是太累了。
2: 哎呀，单身让你勤奋是吗？
3: 还好我没有这个过程，不然我听着都觉得累。
2: 是，金木花也说了，他说，我坚持每天洗头，其实就是因为洗头洗澡的时候比较爽，而且我有洁癖。
3: 有洁癖的朋友确实每天洗头也比较。比较合适啊。另外他提到说，主要是洗头本身也是按摩头皮的一个过程，护发素坚持用的话觉得效果也是不错的，包括有这种分叉和干枯的情况，洗完头闻着香香的自己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那个头疗嘛，就现在市面上也会有很多那种头疗的门店，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的。
3: 哎，你别说，我还挺喜欢头疗
2: 的是吧。然后什么这个各种什么 SPA 这那的，我觉得还挺好的。
3: 我也觉得很舒服啊，而且这个洗头发每次的时候，首先第一感觉会让给我们带来一种清爽的这种感觉。其次的话，你刚提到头疗按摩头皮按摩头部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很放松。
2: 再有就是现在很多这种比如说这个头皮护理店，它会更倡导用一些自然的这种成分来进行洗护，我觉得蛮好的。
3: BX 说哎呀，我开车在路上听的我都不想上班了，我只想回家洗头。
2: 哎，宋也说了，他说听着我这头皮都开始犯痒痒了。
3: 对对对，本来不痒，就是听着就痒了，就想洗头想泡头，反正就是不想上班了。
2: 哎呀，这是给自己的旷班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是吗？可不赖我们啊，
3: 千万别这样啊。还有摸摸，也又一个摸摸，他说还有人不知道吗，本人常年是长发，但是可以做到不冷不热的时候一周洗一次，不油的时候也没味儿，就是洗头之前一定要仔细的梳理，会容易弄出很多脏东西来，然后冲一冲再洗，指腹按摩揉搓，冲完之后要检查一下你的指甲刮的有没有很干净，没有 有干净的部位要再洗一次。那吹风机除非是天气冷或者要马上睡觉，不然我一般都是不用的，或者嫌麻烦我就会把它吹到半干，剩下的让自己慢慢的晾干。
2: 哎，这个特种招财猫他就说了，我看了你的方法呀，这油头千万别尝试啊。
3: 啊，为什么？
2: 可能油头首先它坚持不了一周，其次呢，就是它这种半湿辣干的很容易再出油。
3: 哦，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头油的千万别尝试一周洗一次。
2: 对，
3: 对吧？那你肯定头发就变成了一缕一缕一缕一缕的了。
2: 哎呀呀，还有就是他说的这个洗出很多脏东西，
3: 我没有体会过，但是我觉得头发特别长的女孩子，可能我盲猜会不会有这个体会啊？因为长嘛，它肯定就容易搅进去一些异物。
2: 你是在认真的吗？
3: 我是认真的，我认真。
2: 不要吓我好吗？
3: 就比如说，你看天气热的时候，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树上不是会飘一些东西吗？它很有可能就绞进长头发里了呀。然后你走着走着，头发就会飘一飘，飘一飘，裹着裹着就裹进去了呀。
2: 你别跟我讲这是一个惊悚的故事，对于我来说。
3: 是吗？我觉得挺有趣的呀。但是短头发就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对吧？
2: 对。
3: 哎，但是我特别要提到一点，就是刚他提到吹头发那件事儿，因为我是短发嘛。我本身其实头发不算是特别油的那种，应该是偏中性。我洗完头从来不吹。
2: 嗯，啊，从来不吹。
3: 从来不吹，除非是就是要做造型啦，要出席什么活动啦，才会去给他做吹、做定型、做造型。我洗完头发从来不吹，每天晚上我都是自然风干。
2: 哎，其实关于吹头发，我最近挺纠结的。
3: 嗯，
2: 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吹头发，有人说不要吹头发，因为吹风机一直吹我们的头皮，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不好，
3: 嗯，
2: 容易招风
3: 啊，对身体不好。我听过对头皮不好，
2: 对，反正都不好。
3: 嗯，
2: 然后还有说一定要吹头发，长时间那个湿着呀，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容易进湿气，
3: 而且还容易偏头痛。
2: 所以这到底是吹还是不吹？
3: 没事儿，我们一会儿再。

0: 手机，对吗？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0: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关于洗头啊，那要宅在家不洗头，我觉得没毛病。
5: 没毛病，但是我们要说一说很多事情，它到底有没有毛病，还需要科学的依据。
4: 你看，不见人不洗头也没毛病吧？
5: 嗯、
4: 对吧 ？N 天不洗头，真的可能出现没毛病。
5: 首先为啥长期不洗头会永久秃呢？大家应该听过这个说法，
4: 是
5: 就是脱发问题。为什么我刚说我觉得没啥，因为真的太普遍了，尤其是在新的一届年轻人当中，特别是女性朋友。而且我之前有带过一个孩子，就是我认识他啊，年纪大概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4: 嗯，已经开始有这个担忧了，对吧？
5: 头发中间不是担忧，头发中间全掉了
4: 啊、嗯！这么小，
5: 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假发去覆盖在上面的。
4: 哎呦，
5: 就很难受，对吧？
4: 很受影响啊。
5: 嗯，而且有很多的女孩子一洗头就会掉落大把大把的头发，所以让女生们其实对于洗头这件事儿会容易产生阴影。
4: 是，但是为了怕脱发而长期不洗头的方式真的非常不可取啊！不仅不能够防脱发，还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呢。
5: 嗯，因为头皮上它定植着多种微生物。正常菌群平衡的情况之下，头皮头发是健康的，不会引起感染症状。那长时间不洗头，你的皮脂、灰尘还有脱落的角质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清理，就都会堆积在头皮上，它会导致致噬脂性的一些微生物，比如说什么马拉色菌过度繁殖，容易诱发脂溢性皮炎呀、脂溢性脱发呀、毛囊炎等等。严重的这个毛囊炎痊愈之后，它还会遗留疤痕，会造成永久性的脱发。
4: 哎，所以你看，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舍友就已经开始选购那种防脱洗发水了。
5: 哎，这也是很多朋友有过的疑惑，就说这防脱洗发水真的有用吗？
4: 很遗憾，没有用，这是一个很有依据的结论啊。
5: 那叫没什么用，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4: 啊，就是没有什么大用。
5: 对对对，
4: 根据这个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的规定啊，这个防脱生发洗发水啊属于特殊用途的化妆品，起到的就是清洁去油去屑护理头发的作用，不能当做药用品来使用。所以所谓的这个防脱洗发水就是在普通洗发水里加了一些治疗脱发的药物而已。
5: 嗯，这类洗发水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保护头发的作用，但是你要知道洗发水它和头发头皮接触的时间你自己想象一下有多短，它很短很短，对不对？就算你洗澡洗的时间长一点，那最多最多顶到五分钟顶到头了吧。而且它添加的防脱药物浓度一般都比较低，所以呢不可能仅靠防脱洗发水就能够实现防脱或者生发的目的。最靠谱的我还是建议大家早点去看医生或者选择植发。
4: 哎，有一个毁发紧急啊，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你有没有上榜。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精神压力大导致内分泌失调。不得不承认啊，现在很多人啊有着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压力，买房买车，996的工作压力，可能会导致长期的这种焦虑啊、忧虑啊、悲伤啊、紧张不安啊，各种不良的情绪其实是会导致脱发的。
5: 是的，我特别要提示啊，这个女性精神压力大不仅会脱发，还会有很多身体健康的一些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
4: 嗯，再有呢就是 节食减肥。现在当下这个减肥的话题非常的热，很多朋友都在，哪怕你就是80多斤都在喊着减肥啊。这头发的本质其实是角蛋白，对吧，也就是蛋白质。在缺乏这种蛋白质的情况之下，头发不仅生长缓慢，还特别容易脱落啊。特别是这个蛋白质补充不足的话，就很容易增加这个脱发和掉发的风险了。
5: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化学性的脱发。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不管男性女性啊，都会有这个烫染的需求，对不对？
4: 很频繁。
5: 对，这烫发剂和染发剂当中呢，都含有一定的化学物质，在你频繁的使用之后，很有可能会容易导致发质受到损伤。那对于本身发质比较脆弱的人群，出现损伤的几率也会比较高，有可能就会造成脱发，而且还会伴有像毛发断裂和毛发稀少的问题。
4: 再有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了，比如说整天戴帽子，它会压迫我们的头皮，对吧？影响血液的循环，时间久了就会容易使头发脱落。再有呢，像酗酒过度，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的营养吸收，就会导致头发的供营养。

0: 不足了，那这样的话呢，头发自然就会出现脱落的情况。长时间生活在空调房间啊，注意了这一点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容易忽略啊，要注意了，就是长期的吹空调可能会导致头皮屑的增多和脱发。
1: 嗯，那估计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很多人会说了，说那到底应该如何防脱呢？首先从自己来做起吧，良好的作息，再次给各位划重点。现在的年轻人啊，就诸如像我，像张小白一样的，经常会有熬夜呀，包括睡眠不足的问题，这种情况都会加速头发的脱落。所以首先重中之重，保证充足的睡眠，你才可以让头发获得足够的营养，保证它的自然生长。
0: 嗯，
1: 另外就是饮食方面很重要，
0: 哎，要吃的很均衡啊，不要大油大肉的，像蔬菜水果肉类咱们合理的搭配，也不要偏食，这样才能够给头发提供所需的营养保证。
1: 嗯，还有头发护理方面，洗发的时候不要太用力抓你的头皮，你就用指腹轻轻的按摩头皮就可以了，而且合理安排这个洗头的频率，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
0: 哎，还有啊，就是这个染烫啊，大家呢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吧，因为劣质的药水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头皮而且事实上呢，就是再好的药水它也是化学成分，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还是要少用少烫染。
1: 还有就是保持我们精神啊心情的快乐愉悦，尽量的减少那种精神压抑，可以多做做深呼吸，可以去公园抱树，可以去公园走一走，还可以跟着某音上，现在不是有各种快乐操、伸头操、松弛操，各种各样的体操都可以来做一做。还有提示很多朋友啊，日常生活当中爱戴帽子的，要做好帽子的通风条件，这个很重要。
0: 别戴太紧，也不要戴太长时间了。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尤其是女孩子，都会买那种就是比如说什么檀木梳啊、桃木梳啊，就是那种按摩梳，经常的按摩一下头皮，对吧？
1: 是，我也买了。
0: 但是不用是吗？
1: 对，就是这些养生的东西我们都买，但就是用的频率吧，嗯，也用过，一年用那么三次，
0: 要不咱捐了吧？
1: 捐给你啊。
0: 可以。
1: 哎，另外我还要提示一下，就是经常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你要看一下你一天当中有多长时间骑电动车，你要做好自己头盔的通风条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你可以垫上一个空心的帽衬啊，或者是增加小孔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方法。
0: 我个人的养发经历就是告诉我要选好一点的洗发水，要适合自己的洗发水。
1: 哎，对的对的，这个要提前去考量的，
0: 可能会有一些试错的过程，但是最终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些自己适合的洗发水，这样你会明显的发现自己脱发减少很多。
1: 张小白，我觉得你一定踩过非常多的坑。我现在，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5: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6: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书展启幕，全市14家实体书店推出重磅购书福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海事公务船艇投入试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启航。详细内容

0: 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书展在凤凰新华书店镇江分公司启幕。镇江市2026年青少年主题阅读集中展示活动也同步开启。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本届书展以“文心润镇江，阅读启星辰”为主题，启幕演出分为四大篇章：明月演奏、本土诗词情景朗诵、课本剧、红色经典诵读等轮番上演。丹徒实验学校小学生徐若谦：“
2: 哪吒是我这一次表演的这个主题，就是我认为哪吒他身上有那种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很自信、很勇敢。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学好英文，用英文讲好中国传统故事。”
1: 本届书展展期自7月2号到6号，联动漫书阁、望山书局、大众书局、丹阳书城、句容书城、扬中书城等全市14家实体书店推出重磅购书福利，全场图书最低50%，单笔消费满500元还能参与抽奖。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镇江分公司高级顾问陈斌：“
3: 除了有政府的书店补贴以外，我们还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是8折优惠给消费者。我们平时也坚持图书发行的主旋律，发挥好主渠道作用。赵雅夫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七一勋章之前呢，我们就把刚出版的这一本新书，把承接写在大地上进行了展陈。在会场购买这本书的读者很多，正体现了我们这样一种创新的理念。我们想跟着党旗来追星。”
1: 据介绍，本届书展以青少年主题阅读为抓手，融入本土文脉与红色基因传承，为满眼风光诗意镇江城市 IP 增添书香底色。5天展期内，我市将推出覆盖各年龄段的阅读活动，外卖诗人王继斌、本土作家王川、科普作家邓欣等将亲临镇江书展现场。同时，我市多名阅读推广人、非遗传承人、名师记忆等将集中开展专题讲座。书展还同步推出绘本共读、科普研学、诗词竞答、职业模拟等100余项互动活动，兼顾青少年成长、亲子陪伴、引领共读等多种需求。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消息，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此次改造在原船上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3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记者最近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8.8%。今天24点，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前天正式启幕，为期62天的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面启动。记者今天了解到，当天高铁

0: 杨汉默担心宋华章书法展在南京南站、上海南站、杭州西站、合肥南站四座长三角核心高铁站同步开展，丰富旅客旅途文化生活。本次展览展名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题写，共展出105位书法家的作品，涵盖真、草、隶、篆、行五大经典书体，内容包含经典诗文、时代风貌题材以及铁路特色楹联，融合传统书法艺术与铁路行业特色。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累计运输货物66万标箱，月均运量达11万标箱，运输市场需求维持高位，其中二季度较一季度环比增长3.6%，为促进我国与沿海国家经贸合作，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德国执政联盟宣布达成一揽子改革方案，内容涉及税收、就业、养老金、医疗和行政减负等多个领域。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据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你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2: 对对，
1: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0: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 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

0: 智能烟感报警器，想咨询一下这个设备怎么样去申请，怎么样去办理，相关的流程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办公室主任。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2: 厂家沿街经营商铺存在违规怪放高音喇叭，招揽顾客，循环播放广告，产生持续性噪音问题，民警现场进行处置，向商户负责人开展法律法规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3条明确规定，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持续发布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民警当场向两家违规商户送达噪音扰民整改告知书，责令立即关停外放音响设备，全面整改。经过民警的教育整改工作，两家商户负责人当场认识到自身经营的不当之处，主动配合执法工作，第一时间关闭喇叭设备，并现场作出承诺，今后经营过程中会自觉控制经营噪音。目前两处噪音扰民点位已整改完毕。为杜绝同类问题反复反弹，气垫派出所计划联合相关部门建立长效管控机制，一是加大万科梅之城片区日间夜间重点时段常态化巡逻频次，做到噪音问题早发现、早劝阻、早处置；二是主动联合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联合整治，压实多方监管责任；三是面向辖区沿街商铺常态化开展噪音污染不法宣传，引导商户文明合规经营。同时派出所将持续跟踪本次整改成效，畅通群众投诉反馈渠道，紧盯民生小事，全力维护安静宜居的辖区居住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
0: 好，谢谢张警官啊。刚刚听到您这个回复当中啊，你们去到现场处置问题的时候，确实核实到有两个商铺啊，在使用这个高音喇叭播放广告招揽客户啊。首先是向商户解释了这个相关的法律依据，为什么不能这么做，这个是一个不当行为，并且向两家这个商户送达了噪音扰民整改告知书。那么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在这个后续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他们是不是按照你们发出的这个整改通知、整改告知情况啊，进行了这个整改，有没有整改到位呢？
2: 近期我们没有接到相关的这个警情核查了，并且我们每天晚上在万科这个商铺旁边也有这个定点巡逻点，没有接到这个有持续违规外放高音喇叭的警情了。
0: 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没有再接到这方面的一些警情，或者说相关的一些投诉；另一个方面，你们定点巡查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们还有这种违规播放这个广告的这个行为，是吧？
2: 是的，是的。相信这个每天在万科美城商街那边散步的居民也能看到我们的警车。
0: 好的，您稍等啊，我们此刻呢也来接通一下李女士的电话，向她回访一下最近这段时间啊，从她的这个感受和体验来讲，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电话已经接入直播了，刚刚张警官的这个回复的情况您应该全部都听到了，对吧？在接诉之后，他们现场的一些核查，包括后续的一些处置。那接入您的电话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个晚间啊，您观察到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两个商铺还有没有继续在违规使用这个高音喇叭的问题呢？
1: 就是我从我打电话到反映这个情况之后，我留意到应该是声音很小了，基本上几乎晚上是听不到了。然后昨天晚上又特地观察了一下，除了就是那种流动商贩的炒菜的声音以外，其他的那种就是宣传的声音已经几乎听不到了。
0: 几乎听不到了，我们得了解一下，就是他们是不使用这个高音喇叭了，还是说他们把音量调小了呢？你这个能看得到吗？
1: 在我家是听不到。如果说是不是不放了，我可能要去那个临街去看一下，因为我不怎么去那条街。
0: 好的。
1: 但是可以，我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晚上我去看一下，但是我昨天就仔细听。几乎是听不到。
0: 好的，好的。
1: 任何声音是听不到。
0: 看来这个整治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而且李女士讲了，这几个晚上就是几乎听不到声音了。昨天又仔细去观察了一下，确实听不到声音啊。那么您也比较严谨，确实不晓得这些商家他是音量调低了，还是说根本不播放了。但是从您的感受上来讲，他是没有这块的

0: 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了，对吧？对的，对的。我觉得就是它可以播放，只要不打扰到周围，就是住户的这个休息或者生活。我觉得正常的宣传是可以的，对吧？对的，当然也宣传是必须的东西，但是就是不要打扰到周围的人，都可以。
1: 好的，张警官，刚刚李女士反馈的情况您也都听到了啊。从她这边感受来讲的话，这个问题应该说得到了一个解决。然后我们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在联系七里店派出所的同时，我们也联系了这个七里店街道，因为李女士反映问题的时候说了，这个商业街其实距离这个叫万科社区还是挺近的，对吧？那社区这边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工作？刚刚我们听到张警官也说了，下一步他们会主动联 联合街道城管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这个联合的整治，我们这边呢也会来继续跟进的，确保这样的一个整改效果它能够维持下去，防止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反复，好吗？张警官，李女士，嗯，那我们今天线上和二位呢暂时先沟通交流到这儿了。
0: 线下问题我们还会继续来跟进关注。如果林女士这边您发现这个问题哪天是有反复的情况了，又出现了，您可以跟我们再联系，或者说跟这个公安部门再反映，好吗？好的，好的，还是谢谢这个贵部门给予的帮助。嗯，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二位。嗯，
2: 好，再见。
3: 拨打栏目热线13060680710反映问题。 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陆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是中国电信的用户，每个月的1号会收到账单，他发现啊，上个月扣取彩铃费用之后呢，就立即去营业厅关闭了这个业务，但是工作人员答复，退订的下个月才生效，当月呢还是要收费的。 陆先生就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则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不太合理。我们现在呢首先来接通的是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卢建军的电话。卢主管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你好。陆先生反映的这个就是取消彩铃的业务啊，然后工作人员跟他答复说次月才能够生效，当月还是要收费，咱们中国电信确实是这样来规定的吗？
4: 用户所办理的这个业务呢，它属于一个包月的业务。用户在订购之后，订购的这个完成之后，我们电信呢会立刻向用户的手机呢发送订购成功的一个短信，以尽到告知的这个义务。次月或者是说后续月份，用户在当月的这个月头或月末
1: 来进行退订，之后呢，实际上当月它仍然可以使用这个服务，因为它属于一个包月的业务。退订呢，只是次月不再续约这个包月了。嗯嗯嗯。所以它的这个退订当月呢，费用仍然会产生的。哦，明白。因为它是一个包月的业务，只要这个月到了一号，它那么这个月的这个费用就已经产生，这个月的这个彩铃的服务它也是可以正常享受，哪怕它
4: 一号就去取消是吧？对对，它仍然可以用到当月的月底。但是呢，这个次月一号呢，就是退订的次月，就不会再自动续约了。
1: 而且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刚刚卢主管说的，那么在用户订阅了这个服务之后，这个业务之后，其实当时就会收到短信的提醒，这个短信内容当中会告知给用户，这个业务的一些个相关的一个规定情况。
4: 会他包括这个用户订购的业务名称，这个包月的性质，还有这个资费的这个收费标准，业务名称，业务的内容，资费标准，以及退订的方式啊，这块可能一开始陆先生不太能理解，然后呢就跟我们热线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那你们在接到问题之后，是不是也跟陆先生做过一些解释沟通工作啦？
1: 是的，是的，在接到会。
0: 这个节目组反馈的情况之后呢，我也及时联系了陆先生，进行了一个沟通和解释。
1: 嗯，
0: 这个并且呢，也这个向陆先生告知了呢，就是如果订购的过程中，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存在一些在上网的时候误定制之后呢，如果收到我们的短信，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10000号，
1: 嗯，
0: 当时就进行一个退订。
1: 嗯，
0: 我们会对这个用户的订购情况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处理的。
1: 明白，好的。
0: 同时呢，就是陆先生向我们提了一些优化的建议。
1: 嗯，
0: 我们在此呢也表示陆先生这个对我电信的这个关心和所提的这个宝贵建议，我们也会向我们的上级部门去进行一个反馈，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业务规则。
1: 好的，好的，谢谢您。陆先生此刻也在线啊，刚刚您回复的这些情况啊，他应该也全程都听到了。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再先回访一下。陆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他解释的非常清楚。
1: 嗯嗯嗯，
2: 他解释的非常清楚。
1: 是，
2: 因为第二天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了。
1: 嗯，
2: 那么我讲的什么意思呢？我每个月1号来交钱。哎呀，他说的你，我说我怎么多用了4块钱呢？
1: 嗯，
2: 我每个月79。他告诉我了，他就讲了，你用了彩铃费，那么你带我彩铃呢，就把它取消，因为无意当中碰到的。晓得吧，我说你取消。那么他就告诉我了，你下个月还要交。那么我想我是这么，我起
1: 的是1号去对吧，
2: 哎，我是1号去的，仅仅误差一天。
1: 是，
2: 那么你就叫我付10块钱，这个10块钱呢现在都是无所谓的事情，我觉得好像是不合理的，在这个方面我提了意见。后来他跟我解释了，因为你是包月的。刚才我们那个
1: 主管也说了，
2: 他也讲了。现在呢我非常理解。那么他怎么，他说呢，你可以在微信高头看到一些就是那个信息上面能够看到东西。
1: 对，
2: 那么你即时反应，服务态度非常好，
1: 及时反应能有一个及时的处理。所以陆先生您是电信用户啊，以后的话可以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短信息，因为刚才卢主管说了，如果是有这种误操作的话，在当时收到这个订阅的短信之后啊，提醒之后呢，就得跟他们去联系了，然后才能有一些及时的处理啊，妥善的处理。
2: 有的东西呢我还不懂，因为我们到了岁数了，有的东西我们还不懂，就是无意当中碰到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张叔啊，张叔这个记者，
1: 张坤记者是吧，
2: 张坤记者对我们非常负责。
1: 嗯，
2: 打了几个电话给我，告诉我怎么一个情况，处理的怎么样了。所以说我不是表扬他，我就觉得他可能对做事非常的认真。感谢。
1: 是的，
2: 好吧，感谢你们。
1: 不用谢啊，陆先生，我们也谢谢卢主管啊。其实这个问题陆先生遇到了，但是通过今天我们的一个在线回复和沟通解释啊，让更多的原来可能还不清楚这块情况规定的电信用户也都了解和知晓了。谢谢二位，我们先说到这了啊，再见。
2: 感谢啊，感谢啊。
1: 好，不谢啊。
0: 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再见。
1: 好，
2: 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啊，来关注一下周女士反映的情况。她听说了一个消息，说丹阳市的特教中心呢将要搬迁到前爱村，她担心路途比较远，也增加了这个家长接送的一些负担，所以呢想咨询一下，哎，是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之前呢也有家长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通过学校啊，包括通过教育局这边都反映过，可是到底会不会搬迁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消息。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阳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朱明慧，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朱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主要今天想请您来解答一下周女士以及其他这个家长的一些疑虑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消息是不是确定了，麻烦您。
4: 好的，主持人。那么首先非常感谢啊，周女士和广大听众朋友对我们丹阳特殊教育学校的关心。应该来说，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些孩子本身情况确实比较特殊，需要我们更多的一些呵护和更多的一些关心。那么我就家长关心的特殊教育学校搬迁这件事情做出下面答复。现在我们的一些方案还在内部的讨论和研究。那今年是肯定不会搬迁的。 这个当然了，可能有家长可能会担心了，就是后面会不会突然通知搬迁？
1: 嗯，对。
4: 那么我这里也可以跟各位回复一下，假如后面特殊教育学校真的有一些搬迁的一些规划和计划的话，那么我们教育部门一定会广泛的征求各方的意见，也拿出一套周全细致的完整方案。在这里我也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的，就我们的一个沟通渠道啊，也是一直畅通的。
1: 嗯，
4: 希望家长以后如果还有什么疑问、顾虑和想法，
1: 嗯，
4: 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
1: 嗯嗯，
4: 当面交流也行啊，电话交流也可以。
1: 哦，
4: 在这个地方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这个就是电话呀，就是负责股市的一个电话，也可以留给大家。
1: 好的。
4: 电话号码大家如果关心的话，也可以记一下啊，就是0511-8656-9085。
1: 好的，您可以再说一遍。
4: 0511-8656-9085。
1: 是。
4: 这个号码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一个交流和沟通吧。
1: 嗯。
4: 那最后也请各位家长放心，那我们教育行政部门一定会持续的做好教育的一些服务工作，和广大的家长以及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一起为这些孩子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朱主任啊。今天通过您的这个回复，我们可以明确答复给周女士以及其他这个学生家长啊，就是今年以内，这个咱们特殊学校肯定是不会搬迁的，对吧？这个特教中心暂时不会搬，但是接下来如果说有搬迁规划的话，首先第一个，教育部门肯定会拿出一套完整的细致的方案，并且会征求家长们的意见。刚刚你也说了，这个意见包括反映的渠道啊，沟通的渠道也是畅通的，可以通过刚刚留下来的这个办公电话，也可以就是咱们家长直接去到教育部门当面去沟通和反馈，对吧？这个两个渠道都可以，
4: 都可以。
1: 好的，今天您回复的以上这些内容呢，我们都会来向周女士解释一下，也是沟通一下。如果说她这边确切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建议，我们也到时候把她的联系方式给你们这边留一下，咱们线下也主动和她做一个对接，好吗？
4: 嗯，可以。
1: 好的，好，那今天就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了，谢谢朱主任，我们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好的，行，谢谢。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古城路的路灯啊，因为灯杆设计的原因呢，很容易被树枝挡住。虽然说修剪树枝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有些区域呢，在晚间的时候还是比较的昏暗。今年的一月，市路灯管理处答复，已经对接绿化部门修剪树枝，并且计划六月份对这个路灯进行改造。那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首先来接通的是市路灯管理处生产科副科长张旭，请他来做答复。你好，张科长。
5: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就是本来答复的啊，计划改造的这块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都完成了吗？
5: 目前是路灯的改造已经在6月3号全部改造结束了。
1: 嗯，6月3号全部改造结束。
5: 对，6月3号，对。
1: 能简单说一下这次改造的一个情况吧？
5: 那次改造呢，就是把老旧的路灯全部换成了现在是160瓦的 LED 的智能灯具。然后这种灯具呢，它的穿透性很强，并且更加的省电。然后因为我刚才说它是智能灯具嘛，我们现在在单位的那个智能控制平台可以点对点的控制每盏灯的亮度，并且控制它的开关，管理起来会更加的精细。然后之前刚刚也说到那个树的问题嘛，我们之前也是跟那个绿化进行了联系，他们也对沿线的树木进行了修剪，特别是两个学校门口，江南学校和实验高中那边，做了重点的处理。现在夜间走那边走的话，照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了解，网友本来是觉得这块的这个灯杆的设计原因啊，是不是太高了，还是说容易被这个树遮挡？但你们后期呢，到现场看完之后，是把这个灯具做了一个改造，现在这个光更透，然后它的这个照度可能比之前更优化，而且能实时的调整这个亮度，是吧？
5: 对，都可以做到。
1: 好，就这个灯杆这块没有变化，没有改造。
5: 对，灯杆没有，因为原本他们高度网友觉得高度矮是因为树木 和灯树木长得多之后，灯和树同一个高度就不容易
1: 了。
5: 对对对，但是如果我们把树木修剪，并且换了透光性更强的灯具之后，是没有问题的。现在
1: 对，就是现在这个照度是比之前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对吧？
5: 对对对。
1: 好的，谢谢张科长啊，您稍等。现场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在昨天晚上，我们记者也去现场做了一个回头看，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啊，张坤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接到情况反馈之后，我到现场进行了回访，时间是晚上的9点多钟，当时可以看到整条道路的照明确实较之前是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善的，只有局部因为有这个树荫的问题，那么还是有比较暗的地方，但是和之前相比，就是暗的地方也比以前要明亮了很多。但是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其中有一盏路灯啊，还是处于一个就是不亮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是一个临时原因还是一个什么其他的情况。总体来看的话，本次这个灯光改道之后，确实对整个道路的通行、安全以及这个照明的这个明亮程度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1: 好的，就是整体的情况是有提升和改善的。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记者张坤说了，现场有一盏路灯不亮的一个状态是昨天他在现场发现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地方可能这个树枝还是有稍许的一些遮挡。那张科长您也听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咱们线下是不是能够再继续跟进一下？
5: 对，刚刚说路灯不亮的问题，今天也会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核实一下，看是线路还是灯具进行维修吧。然后至于还有不亮的地方，我们可以我们再和绿化对接一下，如果能修打修剪树枝就修一下，不能的话我们看看是否可以对灯光进行换一个大瓦数的还是怎么样，尽量解决这个暗区的问题。
1: 好的，好，那谢谢张科长，这个问题还要辛苦您线下继续来跟进啊。我们先说到这儿了，有什么样的进展消息可以和我们记者来沟通反馈，谢谢。
5: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再见。
3: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书展启幕，全市14家实体书店推出重磅购书福利；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2026年镇江书展在凤凰新华书店镇江分公司启幕，镇江市2026年青少年主题阅读集中展示活动也同步开启。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本届书展以“文心润镇江，阅读起星辰”为主题，启幕演出分为4大篇章，明月。

0: 演奏、本土诗词情景朗诵、课本剧、红色经典诵读等轮番上演。丹徒实验学校小学生徐若谦：
1: 哪吒是我这一次表演的这个主题，就是我认为哪吒他身上有那种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很自信、很勇敢。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学好英文，用英文讲好中国传统故事。
0: 本届书展展期自7月2号到6号联动漫书阁、望山书局、大众书局、丹阳书城、句容书城、扬中书城等全市14家实体书店推出重磅购书福利，全场图书最低50%，单笔消费满500元还能参与抽奖。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镇江分公司高级顾问陈斌：
2: 除了有政府的书店补贴以外，我们还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是8折优惠给消费者。我们平时也坚持图书发行的主旋律，发挥好主渠道作用。赵雅夫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七一勋章之前呢，我们就把刚出版的这一本新书把承接写在大地上进行了展陈。在会场购买这本书的读者很多，正体现了我们这样一种创新的理念，我们想跟着党旗来追星。
0: 据介绍，本届书展以青少年主题阅读为抓手，融入本土文脉与红色基因传承，为满眼风光诗意镇江城市 IP 增添书香底色。5天展期内，我市将推出覆盖各年龄段的阅读活动，外卖诗人王继斌、本土作家王川、科普作家邓欣等将亲临镇江书展现场。同时，我市多名阅读推广人、非遗传承人、名师记忆等将集中开展专题讲座。书展还同步推出绘本共读、科普研学、诗词竞答、职业模拟等100余项互动活动，兼顾青少年成长、亲子陪伴、引领共读等多种需求。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老歌慢续，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十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那些不用一分钱却足以治愈我们的一整年的美好。第一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

这一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雨水是免费的，它滋润着草木，也冲刷着我们心里面的烦闷。不用因为一时的阴天就否定所有的生活，雨会停，而天也会亮啊。那大自然呢，会用一场场的阵雨告诉我们，起伏就是一种心态，阴晴皆是风景。就像我们经常会去旅行，到了云南又或者是海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吃一个午饭进去的时候，突然的瓢泼大雨，一会儿又变成了太阳雨，然后等你吃完一碗面条再出来一看的时候，又变成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甚至路面上的雨水都已经被迅速的晒干了。所以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也是这样的，有人说事缓则圆，当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它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那时间呢自然就会给你答案了。当然啦，除了空气和雨水之外，我个人还非常的喜欢晚风。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直播室当中，作为电台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华灯初上的时刻。当一个城市落日下去，彩霞满天，然后路灯亮起的时候，大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开车在路上，轻轻的晚风吹过，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美好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夜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呢？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阎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吧。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雾来雾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偿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的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重塑技战术体系，重新出发，苏超镇江队完成教练团队优化；中国发布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给地球建共享数据库；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今天起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本周六苏超第七轮，镇江队将客场对阵泰州队。记者昨天了解到，苏超镇江队正式完成教练团队升级调整，重新出发。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在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记者看到全新教练团队已全部到岗，开启系统化集训，场上队员分组开展传控、对抗与攻防演练。教练团队现场示范打磨战术细节，球员肖晨亚：
6: 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早日打开进球账户，能够帮助到球队取得胜利。
5: 镇江队队长季龙刚：
7: 想跟也跟球迷说声对不起，感谢日日夜夜陪我们训练，我们在里面训练，球迷也在外场也是训练，所以说想尽快的全队全力以赴的带来一场胜利反馈给球迷。
5: 本次架构调整分工清晰明确，球队副领队刘丹兼任教练员，统筹球队训练管理工作，特聘拥有中超、中乙多年执教经验的塞尔维亚籍教练德拉甘·斯坦季奇出任球队技术总监，韩坤担任守门员教练，戴阳负责全队赛事技术分析工作。镇江队教练员刘丹：
8: 脚踏实地的去从训练当中一步一步的去改变，然后我们队伍也会制定一个比较详细的目标和计划，从进一球、得一分、赢一场去逐步完成。泰州作为去年的冠军，肯定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对手，然后我们也是把自己做到最好去迎接这场比赛。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沈树忠介绍，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方式，能够把地球46亿年历史的所有地质记录按照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中国在地层学领域拥有很强的硬实力， 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型剖面和点位数量稳居世界前列。这些金钉子的发现为地球的演化历史标定了国际通用的刻度，给全球地质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参照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此次改造在原船上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3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今天上午9点，广州期货交易所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这是该品种继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后国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碳酸锂作为锂电池核心原材料，是新能源产业链上游的战略性资源，也是我国锂电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再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3-0击败奥地利队，赢球晋级的同时，零封对手的斗牛士军团门将乌奈·西蒙已经连续519分钟没有在世界杯赛场丢球，成为历史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另一场16分之1决赛中，葡萄牙队2-1战胜克罗地亚队，晋级16强。比赛中 ，C 罗主罚点球命中，这是他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首个进球，并以41岁147天成为世界杯淘汰赛最年长的进球者。葡萄牙队球员贡萨洛·拉莫斯在补时阶段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在1/8决赛中，葡萄牙队将迎战西班牙队。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9: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9: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9: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9: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9: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9: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12: 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 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哈。于医生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12: 这入梅之后啊，很多人都反映说这个衣服晾不干啊，墙角也是冒出这个霉斑，特别是这个空调打开吹出来的风啊，总是有一股潮湿的味道。与此同时呢，不少人的这个鼻子也开始闹情绪了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就跟我抱怨说啊，这个喷嚏是一个接一个，哎呀，清鼻涕止不住，这个鼻子堵的啊，只能张嘴呼吸。晚上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而且严重的时候啊，甚至连味道都闻不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2: 于医生您看啊，就是我朋友就说了哈，这个天他只要把空调打开，哎，这鼻子就难受的不行。他说这是不是这一开空调自己就着凉，是不是就不能开空调呢？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3: 根据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他是吹空调着凉了，可能还是一种尘螨或者霉菌在作怪。
12: 哦，
13: 但我们的尘螨呢，他喜欢一个温暖潮湿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被褥，还有一些沙发，它们都是容易聚集的地方。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梅雨季，这个湿度比较高，然后尘螨和过敏源呢，它就更活跃了。如果你对你的尘螨过敏，是吧？鼻子呢就像装了一个灵敏的一个报警器。首先我们接触到这个尘螨以后，可能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一些打喷嚏啦、流清鼻涕啦、鼻子痒啊、鼻子塞，甚至在眼睛也会眼睛痒。一痒以后他睡眠都睡不好，
12: 是
13: 他这个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一个过敏性鼻炎，他发作了。
12: 那么在这个季节该如何来进行一个缓解呢？
13: 我们治疗这个过敏的一个鼻炎呢，主要是在于控制他的一个症状，还有一个就是减少这个接触，就是使他不要总是接触这个过敏源，不接触过敏源以后，他的症状自然他会减轻。而且呢，我们也合适在一些人群中必须进行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如果我们想减少这个尘螨的刺激，首先我们要从这个铺的这个床单下手，比如说床单、被套啦、枕套，必须要定期的去清洗，然后清洗完以后呢要彻底去烘干或者晾晒，

0: 所以我们建议呢，还是大家使用一些湿抹布啦，或者是带有这个过滤功能的吸尘器。当然你打扫的时候呢，最好是戴好口罩，减少这个接触过敏源。
1: 是，嗯。梅雨季另外一个麻烦可能就是霉菌了啊，无处不在啊。
0: 对，然后霉菌呢，像我们的这个正常使用这个空调的滤网啦，
1: 嗯，
0: 还有这个卫生间啦、墙角啊、柜子的背面啊，以及我们长期没有翻动过的一些衣物，然后书籍，都是可能成为这个霉菌滋生的地方。
1: 嗯，
0: 这个霉菌呢，它产生这个孢子，虽然它是很小，你也看不到。但是它可以随着这个空气被吸入这个鼻腔，正常如果吸入以后，正常人他这个鼻毛，他鼻腔的这个黏膜啊，它是有纤毛在运动，它会将这些异物拦截，可以排出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病人，他本身就存在一个这个鼻炎啊、鼻息肉啊，或者有鼻中隔偏曲啦，这个鼻窦呢，它开口比较狭窄，它本身引流就不通畅，所以它这个霉菌啊，就在这个鼻窦里面。就安营扎寨了，

0: 但这个霉菌啊就在这个鼻窦里面就安营扎寨了，也形成
1: 出现了啊。其实它就像这种我们今天讲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哈、啊，它和普通的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真的有很多人他会以为，哎呀，我是不是感冒了，是吧？
0: 对，其实它的症状两种的症状也有比较类似的情况，像有的人感冒以后出现的一些鼻塞啊、浓鼻涕啊、打喷嚏，它都会有。但是那个过敏呢，它也会有这种长期的一个鼻塞，对，浓涕啦。还有这个鼻涕的一个倒流啊，甚至有一些这个长时间以来它形成一种就是嗅觉下降啦，头面部的一些胀痛，
1: 对，
0: 鼻涕中甚至有些带一些异味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这一类的问题呢要区分它其实很简单，到我们专科的门诊啊，去耳鼻喉科去做一个做两项检查，一个是做一个鼻内镜，医生会用个内镜把鼻腔给你撑开来看一下，
1: 疼不疼啊？
0: 这个
1: 耐不耐受啊？
0: 这个普通就是包括小朋友都能检查的
1: 啊、
0: 是没有疼痛感的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查。第二个呢，咱们就可以去借助一个 CT， 比如说我们去拍一个这个腹鼻窦的 CT 啊，很明显 CT 它能够判断这个有没有鼻窦炎啊，有没有霉菌在这个常见于这个上窦、蝶窦等部位。CT 上的表现呢，它会表现出一种密度不均匀的阴影，还有点片状的这个高密度影。
1: 其实还是很容易去进行一个诊断的啊。
0: 对对，
1: 那如果是这种啊，特别是这种这个霉菌性的啊鼻窦炎，该怎么治疗？会不会很麻烦？
0: 霉菌性的鼻窦炎呢，它是对于这个霉菌性的非侵袭性的这个霉菌性鼻窦炎，主要的我们手术方式还是以鼻内镜手术为主，因为我们要彻底把这个霉菌给它清除掉，防止它以后复发，要清理这个霉团菌呢、还有炎性的一些分泌物，让这个鼻窦重新的引流通气，引流通畅，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的目的了。
1: 这个需要动手术了。
0: 对。
1: 那么在这个季节有没有办法来预防啊这个霉菌呢？
0: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个预防的问题，因为预防霉菌呢一定要注意，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开过这个空调了，最近夏天了嘛，我们使用空调之前呢，先把我们的那个滤网可以先去清洗一下，尤其这个春天啊冬天很多时候都没有开过的，然后我们到一到夏天以后这滤网肯定是要去清洗一下。
1: 是。
0: 然后梅雨季雨停了以后呢，要及时的去通风，把窗户开过来通通风，然后使这个过敏源这个浓度了达到最低，那室内的过敏的湿度啊什么都尽快去除湿。我们可以去用一些有条件的可以用一些除湿机啊什么啊通通风。然后如果发现自己家里面这个墙面啦、柜角啦、卫生间或者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旦有这种霉斑的出现，应该是及时的去清理。如果房子有一些受潮啦、渗水的这个情况啦，去找到这个原因，
1: 还是要去解决它的，
0: 对，不要只擦掉这个霉斑，擦掉了肯定不行，它后面还是有这个潮湿的问题出现，它霉菌它就喜欢这个潮湿的环境，
1: 是的，
0: 所以它后面还会反复的去出现，
1: 到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个鼻炎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对，
1: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健康隐患哈，
0: 是的，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季节，特别是这个一到开了这个空调之后，就发现这个鼻炎发作了啊，千万不要拖。如果有出现像鼻塞啊、流涕啊，超过两周都不能缓解，或者说有出现了这个单侧有这个浓鼻涕啊，有这个异味儿，好像嗅觉也下降了，明显出现头疼的情况了，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到耳鼻喉科来就诊啊。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成年人之外，其实特别是一些儿童啊，孩子们好像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也不低哈、还是挺高的哈、甚至于有些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打鼾打呼噜的这个情况，有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啊，是不是就因为有这个鼻炎啊引起了我家小朋友睡觉会打呼噜呢？因为过敏所以打呼噜，这是不是真的呢？确实有一些这个家长的感受，但真的是因为过敏性鼻炎而引起打鼾吗？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和各位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 是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好了，其实刚刚讲到了，有的时候孩子打呼噜，不见得。

0: 是一件很可爱的事儿，是吧？
1: 是的，
0: 可能会伴随着一些疾病哈，在医学上也叫做是儿童鼾症哈。有些家长就觉得不能理解，就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打呼噜，那为什么在医学上会叫是鼾症呢？
1: 对，我们上升的鼾症呢，它是一个有一定的症状表现出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儿童的鼾症啊，它就指基本上就是1到10岁之间的这个儿童常见的一个睡眠的疾病。它的特征呢与成人也不一样，多表现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他会打呼噜，打呼噜以后有的是孩子还伴随有盗汗啦、易惊醒、尿床，如果长时间的这个鼻塞、张口呼吸、上气道阻塞，而且有的还会伴有一些低氧血症。
0: 嗯，
1: 他研究表明啊，这个儿童打鼾的对儿童生长发育具有严重的影响的。但是有的家长呢，以为这个孩子打呼噜却不以为然，
0: 是觉得很正常的事儿，是吧？
1: 对，
0: 甚至觉得说，你看成年人也打呼啊，孩子可能就遗传他爸爸。
1: 对，
0: 嗯，
1: 有的家长会这么理解的。
0: 对，对，
1: 但是这个儿童他这个鼾症呢，他这个鼾声他产生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0: 嗯，
1: 他是这个呼吸的一个气流被堵塞了以后，当这个气流啊通过了鼻腔、口腔、鼻咽等部位这个狭窄部位的时候呢，它又产生涡流，引起了震动，从而出现了这个鼾声。
0: 嗯，
1: 如果说严重的时候，它这个呼吸，被堵住或者被彻底的堵塞了，它甚至会导致窒息了。
0: 嗯，
1: 还是很危险的。
0: 那它是因为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会导致这个气流被堵塞吗？
1: 对，有的小孩呢，这打鼾呢，因为他的先天性和后天性疾病都会引起，比如说一些这个扁桃体、腺样体的肥大，
0: 嗯，
1: 他的鼻腔的狭窄，呼吸道炎症引起的这个呼吸不畅，还有就是体型比较肥胖的孩子，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的姿势，睡眠姿势有问题，
0: 压着了，趴着了，有的时候
1: 趴着睡，它也会引起这个打鼾。
0: 对对对，啊，那么日常就是对于健康影响的这种日常的表现会有哪些呢？
1: 日常表现呢，就是儿童呢，他由于对这个缺氧的耐受性啊比较差，
0: 嗯，
1: 他一旦这个呼吸困难，不能及时的纠正，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了。现在的孩子好多都与父母分睡，有的父母也观察的不细心，
0: 对，
1: 家长就不知道孩子打不打鼾。另一方面呢，就是家长把这个打鼾不当一回事，所以父母有的时候要多去观察一些这个打鼾的现象，特别是这个打鼾打得比较响亮啊，还要打得突然停住，就不规则，鼾声的音调不一样，跟别的孩子这个鼾声突然一直打鼾有规律的，突然又停住啊，这个憋气的时间比较长，这些情况都是要引起一个重视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患儿他是怎么样一个表现呢？他主要是表现一些多动啊、烦躁啊、注意力不集中啦，甚至他的发育比较迟缓，身材矮小，他跟同龄孩子比，他的发育比较慢，然后身材又矮小，体重偏轻，食欲不振等等这些情况，
0: 归根到底还是睡不好。
1: 对，他睡不好，他就出现一系列的发育的问题。
0: 对对，这个非常重要的。
1: 然后我们这个肥胖的儿童呢，就是发病率就更高了。这肥胖的以后他会打呼噜嘛，他打鼾啊，在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频繁出现这个如果有这个呼吸暂停的现象啊，这一类的患者要经常要注意了。他是突然时间有一段时间他呼吸暂停以后啊，他会出现猛烈的一个翻身或者憋醒，一个憋气啊，憋了一口气要长出一口气，然后接着再睡。有的孩子呢就有一些盗汗啦，踢被子啊，很容易感冒啊，有的人还会出现遗尿梦游这种现象。
0: 嗯，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才说了一个睡觉的时候那个姿势啊，就是有的人喜欢趴着睡觉，
0: 对，
1: 这个也是不利于这个会引起这个打鼾的。
0: 对对，这种方法其实很，就是如果是因为睡姿导致的打鼾的话，其实很简单，家长只要给他把睡姿摆正了就可以，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长此以往下去，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危害，这个隐患真的是提醒家长哈，不容忽视的啊。
1: 嗯，
0: 刚刚又讲到了一个，就是会导致孩子一个
1: 生长缓慢
0: 。嗯，
1: 对。然后他生长缓慢，他睡眠质量下降以后。晚上我们晓得，我们晚上是这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
0: 对，
1: 如果是晚上睡眠质量不好，它这个释放的生长激素就减少了，一减少了就影响儿童这个骨骼的发育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智力的发育。如果有人研究过，他这个儿童打鼾呢，会直接影响在学校的表现，所以有的孩子经常这个记忆力下降啦，注意力不集中啊，多动症。 他的计算的速度啊明显就落后于正常的儿童。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长时间这个打鼾啊，他可能会影响这个面容的发育。
0: 哦，
1: 因为有的儿童呢在打鼾时他这个鼻咽部阻塞啦，张口呼吸啦，上下牙齿咬合不正常，他久而久之呢就导致面部发育的一些畸形，造成这个小颌，这下颌比较小，这小颌畸形啊，牙裂不整齐啦，上颌这上面的这个牙槽上面叫上颌骨，它变长，变长了以后上面就颚骨就高拱了，拱出去以后就变成一个特殊的叫腺样体的面容，面部没有表情的这个面容。
0: 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会引起周边组织，比如说你这个打呼噜啊，是吧？它也会引起一些中耳炎，不是分泌性中耳炎，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引起耳朵的问题。它腺样体增生了以后，如果堵塞了这个鼻咽侧隔的这个咽鼓管，我们后面一个咽鼓管的咽口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它有什么症状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耳闷啊，耳鸣啊，听力减退，还有的孩子，家长带过来以后，首发症状他不是因为打呼噜，哎，他来看的时候，他是因为发现这个孩子耳朵的问题啊，再到我们门诊来看，哦，一查原来是这个腺样体肥大导致的这个耳朵的问题啊，他把这个咽口堵住了以后，他就出现了这个
0: 听力减退，
1: 像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喊他，他
0: 听不清楚，
1: 听不清楚，他以为有的孩子一听不清楚以后，他的情绪啊各方面，人家就不给他玩，
0: 对，会受影响
1: 啊，也会受影响，
0: 嗯
1: 啊，如果说引起了堵塞了这个鼻道啦，他也会引起一些分泌物，鼻腔的分泌物引流发生障碍了，还会引起一些鼻窦炎的情况。
0: 嗯，那家长该如何应对这个孩子打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因为这个办法呢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中啊，发现这个孩子经常会打呼噜了啊，打鼾，然后我们尽快呢可以带他去有耳鼻喉科的医院，所以说我们耳鼻喉科的诊室，去通过一个鼻内镜啊。去或者是拍一个普通的平片啦片子，还要做一个我们这个睡眠的监测等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打鼾的原因，然后进行针对性的给他治疗。
0: 嗯嗯嗯，
1: 我们治疗的一些刚才说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他这个打鼾是因为我们这个腺样体肥大啦，还是扁桃体肥大引起打鼾呢，症状轻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在中西医结合保守的治疗啊，雾化啦啊等等，如果是症状比较重的这些症状，比如说他打呼噜打的以后，门诊治疗保守治疗没有什么效果，那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考虑一下做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肥大的一些腺样体啦、扁桃体啦。如果说我们这个疾病，这些孩子的疾病，它是有伴随这个鼻腔的问题的，我们还积极去治疗他的鼻炎啦、鼻窦炎等等这些鼻腔的疾病。还有一个就是
0: 肥胖的，
1: 肥胖的孩子，因为肥胖的孩子呢，我们首先肯定要控制体重啦，家长要帮他调整这个饮食的结构啊，减少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同时要增加孩子的这个运动量，鼓励他们去参加一些锻炼，比如游泳啦、跑步啦、打球啊等等，一定要控制他这个体重。
0: 就是瘦下来之后，就对于肥胖导致打鼾的孩子，他只要瘦下来之后就立马能好，是吗？
1: 他这个应该会减轻，至少不会有这种憋气啊这种
0: 很严重的现象出
1: 现。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调整这个睡姿，
0: 到底什么睡姿是正确的呢？
1: 我们尽量还是要采取一个侧卧位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侧过来以后呢，它就减少了这个舌根的后坠，它减轻一个气道的阻塞，它会缓解我们打鼾的症状，包括我们成人也是可以去选择，成人打鼾了，他也可以去选择一个侧卧位的方式。
0: 我有的时候发现，就如果说是躺平了睡着的话，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地方气道这边好像会有那种堵塞，可能会打一声小呼噜啊。
1: 对的。
0: 但是孩子你睡觉你没办法控制啊。
1: 我说不控制呢，还有一个小妙招，你可以在孩子的睡衣上面呢，就睡衣的这个背部啊，可以给他缝一个小口袋
0: 啊，
1: 里面可以放个小的网球啊什么。如果说当这个孩子无意识的他平躺的时候呢，
0: 就
1: 会
0: 压着，对，
1: 他
0: 不舒服了，
1: 他反而就会转成侧卧位了。
0: 这
1: 是一个可以去试一试的，
0: 还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哈。如果说是因为睡眠姿势 导致的这个打鼾的话，这个解决的方法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哈，各位家长可以试一试。另外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孩子打鼾真的是比成年人会有更大的一个危害，所以还是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啊，包括刚刚这个余医生讲到的加强喂养啊，增强体质啊减少罹患各种急慢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几率啊，避免因为这个炎症所引起上呼吸道的一个阻塞啊。对于像这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慢性扁桃体炎引起的这个打鼾啊，如果这个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的话，反复的发作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啊，最终以达到能够解决孩子睡觉打呼噜啊，影响到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么一个情况。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啊，就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那么稍后呢，会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就是引起孩子打呼噜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啊。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腺样体肥大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来详细的和各位接着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余阳主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生活中，有的人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哈，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于孩子打呼噜的这个情况啊，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打呼噜是睡得很香，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儿童打呼噜并非是正常的现象哈，它很可能是健康发出的危险信号啊。比如说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腺样体肥大。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余阳主治医师哈。余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各位说一说吧，这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呢？
1: 好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呢，主要是我们的儿童，对我们儿童而言，因为儿童呢他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差，所以长时间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导致了腺样体异常增生，就是肥大了，增生肥大了。肥大了以后就引起我们这个鼾震啊什么一系列的症状就出来了。
0: 是，那这个腺样体啊，它到底是在什么部位呢？
1: 说到这个腺样体呢，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是腺样体。这个腺样体呢，它就在这个鼻子和这个咽部的一个中间地带，在鼻咽部啊，它是类似于一种免疫组织。当出现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或者免疫力功能差的时候呢，它的细菌啊病毒就入侵，它就形成一个代偿性的增大啊。如果我们治疗我们消炎啊或者抗病毒的治疗彻底以后呢，它就会相应的缩小。如果我们有这个长期的这个细菌病毒的反复刺激它啊，就代偿性的肥大啊，就缩不回去了。它就导致部分或者完全性的阻塞了我们这个鼻咽部啊。鼻子后面如果一阻塞了以后呢，它症状就来了，比如说引起一些打呼噜啦，打鼾，鼻塞啦，张口呼吸等等。它严重的时候 刚才也说了，它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
0: 对，
1: 这种情况如果影响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去手术。
0: 是，那一般而言，这个腺样体肥大哈，孩子都会有哪一些临床症状？
1: 临床症状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一个是我们鼻子的一个症状，那腺样体肥大，它会伴发一个鼻炎、鼻窦炎啊，长时间你看看这个孩子经常有鼻涕什么流出来的，鼻塞、流涕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它并不是感冒了啊，就跟感冒症状好像差不多，很像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耳朵的症状，他把这个咽固感的咽口给堵住了，然后他有可能会并发一些分泌性的中耳炎啦，孩子首发症状就是听力减退啊，经常会听不清东西，然后会甚至有的耳鸣也会。
0: 是，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腺样体的面容，这个比较特殊，如果你是这个打鼾啊时间比较长，就长期的这个张咳呼吸啦，他这个面骨发育就变成发生了障碍，他颌骨就变长，上面的颚骨就高拱上去以后，牙裂不整齐，不整齐又是上切牙就突在外面，嘴唇厚，缺乏一种表情，缺乏表情，
0: 是
1: 他这个面容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腺样体面容。
0: 而且一旦出现腺样体面容的话，可能这个面容会伴随孩子的
1: 一生
0: 是吧？
1: 对，
0: 他是不可
1: 能治疗好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早期去干预，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话，
0: 还是及早去医院，
1: 家长及早去医院去检查，去治疗。
0: 这个检查就是也是拍片子是吗？
1: 经常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先给他先做一个鼻镜，这种鼻镜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科，我们有超细的一个鼻镜，其实痛苦比较小，儿童他都能配合。
0: 是，
1: 如果不配合的呢，我们可以去拍一个片子，拍一个这个鼻咽部的侧位片啊，是不是？如果大一点的孩子他愿意做一个鼻咽部的 CT 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治疗吧。
1: 可以，如果治疗呢，他们这个治疗分几种，一个就是我们普通的治疗，像以前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手术治疗，普通手术治疗就是切除了他的这个腺样体，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甚至伴随有这个扁桃体的肥大，有的腺样体肥大，不是单纯性的腺样体肥大，它也伴有它的扁桃体肥大，那么原则上是如果引起了这个打鼾啊，有这个症状比较重的，我们会给他把这个扁桃体和腺样体一起切除，切除了以后就是解除了这个呼吸道堵塞引起的这个狭窄，因为它腺样体呢，它有在我们临床上它会分型，它有的时候分球型呐、弥漫型呐、这个褐鼻孔型，特别是我们这个褐鼻孔型，它褐鼻孔它这个医师呢，有的时候切的时候它切不干净，有的时候不完全切除，它会残留的腺样体，它这个再生能力又很强，它这个免疫组织啊，它再生能力很强，它是过个半年左右，这个孩子他又会出现一个这个打鼾的症状，所以有的家长担心。孩子就是难以忍受这个疼痛，还有的出血，就是不敢让孩子去手术，
0: 心疼
1: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采取一种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等离子手术，因为等离子手术呢它这个效果好，恢复快，它是低温等离子啊，消融以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组织损伤小啊，恢复快，我们通过后期的这个随访来看，这个家长啊，这个小的患者他都是比较认可的。这个低温等离子这个微创的技术呢，他这个做完以后啊，他就会感觉到这个呼吸要通畅的很多，
0: 立竿见影，
1: 没有这种鼻塞的这个症状，而且手术中呢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而且他这个低温等离子他可以止血，他就一边做了以后一边给你止血，他几乎出血量会很少很少，看不出什么出血，所以也是目前我们治疗这个儿童这个鼾症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首选的办法。
0: 是的，而且咱们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是有一个专门的儿童耳鼻喉专科，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您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可以，我们这个儿童的这个耳鼻喉专科呢，我们基本上服务于我们从新生儿到这个儿童的特色专科，常年开展。我们是一些治疗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发病常见病的基础上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这个听力的检测啦，新生儿的筛查，对于我们儿童常见的一些扁桃体肥大啦、腺样体肥大、这鼾症，甚至有些鼻息肉啊，刚才提到过敏性鼻炎，等等这些疾病都有特色的治疗办法。还有在那个新生儿方面呢，我还要提一下新生儿方面呢，我们对这个 儿童耳廓的矫形，我们也采取一个非手术的治疗，也取得一定的成效。有好多家长也带过来看了以后，也得到了家长的一些好评。
0: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超纤细的
1: 喉镜，对，刚才也提到我们超纤细的喉镜。这个喉镜呢，我们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成人的那个咽管镜给他检查，我们就要用这种细的喉镜，减少他的痛苦，一般的孩子都能接受。
0: 是，那么一般这个儿童耳鼻喉的专科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专科门诊时间我们就是每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上午都会开展。
0: 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的话，都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1: 是的。
0: 但是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个预防，其实还是要坐在前面的啊。
1: 是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打呼噜啊，打鼾，我们是怎么去预防是一个关键。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些刚才提到一些症状，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控制孩子的体重啊，减肥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如果你能体重减少，不是肥胖的孩子能够减少了3到5公斤，就能有效的控制这个打鼾，明显你会发现他这个打鼾的声音啊会明显的减轻。还一个呢就是侧睡，你的睡觉的姿势啊，我们就是刚才也可以把他后背啊给他缝一个袋子，放一个网球，他一刺激以后他就不自觉的他会侧过来
0: 睡，
1: 侧睡。舌头，他如果说你仰睡的时候，他舌头容易滑到后方啊，他堵塞住这个喉咙。
0: 是，
1: 然后这个枕头呢也不要太低，太低了以后这样一这个下颌啊往上抬，又造成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打鼾。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像镇定剂啊什么啊，孩子尽量不要去用这些镇定剂，因为它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脸部啊，这个头颈部这个肌肉松弛了以后，他的打鼾情况会更严重
0: 啊。是，
1: 还可以去训练孩子啊，经常深呼吸啊，保持这个鼻道通畅啊，更好的减轻这个打鼾。
0: 是的，
1: 其实让他经常去微笑啊，微笑以后，他有助于伸展这个舌头的肌肉啊，也可以减少这个打鼾。闲暇的时候呢，让孩子去唱唱歌，对吧？唱歌也能够去改善，因为唱歌呢，它能锻炼我们声带附近这个肌肉，让松弛的这个肌肉啊变得更有弹性。
0: 是，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洋主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于医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生活中有的人是三餐雷打不动，有的人却十分随性，早饭常跳过，晚饭没个准点，深夜饿了再补上一顿，同样是吃饭，节律却是天差地别。一项大规模研究首次描绘出当代人的吃饭画像，量化了进食节律与慢病之间的关联。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新研究和专家观点，告诉你一套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吃饭啊，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学问。近期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系统带来隐形压力。那么，人们的饮食节律到底是有多随性呢？研究人员共收集大约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约265.57万条有效记录，采用更加精准的50%进食窗口，也就是排除最早和最晚各2.5%的进食记录，减少单日偶然极端情况的影响进行分析，首次系统描绘出了当代人的吃饭画像。进食窗口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进食窗口在研究中指的是从每天吃第一口东西，如早餐的咖啡或是零食，到最后一口东西，如睡前的夜宵或是牛奶之间的总时长。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 95%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约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够稳定维持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间差异巨大，进食窗口最短的10%人群平均是为10小时54分钟，而最长的10%人群则超过16小时。第二是进食时间饭点波动超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两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与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是为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则达到1小时53分钟。仅约5.2%的人能够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第三，食物种类，越是晚上越想吃新的。研究中，参与者2周之内摄入的食物种类是从20种到86种不等，平均约50种。性格差异格外明显，女性平均摄入约53种，男性只有约45种。相比之下，年龄和工作类型对于摄入食物种类的影响是较为微弱的。此外，研究首次区分了习惯性食物，也就是2周内至少有7天吃过，和一次性食物，2周内只吃过一次。发现习惯性食物更加倾向于在早上和中午食用，一次性食物更常在晚上食用。换句话来说，到了晚上，人们更加容易管不住嘴，尝试新零食、外卖、甜点。第四，人群特点，值夜班吃得最乱。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明显，夜班人群的50%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分钟，第一餐时间波动将近3个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进食窗口13小时19分钟，第一餐波动1小时26分钟，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此外，小于40岁的人群比60岁以上的人群第一餐进食时间平均要晚大约半小时，进食窗口也是更长。虽然上述研究对象是为海外人群，但我国民众也有类似的问题。快节奏生活下，熬夜加班、外卖聚餐、周末暴饮暴食已成为常态。不少年轻人为了减重盲目节食，随意轻断食，人为拉长或是缩短进食时段，打乱三餐规律，人群差异也分化明显。年轻人作息随性，进餐时间波动大，老年人虽然是定时三餐，但是食材种类偏于单一。饮食节律乱是怎么诱发慢病的呢？饮食节律是人们在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周期性进食习惯，它涵盖进食窗口时长、进食时间、三餐稳定性，包括了餐次与间隔、食物摄入偏好、热量分配等内容。饮食节律与人体生物钟高度适配，长期规律进餐可以让消化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为健康奠定基础。一旦饮食节律被打破，那么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三大维度持续侵蚀身体机能，成为慢病高发的隐形推手。第二是搅乱昼夜代谢。人体拥有固定的昼夜节律，清晨人体胰岛素敏感性最佳，规律吃早餐可以有效地激活全天血糖调节机制。如果长期不吃早餐，首餐过晚会直接削弱胰岛素调控能力，导致血糖调节紊乱。晚餐进食过晚，热量过高，会加重胰腺代谢负担，导致血糖反复波动，长此以往将会增加糖耐量异常、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夜间本来是代谢休整阶段，而熬夜加餐会迫使胃肠持续运转，造成皮质醇升高、胰岛素分泌紊乱，打乱全身代谢节奏，糖尿病、脂肪肝、高血脂等代谢相关疾病风险随之上升。第三， 催生体重超标。日间代谢旺盛，热量消耗比较快，夜间代谢效率大幅降低。进食窗口过长，热量集中在夜间摄入，多余热量会直接转化为脂肪堆积。同时三餐时间混乱，会导致饥饱感知失调，长期空腹之后容易出现报复性暴饮暴食，使热量摄入超标，体重增加。另外就是干扰心神睡眠。饮食节律与神经睡眠状态紧密相关，规律进餐呢可以稳定能量供给，维持情绪平稳。三餐紊乱，空腹过久，容易引发烦躁、焦虑、注意力涣散。夜间进食会分流大脑供血，抑制褪黑素分泌，造成睡眠质量下降，而睡眠不佳又会进一步加重内分泌紊乱和情绪失衡。适应人体生物钟来调节三餐习惯，能够有效地规避饮食节律紊乱所带来的各类健康隐患。结合研究结论与临床试验，专家们梳理出了一套贴近日常的健康饮食节律养成法。首先是定时定量，先给三餐画个框。健康饮食并不复杂，规律进餐，热量均衡，时段合理，再配上适度运动，充足睡眠与平稳心态就构成了健康闭环。日常可以参考这样的节奏：早餐是6:30到8:30，午餐是11:30到13:30，晚餐是17:00到19:00。三餐热量分配大致是按照3:4:3的比例，每餐8分饱，食材尽量多样，足量饮水。二，六条方法一步步来找回节奏。首先是热量前移，全天热量尽量放在白天，晚餐吃得早不过饱，睡前3到4小时不进食。二，吃好早餐，要含优质蛋白质、高质量碳水化合物和蔬菜，如搭配食用牛奶、杂粮馒头、凉拌菠菜，有助于激活代谢，稳定血糖，避免午餐晚餐吃过量。三，缩短进食窗口，缩短全天进食窗口，将其控制在8到10小时，避免超过12小时。四，晚餐清淡，以蔬菜和优质蛋白质为主，少碳水，少油盐，不暴饮暴食，减少夜间消化负担与脂肪堆积。五，稳定时间，每天首末餐波动尽量是小于1小时。六，科学加餐，白天餐前饥饿可吃少量坚果、水果来垫腹，避免喝奶茶等含糖饮料，也不要吃薯片、糕点等超加工食物。深夜饥饿可以少量的补充蛋白质，杜绝高糖、重油夜宵。第三，就是要规避误区，避免养生变成伤身。不少常见的饮食习惯会悄悄拖垮身体，以下几类做法尤其要避免。首先是长期不吃早餐，为了省时间或者是减重，跳过早餐会导致身体代谢系统无法顺利运转，就像车子没打着火就得硬踩油门，一天都跑不顺。晚餐只啃水果，部分减脂人群啊，习惯晚餐只吃水果，看似是低卡清淡，实则上糖含量偏高，营养单一，缺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反而会容易造成热量堆积，体重增加。节食暴食混杂，低碳饮食、生酮饮食、过午不食，这些五花八门的减重方式会因为主食摄入不足，导致 B 族维生素缺乏，影响大脑状态。此外，工作日刻意节食，周末暴饮暴食，会导致代谢节奏像过山车一样紊乱，诱发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异常。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哈电镇江铸重器，西藏扎拉水电站求阀成功发运。进一步保障提升残疾人生活品质，国家从多方面部署。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启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由哈电镇江公司为西藏扎拉水电站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冲击式机组研制的核心部件球阀成功发运。这一重达240吨的大国重器，实现从设计、材料到制造全链条自主可控，打破了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为我国高水头水电开发扫清了核心装备障碍。记者李卓颖、张友恒、周文超报道。
1: 在哈电镇江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了即将发往西藏扎拉水电站的球阀，它重达240吨，直径超过5米，相当于近2层楼的高度，是水电机组的超级开关。从镇江的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这一国之重器将为世界级水电工程保驾护航。哈尔滨电机厂镇江有限责任公司项目服务管理部部长助理李杰。
4: 扎拉球阀从铸件毛坯到这个包装发运，具备发货条件，整体历时大概18个月。产品抵达这个西藏后，将开始这个管路对接、现场调试等工作。现场安装预计还要经历六个月。
1: 据了解，扎拉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和世界在建综合难度最大的冲击式水电项目。此次发运的球阀是扎拉水电站水轮机进水口的关键起闭设备，需要承受近700米的高水头带来的巨大压力，相当于4500辆小汽车同时压在一个点上，其可靠性直接决定了机组能否安全运行。
4: 我们优化这个密封结构，与特种复合密封材料选型，经过多轮高压模拟工况实验验证，最终实现额定压力下零泄漏，突破高水头球阀密封技术瓶颈。
1: 扎拉球阀的成功研制，打破了国外在超大尺寸球阀结构设计、高水头密封系统、重型精密加工等方面的技术垄断，攻克了特大型高水头冲击式机组核心部件的卡脖子难题，实现了从设计、材料、加工、装配到试验的全流程自主技术突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特大型高水头球阀制造工艺体系，为我国高落差水能资源规模化开发扫清了核心装备障碍。
4: 项目沉淀的成套工艺具备很强的通用性和可复制性，可直接应用于其他高水头冲击式水电项目，抽水蓄能电站球阀的研制也能为核电、石化领域的大型高压装备制造提供技术支持，未来将赋能更多的高端装备国产化项目。
3: 继续关注新闻。残疾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特殊困难群体。国务院残工委日前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可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 基本公共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精神文化生活更为丰富，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备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商相异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延续至2027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苏富比拍卖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日前正在拍卖的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已有人出价100万美元，预计到7月16号拍卖结束时，成交价将可能超过600万美元。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后来他又随队2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亲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死我。
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4: 从来天道起吃龙，美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基因功。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共同欣赏的这是马氏相声一段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白事会》，马志明、黄族民二位合说。
11: 黄族民，
12: 没错，是我
11: 在这儿说呢。
12: 哎，在这儿表演的。
11: 要说咱哥俩可是有些年没见了，
12: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11: 怎么样？挺好的，
12: 挺好，挺好。
11: 您倒好
12: 的。哦，好，
11: 家里都好啊？
12: 都好，都好。
11: 家里都谁好？
12: 家里都谁好？那看您问谁了。
11: 问谁呀？
12: 啊，
11: 老太太，您的

0: 问好，你着急干嘛？
1: 哪儿的事啊？问我们家男的呀。
0: 我问男的，男的问谁呀、啊？老爷子好，您的父亲，安老人家。
1: 别问了，别问了，我爸爸过去了
0: 啊，
1: 过去了，
0: 过去了
1: 啊，
0: 过哪边去了？
1: 嗯，
0: 刚我看打这儿过去一
1: 个，哎，
0: 接手去了是吧？
1: 什么呀？
0: 岁数不大，
1: 哪儿的事儿？
0: 不这儿过去了吗？
1: 过去就是走过去呀。
0: 怎么过去？
1: 什么都不懂，过去那是下市了，
0: 下市了
1: 啊，
0: 自由市场了。
1: 对了，嗯、
0: 卖香菜那个，
1: 我说卖香菜了吗？
0: 卖果仁，还推
1: 哪儿的事儿啊？哪儿的事儿啊？
0: 两块钱就这么点儿是吗？
1: 行了，
0: 下市吗？
1: 什么都不懂，下市就是下自由市场啊。
0: 下什么市？
1: 这是我爸爸没了。
0: 嗯、
1: 啊，
0: 找找啊
1: 啊，哪儿找去？
0: 哎呀，手绢没了还找呢？哟，手绢哪儿去了？还得找呢。你爸爸没了，不找就完了。
1: 那怎么找啊？
0: 想法子撒出人去找啊。再不你就贴那个告白条，像什么马路边啊、胡同口啊、电线杆子上贴这么大那个寻人小广告，写呀、啊。
1: 怎么写呀、啊？
0: 没词儿、啊？
1: 没有。
0: 我教给你。
1: 哦，你有这词儿？
0: 我也没有，我给你现编。
1: 哈、啊，还给我现编？
0: 就用这个32开的纸，这么大就行。
1: 哦。
0: 上写俩字“寻人”，记住了啊。
1: 嗯。
0: 这“人”字儿要倒写着，这么写。
1: 呀、哎，怎么还倒着写呢？
0: 图这吉利，走路的人们一瞧，哎，寻人得，人到了，人到了，借他这口气，你爸爸就找到了。
1: 哦，图这吉利，
0: 哎、横画一道、
1: 嗯，
0: 下边竖着写告白，另起一行，敬其者，切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给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黄族民。
1: 哎，这是我。
0: 有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1: 哎，怎么还亲爹呀？
0: 是亲的不是？
1: 是亲的，是亲的，
0: 就得写亲爹啊。
1: 嗯，好，
0: 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1: 干嘛还全爹呀？
0: 当然得全，不全可不行。
1: 嗯，
0: 你会缺须短眼儿，没水牙，没爆爪，别要了。
1: 哎。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七舅，
1: 你这像话吗？像话吗？
0: 就这么写吧，将我全爹送回者，酬谢1000元；
1: 我
0: 通风报信者，酬谢500元。
1: 哦，
0: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黄族民锦白，下边是你父亲的详细住址，注意啊，
1: 嗯，
0: 这得写明了。
1: 哦，
0: 你父亲多大岁数？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戴什么？有什么特征？
1: 嗯，
0: 最好来个小相片，千万别图省事。
1: 哦，
0: 别嫌麻烦，
1: 是
0: 省事就是费事。
1: 怎么呢？
0: 就怕你写的简简单单，
1: 嗯，
0: 大笔一挥，黄宗云丢爸爸一个，有人送到家去，酬谢1000元，麻烦了。
1: 是啊，
0: 你想什么事儿就1000块钱？用钱的人是多的，公园里头、河边呢，闲着那老头有的是，反正1000块钱一个呗。哪天都给你送个10个8个去，你说让你妈多为难，是留哪个是不留哪个？
1: 我全送你们家去。
0: 你说没了吗？没了就得这么着。
1: 废话
0: 啊，
1: 没了就是找不着了。
0: 那怎么着
1: 啊？真不懂假不懂啊，我爸爸死了懂吗？死了啊！
0: 不能，不能，
1: 这怎么还不能呢？
0: 这么些年没死过。
1: 哎，这叫什么话呀？他就死一回呀、啊，
0: 就死一回
1: 啊，
0: 就死一回。我知道，
1: 你知道干嘛还跟我装糊涂啊？
0: 谁装糊涂？
1: 嗯、
0: 啊，谁装？你装糊涂
1: 呀？这怎么我装糊涂啊？
0: 你父亲死在北京，对吗？
1: 那没错啊。
0: 他死的时候，这堂白事。

0: 谁给办的？
1: 谁办的？
0: 我经手，我受了多大累，你知道吗？咱俩见面，你甭说道谢啊，提过这事儿吗？你燃过这茬吗？谁呀、啊？谁撞死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感觉这位是挑眼了。不是，这点啊，您得原谅我。
0: 怎么呢？
1: 当初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不在家。
0: 不在家？
1: 我在广州呢。
0: 哦，
1: 你看看，
0: 院子院子，我记得你们老三不在家，
1: 我们三兄弟在济南，
0: 家里就你大哥一人。
1: 是，
0: 你父亲的病啊越来越重，昏迷不醒，神志不清，
1: 对，
0: 发高烧65度。
1: 你瞧，
0: 我一
1: 老白干啊，有65度的吗？
0: 56度。
1: 哎，我56度也没有。
0: 50几？
1: 什么叫50几？你发高烧也就是40来度，
0: 那是低度的。
1: 什么叫低的？还是酒是吧？
0: 啊。多少度？
1: 就是40多度，
0: 反正够呛。
1: 嗯，
0: 你看怎么办呢？打电报啊。
1: 给谁呀、
0: 啊？给老三打电报啊。
1: 三兄弟离得还近点，
0: 老三接着电报，
1: 嗯，
0: 当天从济南唰回来了。厉害！
1: 我们三兄弟是兔子，
0: 我说他是兔子了吗？
1: 不，这还用说吗？你瞧你那一比划，唰，这不兔子吗？
0: 心急如火，归心似箭，快呀、啊！
1: 他多快也没有这么回来的。
0: 那怎么回来呢？
1: 坐火车回来的。
0: 对对对，坐特快列车。
1: 哎，对了，
0: 回来了。
1: 哎，
0: 老三呢？不错。
1: 嗯，
0: 老三孝顺。
1: 哎，知道。
0: 他一看你父亲这样，
1: 嗯，
0: 依着他送你爸爸住院去了。
1: 哎，医院条件多好啊！
0: 可是劝了半天，
1: 嗯，
0: 你爸爸不去。
1: 我爸爸也拧着呢，
0: 摇了摇头，摆了摆手，
1: 嗯。
0: 我呀不行了，
1: 我爸爸不行了，
0: 往后啊，
1: 嗯，
0: 你们哥几个好好的孝顺你妈。
1: 哎，
0: 说完这句话闭上眼不愿意了。
1: 哎呦，
0: 我过去一瞧啊，
1: 嗯，
0: 好吗？你父亲咽气了。
1: 哎呦，
0: 去世了。
1: 你一瞧，
0: 亡故了。
1: 呵，
0: 不在了。
1: 嗯，
0: 没了。
1: 嗯，
0: 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嗝了嗝屁了，嗝屁朝凉了，
1: 嘿，
0: 撂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点了，无常了无常道，万事休了，呜呼了呜呼哀哉了，踹腿了回去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1: 嗨，你就说死了不完了吧？
0: 整个这人都死了，
1: 要死可不整个死啊！
0: 我一瞧，我赶紧奔厨房。
1: 厨房干嘛去？
0: 叫你大哥去。
1: 我大哥干嘛呢？
0: 正那熬粥呢。
1: 哦，做饭呢。
0: 我说大哥，别熬了，别熬了，别、老头完了。
1: 哎呦，
0: 哦，老爷子死了。你哥一听，当时哗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还哗？你滋得够远呢。这不尿了吗？这不，
0: 这怎么尿了？这叫泪如涌泉，
1: 泪如涌泉也没这么大声音。
0: 对对，没这么大声音，
1: 没这么大声音。
0: 唰，
1: 哎，唰也不行啊，
0: 词儿
1: 也没有，
0: 滋。
1: 不是你非得配音是怎么着？掉眼泪没声音，
0: 反正就哭了吧，
1: 就说哭了就
0: 这功夫啊。
1: 嗯，
0: 你们姑奶奶来了，
1: 那是我大姐。
0: 你大姐那年大概有30多岁了，
1: 37了。
0: 她在西城住。
1: 对，
0: 你们住的是东城奶子府，
1: 那是我们老宅。
0: 听说老头病重，
1: 嗯，
0: 特地坐车由西城赶到东城。
1: 哦，
0: 到这儿一下车就听里面哭，准知道老爷子不好。
1: 那是
0: 你们大姐一进院子泪如雨下，放声大哭，
1: 能不哭吗？我们大姐是驴呀、啊，别嘟噜了。我们大姐是驴呀、啊，
0: 大姐一进门，院里那驴正叫唤。
1: 看你瞧这个寸劲儿啊，
0: 反正乱了，连哭带叫。我说得，先别哭，先别哭，把驴牵走，别跟着捣乱。
1: 不，你就别提这驴了，行吗？
0: 我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1: 就是啊，
0: 咱们得记着事儿办呢。
1: 对，
0: 赶紧把存的那几匹大五福的白布拿出来。
1: 嗯，
0: 找街坊邻居婶子大娘们帮忙裁孝衣，都穿上叫。
1: 哎，对对对，
0: 都穿上。
1: 哎，
0: 我也穿上，
1: 穿上。
0: 我来个漂白大褂。
1: 哎，不，脱了，脱了，脱了。
0: 怎么？
1: 你是我们家什么人呢？穿漂白大褂。 那姑爷才穿漂白大褂呢，知道吗？
0: 我就这个，
1: 不，这不行，
0: 我得穿。
1: 你非得穿
0: 啊？
1: 你这么着，你先来个小帽子，
0: 小帽子，
1: 对，上面绷个红绒球。
0: 我孙伙计，
1: 哎，你要穿就这个，
0: 我不是你们家人，散了，我就别穿了。
1: 你看这他又不穿了，
0: 不穿不穿，你们都穿好笑啊！给亲友们报丧送信儿，
1: 哎，
0: 门口写上树报不周，贴在左边，立上挑钱纸，
1: 这都是该办的。
0: 哥几个姐儿几个商量商量
1: 啊，
0: 这档子事儿怎么办呢？
1: 对，
0: 一商量差点打起来，
1: 怎么回事？
0: 一人一主意
1: 哦，
0: 哎，我就接过来了
1: 啊，
0: 我说大哥、老三、大姐，你们要信得过呢，这个事儿交给我，
1: 嗯，
0: 我办，又得省钱，又得好看，家里外头都让他满意，
1: 哎，都知道你能办事儿啊。
0: 啊，我也不行
1: 啊，
0: 我也得找朋友。
1: 是啊，
0: 记住了，这红白喜寿事啊，
1: 嗯，
0: 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1: 这是实话。
0: 那次虽然花钱不多呀，
1: 嗯，
0: 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1: 我听说办得不错。
0: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1: 嗯嗯，
0: 老头不易，
1: 那可不，
0: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
1: 嗯，
0: 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1: 都
0: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
1: 嗯，
0: 结果是医药罔效。
1: 你瞧，
0: 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1: 嗯，
0: 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西方接引，够奔极乐世界去了。
1: 看，你贫不贫呐？
0: 报丧讣文传出去，各界亲友前来吊唁，
1: 嗯，
0: 送来的花圈、帐子、挽联、纸盘的是不计其数，
1: 这是人缘。
0: 要说你父亲这身装过，
1: 嗯，
0: 装过懂吗？
1: 死人穿的衣裳啊，
0: 不是一般的
1: 啊，
0: 顶子、领子、普挂朝珠、袍套、靴帽，不是那个。
1: 那他那是
0: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
1: 哦。
0: 因为你父亲信佛，
1: 对，
0: 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
1: 嗯，
0: 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1: 他就爱这个。
0: 再说你爸爸这口棺材，
1: 和
0: 这棺材这格局
1: 太棒，
0: 讲究。
1: 这是棺材吗？啊，有这么比划的吗？
0: 这不蛐蛐过箩吗？这不，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1: 谁让你比划了？说就得了。
0: 你棺材
1: 好，哪儿买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这叫万义祥牧场的货。
1: 都说那儿的货好。
0: 材料叫金丝楠，
1: 对，
0: 挂阴沉里儿。
1: 呵，
0: 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
1: 嗯，
0: 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1: 那是我爸爸的名字。
0: 每一个字都是这么宽，
1: 嗯，
0: 可是这么扁。
1: 对，
0: 上写清风，清风这俩字用红色，
1: 是
0: 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1: 好嘛，我爸爸皇侍人合着，啊，
0: 叫嘛还是入殓，
1: 嗯，
0: 入殓懂吗？
1: 死人装棺材，
0: 哎，入响殓，
1: 还入响殓，
0: 吹唢呐，
1: 嗯嗯，
0: 晚7点钟入殓，
1: 嗯嗯，
0: 八面大铜锣，
1: 哦，
0: 这么大大锣，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1: 敲的人心忙啊。
0: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狮子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早起家伙，
1: 嗯，
0: 师傅。吹
1: 吹，
0: 师傅吹
1: 吹，
0: 滴答，
1: 嗯，
0: 滴滴答，
1: 嗯，
0: 好嘞，啊，滴啦滴啦哒，滴答滴答啦滴啦哒，滴滴答，
1: 好嘛，散戏了，什么呀？这是
0: 我不知道吹什么牌子，
1: 你不知道别瞎吹呀。
0: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1: 那叫接三经，
0: 放焰口。
1: 对，
0: 请来40名和尚，
1: 嚯，
0: 高搭法台超度亡魂，念经
1: 啊，
0: 6张8仙桌子摆这么一条，
1: 哦，
0: 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
1: 哎，
0: 有吹管子的，
1: 有
0: 吹笙的，
1: 是，
0: 还有打那个那叫九音锣的，
1: 哎，对对对，
0: 还有敲铜镲铜钹的，
1: 哦，
0: 大铜镲这么大个
1: 啊，
0: 一敲这声音，咵，切咵。切垮切垮切垮垮，
1: 真是这味儿。
0: 当间坐着一和尚，
1: 啊，
0: 戴着5佛冠，
1: 哇，
0: 这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
1: 嗯，
0: 这叫大帽。
1: 对对对，
0: 他带着念，
1: 嗯，
0: 念什么经？
1: 什么经？
0: 焰口施食开16本经，
1: 哇，
0: 一边念经啊，一边扔这么大那个小馒头，
1: 哦，
0: 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呵，热闹。
1: 哎，我说
0: 热闹，
1: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这老和尚念经？
0: 可以吗？
1: 来来。来了。
0: 全小不行啊。

0: 有几句
1: 咱们会不了那么多，咱就是前几句，
0: 哎，有点可以，
1: 对吧？前六句吧，
0: 哎，可以。
1: 雁口诗诗十六本，头一篇这词儿，我先说说
0: 啊，咱听听。
1: 道场成就，赈济疆场，
0: 嗯，
1: 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
0: 哦，这条，
1: 哎，来试啊，
0: 来来来，
1: 请。
0: 嗯，
1: 道场成就，赈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好，
0: 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时时功德在若明相在身照清照清啊，清风蹬死狼，踹死狗，压死耗子，踢死猫，此也尽孝，来受甘露法师啊。你这念完经打和尚是怎么
1: 的？好嘛、啊，念完经打和尚搁这儿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念的什么乱七八糟？这都什么词儿呢？这个是
0: 没告诉你就前六句嘛，你不拦着可不就乱了吗？
1: 哦，和尚还怨我了，这
0: 就是怨你啊！
1: 这
0: 那可不，你再不拦着还不定出什么呢？
1: 这怨我。
0: 每七天念一次
1: 啊，
0: 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泥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啊？
0: 出殡那天呢？
1: 啊，
0: 正赶是个好天儿。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棵白沙沟，
1: 哇，
0: 院里搭起了奇迹的天棚。
1: 嗯，
0: 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不错，
0: 孟子曰：“为送死可以当大事。”
1: 对，
0: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
1: 嗯，
0: 早晨九点钟发引，连放三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听听，
0: 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十人杠，
1: 我的
0: 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十人杠换三班，240人。
1: 呵，
0: 这个大运摆开了一字长蛇五里地。
1: 对，
0: 最前边是三丈六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有方毕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得、神书玉律四大门神、杨觉哀、左伯涛、国医舒淇、明。名为四贤，
1: 好，
0: 纸人过去，绮罗伞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军乐队，有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七个大座带家庙，
1: 对，
0: 有松毫、松露、松亭子、松彩、松花、松轿子、花彩、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鹰帆、鹰照鹰。肃静回避牌一样50对，黄缎子绣花彩一堂，上绣金福字儿，
1: 瞧瞧，
0: 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对，花圈4不对，挽联4不对，中间有影屏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1: 傻子呀，
0: 各界亲友送殡的是2000多位、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两个白围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
1: 是
0: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1: 能不哭吗？
0: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一把纸钱节节高，歘，三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
1: 哦，
0: 两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80人杠，唰唰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1: 多齐。
0: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

0: 车，
1: 车上是
0: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1: 哦，
0: 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了你们家。
1: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啊，咱们再说点啊！
1: 啊，再说一个，
0: 这是传统的，也是我们马家的代表作，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说的不好，我只不过把我爸爸的东西学会了，往下传。
1: 客气客气，
0: 真正的。不过，像我们小时候啊，现在恐怕在座的也有这个体会。
1: 怎么样？
0: 60岁左右的人呢？
1: 啊，
0: 小时候不像现在这孩子。那时候啊，反正我上学过60分我就满意，
1: 哦，及格就行，
0: 哎，没有什么远大理想，我将来上大学我没那想法，哦，
1: 是啊，
0: 哎，及格了嘛就行了，
1: 哦，
0: 天天玩，现在的孩子负担比较重，
1: 是啊，
0: 都憋着将来上大学，
1: 那可不，
0: 找一个好工作，
1: 哎，
0: 原来说大黄安排工作哪儿啊，果子铺，我行啊你，
1: 啊，有活干就行，
0: 扎果子，所以我找你扎大点儿。脆点儿，你们
1: 关系好
0: 是吧？那没铺，我要买点皮的，那时候这样，是不是？
1: 哎，
0: 现在呢，孩子呢，都是往这个学历上奔，
1: 往高处走。
0: 对，孩子比较苦啊。
1: 是啊。
0: 哎，家大人都疼孩子。
1: 那可不。
0: 疼孩子什么？
1: 嗯，
0: 好吃好喝
1: 啊，
0: 什么保健品、营养品，
1: 多来
0: 多给他。
1: 嗯，
0: 但是得注意。
1: 什么呀？
0: 得培养孩子这个自立这能力。
1: 哦，得让他自己伺候自己。
0: 得起码能自理。
1: 哦，对对对，
0: 对吧？你将来都结了婚了，俩人不会做饭，这就是事儿了，
1: 麻烦。
0: 哎，
1: 嗯，
0: 因为我见过
1: 有啊，
0: 13、14的孩子不会系鞋带儿。
1: 哦，这费不点儿了。
0: 鞋带开了，
1: 嗯，
0: 怎么系也系不好，待会儿又开了。
1: 你瞧，
0: 就打小就是家大人给系，
1: 啊，
0: 不动声就不动活，
1: 这不来
0: 全都，
1: 嗯，
0: 甚至于啊，7、8岁的孩子上小学了，
1: 哦，
0: 吃个个，
1: 还没断奶。
0: 这有啊，
1: 嗯，
0: 因为打小他不是养了一帮行了
1: 啊，
0: 对吧，这个吃到1岁又生一个，那个街上吃
1: 啊，
0: 就这一个，
1: 哦，
0: 他以为这专利呢，
1: 都是他的，
0: 是不是，这我自己的，哎，虽然没奶了吧，
1: 啊，
0: 早就没奶了，
1: 啊，
0: 哎，他还吃，坐着玩啊，啊，坐着玩
1: 解腻呗，
0: 家大人一想这也不费嘛呗，
1: 这可不，
0: 对不对，
1: 吃，
0: 哎，吃吃惯了，
1: 是，
0: 吃定了，上小学了也没记住，
1: 哦，
0: 我说三口在家打外边回吃无所谓，哦，
1: 嗯，
0: 就怕来客人，
1: 哦，有外人，
0: 家里有个客人有头有脸的坐那儿说话呢，
1: 对呀，啊，
0: 这孩子背着书包进门搁下撩起来，哇哇哇，这都是
1: 多不雅观呢，
0: 哎，心里心急如火，去这个孩子，你说等人走了以后，
1: 啊，
0: 告诉你啊，不许吃了啊，
1: 管管
0: 再是不是揍你啊，
1: 嘿，
0: 说揍
1: 啊，
0: 说打
1: 啊，
0: 舍不得。
1: 哦，
0: 光吓唬孩子不怕，
1: 心疼呗。
0: 对，
1: 嗯，
0: 想真得给他记了，
1: 哎，得想辙，
0: 这不栽面吗？
1: 对，
0: 得想法子。
1: 嗯，
0: 抹酒，
1: 抹酒，
0: 哎，白酒，
1: 哦，
0: 拿那白酒抹在头上，
1: 哎
0: 哎，让他吃，没用，为什么呀？
1: 啊，
0: 这孩子他爸爸天天吃饭，他喝酒啊。
1: 哦，
0: 拿这筷子头蘸那酒，老往孩子嘴里抹，他习惯了，
1: 哦，早就习惯了。
0: 哎，没事。还吃，
1: 你看不灵。
0: 哎呀，抹酒不行，辣子面，
1: 辣子，
0: 干红辣子，知道吗？
1: 小孩怕辣，
0: 弄成面那个，
1: 嗯，
0: 都抹上，
1: 嘿，
0: 啊，红头，
1: 嗯，
0: 吃，
1: 来吧。
0: 这孩子头一口受不了，噗，第二口，嗯，正好。为什么？他老吃羊肉串，
1: 嗨，
0: 是吧？嗯，辣不丝的挺好，
1: 对，早就习惯了。
0: 不行啊，怎么办呢？
1: 嗯。
0: 下狠心，
1: 怎么办？
0: 敌敌畏，
1: 啊，
0: 敌敌畏，看见过那敌敌畏吗？
1: 见过，
0: 有俩骨头棒子，
1: 对，
0: 上那骷髅，
1: 有毒，
0: 就是那个，
1: 啊，
0: 那揣子见过吗？
1: 啊，是，
0: 把那敌敌畏倒揣子里头，
1: 啊，
0: 再兑点水，越兑水劲儿越大，
1: 没错，
0: 拧好了，
1: 嗯，
0: 看这个大苍蝇没有？
1: 哦，苍蝇，
0: 看着，看着，
1: 看着，噗
0: 噗，再一看苍蝇，挂机，
1: 啊，那还不死，
0: 厉害不厉害？
1: 嗯，
0: 小孩一看。不吃了，睡觉去了，
1: 害怕了。
0: 第二天早晨，小孩他爸爸住院了。
2: 中毒。
0: 再说一点，就是再说一点
1: 啊，再来一段。
0: 演员上台啊，
1: 啊，
0: 都得鞠躬行礼，
1: 哎，都得这样。
0: 对，
1: 嗯，
0: 不管他多大角儿，
1: 那可
0: 不管他多大岁数，
1: 是，
0: 对，鞠躬行礼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向各位问好，
1: 问候各位。
0: 哎，未曾学艺，先学礼嘛，
1: 好话，
0: 对吧？有很多的话呢，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哎。这么大晚上色的
1: 啊
0: 啊！您这耽误您宝贵时间来看我们节目，
1: 是
0: 心里非常感激。
1: 啊、
0: 好多话一鞠躬满代表了，
1: 哎，就这意思。
0: 比如说私下里头散场了，要在外边碰见您呢、
1: 啊，
0: 站那儿向您讨教讨教，
1: 哎，就得跟您说说话。
0: 这个说话有分寸，
1: 啊，这说话有什么分寸呢？
0: 嗯，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决定话多跟话少。
1: 哎呦，您这话我不太明白。那么哪儿的话多？哪儿的话少呢？
0: 有这么一个地方，人们见了面互相那个话特别特别的少。
1: 什么地方啊？
0: 厕所里。
1: 哦，厕所里。
0: 茅房啊。
1: 嗯，那么在厕所里碰见熟人都有什么话呀？
0: 您接手啊。
1: 啊，接手呢。
0: 带纸了吗？
1: 带着呢。
0: 行了，够了，够了。
1: 哦，
0: 嗯，
1: 就这么两句就够了。
0: 这两句足够用的了。
1: 哦，哎，那么哪儿的话多呢？
0: 饭馆啊。
1: 饭馆，
0: 在饭馆里要碰那熟人，互相那个话越多越好，显得这么亲热，这么近乎，
1: 是这样。
0: 不信咱俩学学，
1: 可以。
0: 比如说您呢，
1: 啊，
0: 正在饭馆里吃饭，
1: 对，
0: 我也进了饭馆了，
1: 啊，
0: 要好了菜，刚要吃，一抬头瞅见你了，
1: 碰见熟人了，
0: 哦，这儿吃呢，
1: 啊，这儿吃呢，
0: 您天天这儿吃，
1: 啊，天天这儿吃，每天下了班就这顿，准这儿吃。
0: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吃去了？
1: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吃完了，我在外头多少吃点就算了。
0: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坐一块儿吧，一块儿吧。
1: 啊，不行，那儿也坐不开，我走了。
0: 你怎么走啊？
1: 我吃完了。
0: 别走别走，
1: 干嘛？
0: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1: 我真吃饱了，
0: 要不你喝点稀的。
1: 您太客气，
0: 别见外啊。
1: 谢谢您。
0: 您听这话多不多？
1: 还真不少，
0: 不显着多，
1: 显着亲热，
0: 显着这么近乎，
1: 真是这样。
0: 比方说把饭馆这些话
1: 嗯
0: 挪到茅房里说去，就乱了。
1: 哎，一样啊。
0: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1: 我说咱可以再学一学吗？
0: 那可是你出的主意。
1: 没问题，
0: 再学学啊。
1: 来，
0: 比方说您呢，
1: 啊，
0: 正在厕所里头大便。
1: 嗯，我正拉屎呢。
0: 我也进了茅房了。
1: 啊，
0: 我刚蹲下一抬头瞅见你了，
1: 碰见熟人了。
0: 哦，这儿拉呢。
1: 啊，这儿拉呢。
0: 您天天这儿拉？
1: 啊，天天这儿拉，每天下了班就这掏，准这儿拉。嗯，
0: 那合算您就不家里拉去了？
1: 不家去了，都这钟点了，他们娘几个在家呀都拉完了。
0: 哎，
1: 我在外头多少拉点就算了。哦，
0: 来来来，这边来，咱俩蹲一坑得了，一块儿吧。
1: 我不行，那也蹲不开，我走了。
0: 你怎么走啊？
1: 我拉完了。
0: 别走别走，
1: 干嘛？
0: 你再找我两口热的。
1: 我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刚才呢，咱们收听的是一段相声，那下面。

0: 时间，咱们来换一个形式，给您安排一段小品。这是黄宏和牛莉共同表演的《足疗》，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 不好意思啊，哎，这个不能忙。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嘿嘿，
2: 真逗。
1: 老公，你快点啊！
3: 现在这老婆真够呛，这吃喝玩乐讲高档，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1: 老公、哎、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3: 我也高兴啊，
1: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3: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1: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3: 不是，
1: 你媳妇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那是咋的？
3: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了？
1: 拆面条呢？
3: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1: 进来。
3: 哎，在哪儿交钱呢？
1: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3: 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1: 吃啥？
3: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可麻烦了，只要鞋一脱马上就上锅。
4: 二位老板里边请。
3: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小姐放上面放上面。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1: 我坐哪儿啊？
3: 明白了，咱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1: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3: 啥玩意儿？
1: 我今天请你洗脚。
3: 洗脚？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你走走走走，回家。我俩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1: 哎呀老公、啊、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3: 如今真是不一样了，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这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都不可。
1: 那叫鸡脚。
3: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个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1: 我不寻思着你没洗过脚，那你来尝试尝试嘛。
3: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4: 老板，嗯，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嗯、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3: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4: 哎呀老板，嗯，您得学会休息。
3: 是，
4: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3: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这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4: 对，这是新的创意。
3: 新新词儿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1: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 拿钱。
3: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衣费多少钱？
4: 80。
3: 对对，多少钱？
4: 80啊。
3: 洗个破脚80啊。
1: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3: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洗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有内部价没有？
4: 没有。
3: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那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哎呀，
1: 走啥呀走？
4: 小姐，看票。
3: 这个败家的玩意儿。
4: 谢谢。
3: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1: 放下。我说你一个家伙，你光不了人咋的呀？
3: 这水不是方便吗？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1: 不懂生活。
3: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1: 你说啥叫生活？
3: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
1: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心嗑？
3: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呀。守啥空房啊？你们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1: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吗？
3: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1: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让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3: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1: 越来越俗气。
3: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1: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3: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呢。
1: 讨厌。
3: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1: 散就散。
3: 散就散。
4: 老板我票。
3: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1: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4: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3: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1: 哇，你越听越不顺耳了。
3: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4: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3: 他洗。
1: 他洗。
3: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1: 你不洗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3: 哪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啊。我
4: 别吵别吵，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3: 哎，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
1: 啊，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4: 我不是要你一块洗吗？
3: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4: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3: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1: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3: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4: 一人一只，我们确实没洗过。
3: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4: 2只啊。
3: 不就完了吗？这叫家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呀，
4: 照顾你？
3: 谁照顾谁呀？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4: 满脑子不加气。
3: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4: 老板，洗哪只啊？
3: 洗油门那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4: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3: 我这脚听我的，洗油门那只。
4: 洗刹车那只。
3: 洗油门那只。
4: 洗刹车那只。
3: 油门那只。
4: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3: 一。洗踩离合器那只。
1: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3: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等
1: 哎呦，老板，你

0: 还行。
1: 能调理调理吗？
2: 能。你看啊，这儿管心，这儿管肺，这儿管肝，这儿管胃。
0: 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老板，出生还是有好处的。
0: 有好处，有好处。
2: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0: 笑了，笑了，笑了。
2: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吗？
0: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1: 老铁，我来试试。
0: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1: 还养吗？
0: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1: 讨厌！
0: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1: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0: 没事儿，个破脚你理的。
1: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0: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1: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0: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1: 等老了咱孩子给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黄宏和牛莉带来的小品《足疗》。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咱们下期再见。

0: 活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大陆正开启果蔬采摘季，特色小番茄自然成熟，口感佳。中国发布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给地球建共享数据库。北京海淀建成全国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当前镇江经开区大陆镇的小番茄迎来盛采期，各色品种挂满枝头。让我们跟随记者周恒的脚步，走进田间大棚，邂逅这份夏日美味。
1: 在大陆镇垂山脚下的一处农业园里，郁郁葱葱的藤蔓间，一串串圆润饱满的小番茄长势喜人。除了红色的甜蜜蜜、蔗粉一号，这里还有绿色的蜻蜓二号、黄色的梦想蜜恋等，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市民王女士，
2: 它的番茄吃起来感觉到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很新鲜，而且还不酸。
1: 纯天然的果香，原汁原味的口感，让大陆镇小番茄凭借好口碑圈粉无数。大陆镇农户刘振峰，
3: 自然成熟，就是不过多的人工去干预它，就是保证新鲜度，就是直接到消费者手中，我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批发商，不经过其他环节。
1: 2012年起，刘振峰在大陆镇承包了11.5亩优质农田，种植瓜果蔬菜，和妻子两个人亲自打理，全程把控。
3: 我们的主要的销售渠道就是一个是现场采摘的，还有就是线上订的，就是团购，价格就是比市场批发价就是稍微高一点，但是比如水果店的零售价又稍微低一点。
1: 眼下大陆镇全面进入果蔬采摘期，除了清甜多汁的特色小番茄，垂山农场的水蜜桃、本地的沙地西瓜，各种时令水果也将陆续批量上市。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团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专项行动期间，重点围绕娱乐团播整治以下6类问题：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并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记者今天从正在苏州举行的第5届国际地层学大会上获悉，中国科学家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地层学是解读地球演化历史的基础学科，可以为人类认识生命起源、资源分布、气候演变提供核心科学依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地层委员会副主席沈树忠介绍，希望通过时间轴和全球大数据的方式，能够把地球46亿年历史的所有地质记录按照统一的时间标准进行排序。中国在地层学领域拥有很强的硬实力，目前我国已发现11颗金钉子，也就是全球界限层面剖面和点位，数量位居世界前列。这些金钉子的发现为地球的演化历史标定了国际通用的刻度，给全球地质研究提供了统一的参照系。昨天，北京市召开全面擘画北京耕地保护新蓝图，扎实推进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全国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落地北京海淀，该农场应用北斗导航、新能源无人农机与智能收获设备，实现了蔬菜生产全程无人化作业。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2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谭德赛表示，本轮疫情确诊病例共13例，其中死亡3例。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多名密接者。 近期，意大利遭遇罕见持续性热浪袭击，多地气温刷新历史记录。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一家葡萄酒庄，员工们从凌晨5:30左右便开始了劳作。酒庄负责人兰达佐表示，为避免高温下作业，酒庄已调整工作时段。兰达佐介绍，受高温天气影响，今年葡萄藤开花比以往提早了20多天，导致许多农事被迫提前。但这并非偶然，而是气候变化持续影响下的直接结果。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到30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5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5: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6: 妈妈，外公说多多的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4: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5: 你要坚持阅读，你读的书里每一页都是成长的刻度，它开拓视野，增长智慧。
6: 知道了。每天阅读1小时，梦想接近1大步。
4: 对，阅读让你离梦想更近。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的收听。现在开始，请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常常有人说，如今的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耐听了，还是老歌好听。或许是我们的心境变化了吧，或许是那个绚烂的年代终究无法被复制。所有人都还记得，华语流行音乐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最为黄金的10年，有那么多动人的歌在那个年代被唱出，有那么多执着的歌手在那个年代被扎根在人们心底。那段金色岁月已然过去了，我们唯有倾听曾经的辉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路走过那金色的10年。1990年进入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人们自然会为过去的80年代做个总结。香港电台举行了80年代10大演艺红人的选举，最终呢，歌手占了5位，分别是汪明荃、徐小凤、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而就在这一年的1月份，获得这个殊荣的张国荣在香港宣布退出歌坛，而9个月后的10月7号，另一位获奖者梅艳芳也在她的小型生日会上宣告不再领取任何奖项。除去这些，90年代的第一年当中，香港歌坛好像没有太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缺乏好作品。张国荣在那一年唱出了《风再起时》，叶倩文唱了《 黄沾写的《焚心似火》，而永远不老的谭校长则借着卡拉 OK 的持续风靡的热潮，演唱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动感的作品《卡拉永远 OK》。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拉开1990年的大幕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年，香港歌坛没有太大的变化，闪耀的依旧是八十年代的一批老将。而在华语歌坛另一重镇台湾地区呢，大批歌手纷纷的抢滩。罗大佑推出了两张一套的新曲加翻唱集《情歌罗大佑》，齐秦也紧跟脚步推出了新曲加翻唱的专辑《爱情宣言》。赵传在1990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但是经营状况非常不好，直到李宗盛为他写了一首名叫《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歌。

1990年台湾乐坛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一定是庾澄庆。那一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五张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在香港、台湾两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专辑的主打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成功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进一步为他在内地打开了知名度。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一切从1990年开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呢，台湾这一篇显然比香港精彩不少。特别是1990年，除了那些你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你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也为1990年的华语乐坛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歌手林强在滚石旗下推出了轰动一时的台语专辑《向前走》，其中单曲《向前走》获得了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这是自这个奖项设立以来，台语歌曲首度打破语言的阻碍，获得了这个殊荣。

另一位台湾歌手薛岳推出了他的专辑《生老病死》，专辑中的《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等等作品闪耀着动人的生命的光芒。如果真的有人用生命在歌唱，那我想说的就是薛岳。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年仅36岁的他已经到了肝癌的晚期，在录音的时候他必须用椅子抵住自己的上半身才能够发出声音。1990年的9月17号晚，薛岳拖着身患绝症的身躯出现在了台北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上，而演唱会结束之后的20天，10月7号，薛岳入院治疗。10月24号，因为已经没有体力梳头，薛岳要求剪去自己留了多年的他标志性的长头发。1990年的11月7号下午的2:04，薛岳在台北逝世，留下这一首《如果还有明天》。

这首《如果还有明天》是歌手薛岳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录制的，他在生命的最后用所有的力量唱出这首歌，也为1990年的华语歌坛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0年的华语歌坛，如果要说商业上的成功，那一定是属于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林忆莲。那一年林忆莲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所有人是意想不到，单在台湾就卖出了60万张，在大陆也是极受欢迎，全亚洲销量甚至超过了200万张。这样的成绩啊，也让林忆莲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第一位横跨两岸3地的天后级的歌手。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迅速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国语歌曲，可以说是唱到皆知巷闻，风头一时无人能及。

其实在1990年的内地歌坛呢，也是暗流涌动的。1990年呢，我们都知道亚运会开幕，这一年的1月28号，崔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第一场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帷幕。而在1990年的5月1号，赵传、庾澄庆、千百惠等等台湾歌手也第一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前夜大型演唱会，并且由此揭开了港台歌手来到内地演出热潮的这样的一个序幕。毛阿敏、那英、田震、孙国庆这些人呢，是当时相对著名的内地的歌手。而这一年的2月17号、18号，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等六支摇滚乐队参加了演出，演唱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据说啊，当时黑市票涨到了50块钱一张，还是相当的厉害啊。而那一年呢，崔健的专辑《一无所有》在台湾成功上市，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造成了轰动。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作为镇江书展的重磅文化活动之一，今天下午，知名外卖诗人王继兵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向光而行，不负人间》手持人间一束光主题分享会，与镇江读者面对面，在文字里品读烟火人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这次分享会，王继兵带来2025年全新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全书收录百余首新作，以朴素笔触记录骑手奔波，描摹亲情冷暖，书写平凡人坚守与希望。外卖骑手孙佳明：
4: 王继兵老师真的是我们外卖骑手的榜样。以前总觉得跑单就是跑单，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手里拎的不只是餐，也是一份份人间烟火。普通人也能有光，照着自己走，也能暖到别人。
3: 王继兵笔名拾荒，身兼外卖骑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劳动模范多重身份，常年穿梭城市街巷送餐。他利用碎片时间笔耕不辍，累积写下数千首扎根基层的诗作，文字质朴真诚，描摹奔波日常、人间温情，被读者称作真正劳动者的诗歌。
5: 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包括结合我的经历，告诉和我同样在外打拼的人，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定有一种力量是在自己内心坚守的，找到自己心中喜爱的事物，把它坚守，然后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巨大的作用。我们会忠言普通而不凡。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到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验。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 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8: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两个人以拜访高人之心来拜访杨执中，到这儿来啊，还真把他们家找着了。屋后有两棵枫树，现如今枫叶被霜打过了，通红通红的，远看是一片红。他家呢，几间茅草屋还行，哎，有个板门，房前呢一条勾践搭着小木桥。哥俩呢过了桥来，敲门，敲老半天，门才敲开，里头啊出来这么一个老太太，皱纹堆垒，白发苍苍，目光也有一些呆滞，穿得破破烂烂，跟个叫花子也差不了哪儿去。这老太太呢一看两个生人在这敲门，这就问，你们到这儿找谁呀？有事儿吗？三公子呢赶紧的抱拳当胸，不认识这老太太，其实书中有交代，这就是杨执中的老伴儿，又痴又聋。但是三公子认为能跟高人住在一起的那也是高人呢，咱甭管他是谁得恭敬，所以呢抱拳打躬，恭恭敬敬问，老人家请问 这可是杨执中杨老爷的府上吧。因为对高人说话不能大喊大叫，他又不知道这老太太聋，就正常的小声恭恭敬敬这么问的话。老太太呀，眨巴着眼睛瞅着娄三公子瞅老半天，老太太这才问，
9: 哎呀，你怎么光嘎巴嘴不出声啊，不说话呀，我不问你吗，来干什么来了，有事儿啊？
8: 哎呦，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了一眼，心里说话白费劲了。老太太没听见，看来这老太太是聋得够呛。四公子赶紧的提高了嗓门，老人家，我们是来拜望杨执中杨老爷的，请问这是杨执中杨老爷的家吗？这老太太把这手拢在耳朵后边，这样呢可能是听着这声音呢能大一点。哎，你别说，好像啊还真就听明白这四公子说什么了。
9: 哦哦哦，是是是是，杨老爷家，是，你们打哪儿来的？来找杨老爷干什么的？
8: 这两位公子赶紧说，
9: 啊，我们兄弟两个呀姓娄，就在城里住，特意前来拜访杨老爷的，我们是慕名而来呀。
8: 这老太太呀拢着耳朵这么听，
9: 哦哦哦，你们姓刘啊？姓刘到这儿干啥的？
8: 这两位公子一听，得，听错了，感情这老太太耳朵聋还打岔。这时候四公子说，
9: 不对，老人家，我们姓娄啊，你呀就跟杨老爷说说我们是大学士娄家，他就能知道了。哦哦哦，那行吧。哎呀，老爷不在家呀，你们想见老爷今天不行了，见不着了，从昨天呢就出门了，去看他们打鱼的去了，一直也没回来呀，啥时候回来不知道啊。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找他呀，那个改天再来吧。哎呀，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改天来吧，改天来吧。
8: 一边磨磨翻翻嘴里头磨翻这几句话，一边呢转身进屋了，把这门咣当一关走了，不理这两位公子了。这两位公子也不知道这老太太听没听清我刚才说这话，心里说话，这老太太可以真是的，我们大老远来了也没说请进屋里头坐着喝一杯茶啊，就这么把我们给关到外边来了。哎呀，心里头啊觉着挺生气，但是想一想这老太太耳朵又聋，看那个意思从眼神上看也不是特别精明。哎呀，虽然是跟高人在一起，但是既然是高人身边的人，咱也别挑人家这理儿了。那怎么办呢？人家不理咱了呀。哥俩商量商量，咱回去吧。就这么的原路返回，又雇船进城回府了。咱不说他们，单说这杨执中，他一

0: 他得跟老头得说呀。就跟老头说，哎呀，老爷他们还走了。杨之中听着这到头不到了的话，到底怎么回事？哪儿跟哪儿？就问
1: 老婆子，怎么回事？
2: 谁呀？
1: 你要知道我回来就留下了，怎么回事？
2: 你这到头不到了的啊，这么回事啊。那个今天早上啊，城里有两个人来找你，说是找杨之中杨老爷，是说是有什么话说，有什么事儿。
1: 哦，城里来的？
2: 是说是城里来的吗？说是什么姓柳啊，姓柳，说是他家在什么大觉寺里头住。这我呀也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能回来呀，我就打发他们走了。我说呀，今天呢见不成了，你们改日再来吧。就这么的，他们俩人啊后来就走了。
0: 其实怎么回事？他把话呀又给听差了。人家呢说了两遍姓楼，头一遍他给听个姓刘，第二遍呢他给听个姓柳。人家说是大学士楼家，他呢听个在大觉寺住，这整个的差糊了。但杨直中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哦，
0: 姓柳，还在大觉寺那边住。这老太太告诉他今天见不着了，打发他们回去了。
1: 哦，
0: 告诉改日再来。姓柳谁呢？有姓柳的朋友？
1: 哎呀！
0: 想了半天，想起来个人来，可把杨之中给吓坏了。想起谁来了呢？打官司的时候，被盐商给告到县衙。县衙有差役来传他到县衙大堂打官司去。来拿他的那个公差，就是姓柳。
1: 哎呀，杨之中一想，坏了，
0: 甭问呢，这就是那个姓柳的公差又来找我来了。人家把我放了，可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呀，没说这事儿就完呢。我也想呢，这事儿完不了啊，700多两银子亏空啊，人家盐商能这么就完吗？非得跟我要钱不可呀。再者说了，现在的公差办事哪有白办的，我也没请人家吃饭，我又没给人家辛苦钱，人家这是找我要钱来了，坏了，闹不好我又得进大牢狱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可坏了，
1: 心里头没底了，害了怕了。
0: 但你要一般的人呢，害怕了，有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呗。欠人家钱，你想办法从哪儿拆对钱给人家，给不上说给不上的，我将来呢挣钱再给你，再还你。
1: 他没这个本事，他也没有想过挣钱的事儿。
0: 他呢虽然现在是穷困潦倒，家里头连饭甚至都吃不上，可是自己心里呢还觉着自己地位挺崇高的。你不管怎么说，我是贡生啊，那个小学官我是没稀得去做，我要稀得去做的话，现在我也是官儿。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想法，去弄银子干点什么正事儿，这些事儿他根本不想做。为什么管个盐店管不明白？他没想管。

我是什么呀？我是做官的。你个小盐店，我能来管这个吗？我如果再来管这个的话，那不是掉我的身份吗？有损我的身份。那他这么想。但是遇着具体问题了，你不解决不行啊。那县里头找我要钱，我哪儿弄钱去？弄不来呀。这可怎么办？心里头没主意了。没主意了不是吗？心里头有火。跟别人不敢发，跟自己老伴他可敢发。当时把眼睛也瞪起来了。哎呀，你个老太太，你个老蠢婆呀，你怎么就那么没脑子呢？你这就是县里的公差呀，那姓刘的，那找我要钱来了，找我打官司来了，你叫他走就完了呗。你还干嘛还告诉人家叫人家改天再来呀？你改天来我怎么办呢？那找着我了，我也弄不来钱呢。你这个老太婆，你个该死的老太婆。骂老太太。你看老太太虽然说是有一些吃拢，分跟谁面前，凡是聋的人，基本上经常跟他打交道的人说话，他呀几乎一句不落全能听明白，就看嘴型，甚至说都能看明白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这老太太就是如此。这老头这么一急眼一骂他，老太太不服气呀。你说什么？怨我叫他改日再来。那你在外面，你那事儿没弄明白，你该我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那我不叫他改日再来，他就不来了。你欠人家钱，人家能不找你要吗？你跟我发啥火啊？哎呀，外边没能耐，在家里横什么？你还敢跟我顶嘴？因为他自己觉着自己这身份地位不含糊，在家里头老太太一跟他顶嘴，他受不了了。哎呀，你是欠打了，你还反了天儿，我打你，乒乓乒乓，把老太太一顿揍，拳打脚踢。虽然说是他年岁也大了，没有多少力气，但是老太太年岁也不小啊，老太太也受不了他这么打呀，叫他这么一打，老太太不敢言语了。哎呀，自己呢，坐在屋里头闷着掉眼泪，心里说话，这窝囊啊，你说嫁这么一个老头子。这杨直中呢不理这老太太，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他呢心里头这件事儿可撂不下，人家找我要钱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见面啊，见面了我怎么跟人说呀？再说了，人家闹不好还得把我给带到县衙去，闹不好把我这功名给我耻割掉了，把这官身给我拿下了，那我不完吗？我得挨打还得。怎么办呢？没别的主意，我躲吧。我躲，你说离开家上别的地方去，手里头又没钱，往哪儿去？还离不开家。想了一个主意。第二天早晨开始，早早的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有口吃的就吃吧一口，然后呢就离开家，到外边啊找地方，哪个地方凉快上哪儿待着，哪个地方有热闹上哪儿去看一眼去。这一天不回家，一直到天都黑透了这才回来。回来呢到家门前了，还得听听屋里头有没有人说话，有没有什么动静，没动静这才敢进屋。每天就这么躲着，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咱不说他，咱再说楼府的两位公子。两位公子呢

0: 回到自己府上。对这件事儿依然是放不下呀。这么一位世外高人，我们怎么就没见着呢？哎呀，看来啊，我们呢心不够诚啊。哥俩商议商议，又过了四五天呢，哎，又叫了一条小船，还是哥俩，一个仆人也没带，依然还是晚上天黑的时候开的船，在船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到了新市镇。这会儿呢，轻车熟路了，当然了，也到邹基府的家了。到他家看一看呢，依然还是他闺女在家，邹基府还没回来，那就自己去呗。路也熟了，轻车熟路，找着杨之中的家。一敲门，还是这老太太出来的。你看这老太太岁数大，又吃又聋，记性可不错，一眼就认出来这两位了。这前四五天的事儿，就因为这两位来了，我跟老头子还怄了气了。怄气不算呢，我还挨了他一顿打。这老太太这两天就一直窝着火呢，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去。一看这两位又来了，当时这脸儿也掉下来了，说话的语气也不对劲儿了。你们干什么呀？又来找老爷来了，不在家。一边说着话，这老太太回身就想关门。这三公子四公子赶紧的恭恭敬敬把老太太拦住。
1: 哎，别别别，老人家老人家，您我们这不是前两天刚来，您记住。
2: 怎么记不住啊？就因为你们俩我都倒了霉了。
1: 哎，别别别，老人家，那个前两天跟您说的，我们是大学士楼府，您跟老爷说了吗？
2: 哼，还说呢，要不说还好点，就因为说了这个，我还挨了一顿打，今天又来干什么了？老爷不在家，有一些日子不回家了，我呀没工夫管你们了，我得做饭去了。
0: 一边说着回身进屋，咣当把门关上了。
2: 哎呀，这两位心里说话，这怎么的了？
0: 到头不到了的，这老太太说这番话到底怎么回事没弄明白，这便如何是好。
3: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周末逛公园，铁柱买了个风筝，眼看着风筝越飞越高，铁柱不由得感慨，都说婚姻就像放风筝，我就是你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线始终握在你手里。
11: 铁柱媳妇儿听了之后不禁一阵得意，忽然听到铁柱兴奋地喊道，
12: 媳妇儿你快看，风筝跟别的风筝缠到一块儿去了。
10: 今天一大早，老王就听见媳妇儿在骂儿子，这么大了还尿床，羞不羞啊你？
11: 儿子愤愤地说道，金毛总是跑我床上睡，我撒泡尿让他知道这是我的地盘。
10: 铁柱的工资卡由老婆保管，昨天铁柱问他，好些年了，我这工资涨没涨啊？
11: 涨了一点儿，这样吧，下个月开始多给你50块钱零花钱。
12: 涨了一点是涨了多少啊？
11: 行啦，一口价，多给你100，别问了啊。王美丽的小侄子不睡觉，半夜了还在闹腾呢，老妈气急之下照着屁股就是2巴掌，哭了几分钟小侄子就自己睡着了。王美丽在一边幸灾乐祸说，该敬酒不吃吃罚酒。
10: 老妈看了美丽一眼，慢条斯理地说，
11: 闺女，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经验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铁柱跟媳妇儿吵架挨揍了，自己默默地在一边发呆。铁柱媳妇儿有点后悔了，小声地问，老公你在干什么呀？
10: 没干什么。
11: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已经盯着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一个小时了。
10: 我怎么没有看到有效期呀？大头在跟小外甥看动画片，大头问外甥，小猪几条腿呀？
11: 四
13: 条腿。
12: 那跑起来呢？
13: 那乱七八糟的我哪数得清啊。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铁柱洗澡的时候啊，耳朵不小心进了水，耳洞里湿湿的，洗完澡出来，铁柱躺在沙发上，脑袋从沙发上耷了下来，好像这样这个耳朵里的水就能流出来一样。
11: 老婆看到了，皱着眉头把铁柱拉回沙发上，用棉签帮他蘸干，还故意装出一副担心的样子说，老公，耳朵进水了我能帮你弄干净，但是你脑子里进的水我是真没办法了。一天，媳妇儿跟老王说，老公，今天同学聚会我真不想去。
15: 老王看他口是心非的样子，于是对他说，还是去吧，这么多年没见，聚聚也好啊。
11: 嗯，那好吧，这样吧，过两个小时你就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然后我就回来。
15: 过了两个小时，老王给媳妇儿打电话，喂，老婆，家里有点事儿，你能不能先回啊？
11: 结果老王话还没有说完，就听电话里喊道，你还是个男人吗？这点破事儿你不能自己拿主意呀、啊、什么事儿都给我打电话，烦不烦呀？挂了挂了挂了。
8: 大头读小学的侄子玩游戏非常厉害，经常打电话向他约战，而且每次都把大头虐的是体无完肤。
15: 大头心想，怎么能够被一个小学生虐呢？太没面子了。于是打电话给哥哥，哥，我跟你说啊，小孩子现在玩游戏可是对眼睛一点都没好处啊，而且影响学习成绩。
8: 思想工作一抓就灵，当天小侄子的手机就被没收了。大头小时候特别调皮，别说爸爸妈妈了，连老家的奶奶都经常无力解决。记得有一次下雨天，奶奶坐在堂屋门口纳鞋底儿，大头就问奶奶，为什么要把鞋底纳得这么厚呢？
15: 结果奶奶一本正经地回复了一句，因为拿鞋底抽你的时候怕太薄震得手疼，鞋底厚一点更解气呀。药店门口有个体重秤，铁柱老婆隔三差五就抱着他的狗狗一起站上去称。今天他抱着狗狗称完之后兴奋地喊道，
13: 哇，瘦啦，我出个差变瘦啦。
15: 看到老婆的样子，铁柱忍不住地说，老婆，你出差这几天我自己都吃泡面，这狗也跟着受苦了。
11: 吃完晚饭，媳妇儿向老王喊道，
13: 老公，你去洗碗。
15: 老王怕老婆不敢回绝，于是把儿子叫到身边，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儿子，现在让你练习洗碗，免得以后帮你媳妇儿洗碗的时候你业务不专呢。
11: 儿子一脸怨念地说，不必了，以后我可以叫我儿子洗。
9: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经常去买鱼，一般呢鲫鱼是在10块钱一斤，今天突然变成20了，于是他就问卖鱼的师傅，这鱼价怎么涨得这么厉害？
8: 卖鱼的师傅看了看铁柱，回复说，因为烟价涨了。
11: 啊，鱼价和烟价有半毛钱关系啊？
8: 我这个卖鱼的还有批发鱼的养鱼的都抽烟。阿贵在工地干活，整天风吹日晒，非常的辛苦，看上去呢就比较显老。今天工地没有活，阿贵就去网吧上网，网管接过他的身份证看了一下，就叫来了经理，两个人小声嘀咕。阿贵呢凑近了仔细听了听，只听网管说，
12: 哎，经理，这人用他儿子的身份证上网，给不给他开啊？
13: 开吧，一大把年纪了，上个网也不容易啊。
8: 铁柱跟媳妇儿回娘家，上高三的小舅子因为谈恋爱正在挨训，丈母娘可是个暴脾气，小舅子眼巴巴地望着铁柱两口子，可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10: 过了一会儿，丈母娘转身出去了，小舅子恶狠狠地对着铁柱说，哥，看来你是忘了，你结婚那天抱不动我姐，是谁帮你抬的？大头上学的时候呢，家里老妈管钱，一直都是老妈给大头打生活费，有一次钱花超了，月中就没钱开饭，只好给老爸打电话，爸爸，能给我打500块钱吗？绝对不能让妈妈知道啊。
8: 老爸沉默了一会儿，对大头说，嗯，我想想办法。
10: 第二天，老爸打来了500块钱，大头问老爸，爸，我妈那么抠，你怎么搞到的钱？
8: 这个时候，老爸得意地笑了笑，对大头说道，
10: 我把家里的狗粮全都藏了起来，问你妈要钱，说是买狗粮的。
8: 晚上，老王和朋友去路边吃烧烤，�14边坐两个小孩，大概14、15岁的样子，其中一个说了，今天喝白的还是红的？
10: 另一个孩子想了一会儿说，总喝白的，要不今天整点红的尝尝。
8: 老王正想着，现在的小孩可真是了不得，这个时候就听到第一个说话的小孩对服务员说道，
14: 阿姨，来2瓶红茶。
8: 铁柱和媳妇儿结婚前有一次，岳母在饭桌上突然说了一句话，对他不要太好，该打还是要打的。
10: 铁柱扭头看了一眼岳父，只见他眼中闪过一丝心疼。
8: 婚后第一次吵架，媳妇儿就把铁柱挠得面目全非。
10: 事后铁柱私底下向岳父提起那句话，岳父颇有深意地说，你确定你丈母娘那句话是说给你听的？
1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王美丽的小侄子在上课，老师提问，八减去他的一半等于几？
8: 同学们都在认真地计算着，这个时候小侄子突然来了一句，那要看怎么减了，如果横着减就等于零，如果竖着减就等于三。老王的儿子最近在学习造句，可是他总是学不会，老师就给老王打电话了。啊，你儿子简直能气死人，有空了你们自己也教教他吧。
10: 听了老师的话，老王也不以为然。吃过晚饭，老王就把儿子叫到跟前说，造个句儿啊没什么难的，爸爸给你举个例子，你一学保准会。老王想了想对儿子说，如果每一滴水都能代表一个祝福，我愿意送你一片海洋。来儿子，你就照这个格式来造句。
8: 孩子就开始想，想啊想啊想，想了老半天，憋出来一句，
14: 如果每一朵花都能代表我对你的尊敬，那么我愿意送你一个花圈。
10: 铁柱的驾照刚到手，就赶紧买了辆车，载着老婆一家出去溜达。
8: 路上，丈母娘突然说道，女婿啊，你开车开得挺稳啊。
10: 那当然，别看咱刚拿的驾照。
8: 铁柱话还没说完，丈母娘接着说，你看又一辆自行车把你给超过去了。
10: 老师问同学们，家里养宠物的小朋友请举手。
14: 小王抢着举手回答说，我爸爸的宠物最厉害了，听妈妈说爸爸在外面养了一只狐狸精，我还没见过呢。我还发现我爸打电话的时候，他总说家里有一只母老虎，我也找不着，问爷爷，爷爷总是叹口气说不止一只啊。
8: 今天看到邻居家的丫丫在哭，王美丽就问侄女，嗨，丫丫怎么了？
10: 侄女说她想去超市买好吃的，她妈不给她钱。
8: 听完，王美丽就给了侄女10块钱，说那你陪她去买吧。
10: 过了一会儿，两个小家伙还是没走，王美丽就悄悄地看他们在干什么，只听丫丫小声地说，
8: 哎呀，10块钱太少了，要不我再哭会儿吧。王美丽又失恋了，高帅听说了来安慰她，王美丽委屈地说道，
16: 我对他的好已经超越了底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出轨。
10: 是不是因为你对他太好太细致了，所以他把你当妈妈了？
16: 拿我当妈跟他出轨不出轨有什么关系啊？
10: 那当然有了，他想给你找个儿媳妇呀。
8: 大头跟同事聊天，他问同事说，假如你眼前有一个5米深的坑，里面没有水，你跳进去还能出来吗？
10: 这还不简单，把脑子里的水放出来不就飘起来了吗？
8: 哇，你脑子里有那么多水吗？
10: 我脑子里不进那么多水，干嘛要跳下去啊？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赵亚夫在雨归来话初心，继续干下去，为农民服务一辈子。江心跳板永胜村，让渡江精神在乡村振兴中乘风破浪。知名外卖诗人王继兵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主题分享会。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8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7月2号，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从北京载誉归来。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感恩。记者王南飞、钱磊、高义刚报道。赵亚夫表示，这次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为他授勋的时候，看到他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比较好，关切地询问他身体怎么样。回忆起那个光荣而温暖的瞬间，赵亚夫表示，他感受到了总书记亲切的关心爱护，心里很充实，很幸福。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5: 这个非常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0: 但是总书记已经接触了好几次了，所以这一次直接接触是第五次，每一次接触都聆听总书记的亲切的教导，对自己也是激发帮助很大。一定要是办好合作社走工农扶贫道，我们结合我们增加的农村的实际情况，这样子跟农民一起跟基层党组织一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1: 从1966年入党到现在整整60年，赵亚夫一直在三农一线工作，从推广稻麦高产技术解决温饱，到引进草莓葡萄调整农业结构，再到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农民致富、农业振兴、农村发展的康庄大道。谈及未来打算，赵亚夫表示，他将把七一勋章这份党内最高荣誉转化为奋进之力，继续扎根农村，带着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融合现代绿色生产技术，完善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体系。
0: 停不下来，可能的话还要继续改，来换人民服务一辈子。我们共产党也不要忘掉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我们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争取做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1: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各地各部门纷纷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记者李卓颖、张友恒、魏山、戴雨莹、罗长奇报道。7月1号上午，镇江高新区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收听收看的激动心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项目建设、为企服务、基层治理一线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实绩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镇江高新区青年党员郑宇航：
2: 我们要学习赵老几十年如一日扎根田垄的坚守，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方案，而是走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守红色阵地，深耕红色育人一线，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王玉娟：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掷地有声，深刻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令我深受触动。赵亚夫同志60载扎根乡村，为民惠农，用实干践行初心，为我们树立为民服务标杆。我们将深学讲话金句，依托总前委旧址实景课堂，讲好红色奋斗故事与亚夫新农事迹，传承为民初心，实干担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峥嵘岁月，镇江大地上的红色地标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阳中市八桥镇永胜村曾是阳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也是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重要登陆点。今天的伟大征程栏目，让我们跟随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奇走进这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土地。记者报道，阳中八桥镇永胜村的玉皇庙旧址曾是阳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时光流转，这片老房子早已变了模样，但是这段红色记忆却在一代代永胜人的讲述中历久弥新。阳中市八桥镇永胜村红色故事讲解员钱维亚：
4: 1940年，日伪活动非常猖狂，我们新四军啊也在下州活动很频繁，为了有我们的举措，就成立了

0: 杨仲宪抗敌委员会在1940年2月，后来呢1940年4月上旬又成立了杨仲宪抗日民主政府，李维根为县长，一直活动到1945年7月。
1: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永胜村曾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重要节点。过去村里的道士庙作为秘密联络站，承担过情报传递、物资转运的特殊使命。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永胜村男女老少踊跃支援前线。
0: 在1949年4月21日晚到4月22日拂晓，在德胜港突破长江前线，我们特级连五连这个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特级任务，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胜港，通过杨龙这个跳板，这个跨过长江，然后呢，这个和江南岸对接。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也牺牲了7位，其中有1位班长。
1: 如今，村里建起了红色故事林露天党史课堂，让这段烽火记忆有了新的安放之处。
0: 我们这个村呢，非常重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把英雄的故事啊，就回忆起来，叫学生讲，叫老人讲，要把我们革命的精神一代代的传下去。
1: 扬中市八桥镇永胜村党委书记李卫东告诉记者，村里把红色研学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一体推进，如今永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地，不少农户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2: 我们打造红色研学路，吸引了大批的研学团队，那么客流呢，带动村内的时令收购的直销，激活了附近的农家乐队这样的一个餐饮果园采摘的一态，那么同时呢，把红色人流转化为富民的收益。去年呢，这个全年春秋两季呢，接待游学12000人。
1: 7月1号，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刘金山的儿子刘东升来到镇江。连日来，他先后前往我市多所学校开展长征精神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记者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在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的宣讲现场，刘东升以父亲的故事为主题，将师生们带回1935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面对被敌人拆毁桥板，仅剩13根铁索的天险，刘金山作为22名勇士之一，手持大刀，攀着滚烫的铁索冲锋，在枪林弹雨中为红军开辟通道。手臂上被铁索灼伤的疤痕，成为他一生坚守信仰的永恒印记。鲜活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令孩子们听得入神，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叹与掌声。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学生张梦云：
3: 听完这段故事，那段铁索上的冲锋仿佛就在眼前，以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副校长高莹：
4: 我们以这场宣讲来厚植少年儿童爱国底色，根续红色血脉，学校也将继续持续丰富红色德育实践，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先烈，立大志，担使命。
1: 在江苏科技大学，刘东升与高校师生围绕科研与农业展开交流。江苏科技大学畜牧学博士研究生朱大林：
5: 刘老师向我分享了他的父辈在中国长征中的英勇事迹，我备受鼓舞。我深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镇江市八叉巷小学这所被誉为冠军摇篮的乒乓特色学校里，刘东升与学生们一起重温飞夺泸定桥课文中的经典段落。镇江市八叉巷小学学生秦林朗：
6: 英雄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在和平时候也同样伟大。我认为坚持拼搏就是长征精神的延续。
1: 刘金山之子刘东升：
7: 我看到

0: 今天下午，知名外卖诗人王继兵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向光而行，不负人间，手持人间一束光”主题分享会，与镇江读者面对面，在文字里品读烟火人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这次分享会，王继兵带来2025年全新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全书收录百余首新作，以朴素笔触记录骑手奔波，描摹亲情冷暖，书写平凡人坚守与希望。外卖骑手孙佳明：
2: 王继兵老师真的是我们外卖骑手的榜样，以前总觉得跑单就是跑单，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手里拎的不只是餐，也是一份份人间烟火，普通人也能有光，照着自己手也能暖到别人。
1: 王继兵笔名拾荒，身兼外卖骑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劳动模范多重身份，常年穿梭城市街巷送餐。他利用碎片时间笔耕不辍，累积写下数千首扎根基层的诗作，文字质朴真诚，描摹奔波日常，人间温情，被读者称作真正劳动者的诗歌。
3: 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包括结合我的经历，告诉和我同样在外打拼的人，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定有一种力量是在自己内心坚守的，找到自己心中喜爱的事物，把它坚守，然后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巨大的作用，我们会终因普通而不凡。
0: 最近，江苏大学第五届劳动教育成果展火热开展，300多件学生作品集中亮相，吸引师生纷纷驻足观赏，感受劳动创造的独特魅力。记者尹媛媛、福涛报道。步入展厅，琳琅满目的作品错落有致，从陶艺、金石到非遗扎染、环保创意，多元作品展现出学生们丰富的劳动实践成果。江苏大学学生王艺荣：
4: 这些蓝染作品是我们全班大约90多个人耗费3个周一起共同完成的。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是都会根据它的缩写，并且提取这个民族的一两个特色，包括一些特色景点或者说是风俗民俗之类的。
0: 江苏大学学生张景景：
5: 拓印的过程中非常的解压，非常的放松，然后当做出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感觉也非常有成就感。
0: 据了解，自2020年起，江苖大学构建了8+24混合式项目化的大学生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充分挖掘学校劳动教育资源，逐步建成耕读传承、创新制作、专业技能、社区服务等4类共169项劳动实践项目。江苖大学基础工程训练中心劳动教育办公室主任杜延景：
6: 这场展览不只是劳动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成长课堂，让青年在实干中体悟劳动之美，收获成长力量，让学生在劳动中看见自己，在创造中遇见未来。
0: 最近，一艘待拆解的老旧营运船舶航经镇江高资水域时突发失控失联，镇江海事局成功处置险情，并对该船舶违法行为进行查处。事发当天上午8:40，镇江高资快帆处置中心海事值班人员在电子巡查时发现，正在句容华电码头前沿水域航行的皖某轮动态异常，疑似船舶失控，通过甚高频电话等方式均无法联系到该船舶。海事人员立即启动船舶失控应急预案，一方面通过甚高频发布航行安全信息，点对点提醒附近下行船舶关注该船动态，提前采取避让措施；另一方面安排海巡艇和应急拖船前往现场处置，并要求附近码头暂缓调度船舶靠离泊。9点，海巡艇到达现场，疏导水上交通并指导失控船舶应急处置，在建华管庄码头临时停靠。随后，海事执法人员对该船进行登轮检查，发现该船证书已过期，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甚高频等设备缺失，船上人员无船舶驾驶等船员证书，不具备航行条件。据船上人员介绍，该船准备航行至泰州进行拆解，因船上主机等设备老化，导致此次失控险情发生。9:25，应急拖轮到达现场，海事执法人员让拖轮将失控船舶拖至高资河口内港池，无证驾驶人员移交公安部门处置，并要求该船舶由拖轮安全拖带至泰州拆解。7月2号，该船舶的船主将一面锦旗送到镇江高资海事处，

0: 感谢海事人员及时处置船舶失控险情，避免其承受更大损失。据介绍，这是镇江水域首次查处此类案件。随着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船舶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修订版的实施，2026年各地老旧营运船舶拆解工作进入高峰期，但在待拆解船舶的处置过程中，个别船舶存在违规处置、违法航行等情况，严重影响水上交通安全。接下来，海事部门将加大对三无船、低标准船、待拆解船舶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保障辖区通航秩序持续稳定。最近，在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江苏省选拔赛中，我市创业项目分别拿下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第一名和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第二名的优异名次，两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全国选拔赛，创下镇江参赛项目晋级国赛的历史最佳成绩。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近年来，各地陆续布局小哥驿站类服务阵地，从饮水充电、歇脚热饭的基础保障，延伸到法律援助、技能培训、子女托管的多元服务，是面向新就业群体的暖心民生举措。但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部分城市的驿站正陷入尴尬境地，建了没人来，来了没人管，功能不对位，本该服务一线劳动者的阵地反倒成了新的闲置资源。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5: 网友跑外卖的老周说，我跑外卖快3年了，手机导航里存了7-8个驿站的位置，可真正常去的也就2个，有个驿站藏在写字楼地下2层的角落里，上次绕了2公里才找到，来回耽误了10几分钟，从那之后再也没去过。还有个驿站看着装修特别漂亮，可连个微波炉都没有，我跑了1中午就想热口饭，进去转了1圈啥也用不上。网友网约车司机阿明表示，高铁站附近有个专门给司机建的驿站，可门口连个能停10分钟的车位都没有，进去上个厕所都要担心被电子眼拍违停。网友快递站长小吴说，社区去年新修了一个驿站，可只有工作日朝九晚五开门，人家开门的时候我们正在外面跑单，人家下班了我们才刚回来，这个驿站对我们来说完全就是看得见摸不着。网友宝妈骑手陈姐说，我是苏州的一名女骑手，之前听说驿站有公益托管班，本来想着暑假能把孩子放过去，结果去问了才知道托管只收本小区户籍的孩子，我们外来务工的骑手子女根本报不上名。半月谈观点，不少地方把驿站当成了展示民生成果的面子工程，选址不考虑骑手的实际活动轨迹，功能设计全凭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定，最后建出来的驿站看起来光鲜亮丽，却完全接不上一线劳动者的真实需求。部分商圈明明活跃着300多名骑手，驿站日均服务量却不到20人次，服务覆盖率不足7%，这样的驿站本质上就是浪费公共资源的闲置盆景。中国青年报点评，合肥共青团的一件小事行动给全国的驿站建设提供了最实在的参考思路，500多人次团干部跨上电动车，跟着外卖骑手、货车司机一起跑单，一起卸货，在车轮上摸清楚大家最真实的诉求，最终打造出1平方米暖心面馆，精准解决了骑手后半夜跑单找不到热饭的痛点。这恰恰说明，想要建好驿站，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必须先穿上工服，跟着劳动者跑几天，才能真正搞懂他们的急难愁盼。

0: 红网评论，民生服务的温度从来都不是靠展板上的数字体现的，它藏在骑手能随时热到的那口热饭里，藏在网约车司机不用怕违停就能安心上的厕所里，藏在快递员深夜跑完单之后能亮着的那一盏灯里。别让暖心驿站变成闲置的盆景，让每一分投入的公共资源都能真正落到奔波在街巷里的劳动者身上，这才是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最实在的注脚。
1: 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叶景、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2: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雨后彩虹，相信大家都看过。那么我们平时看到的彩虹是圆形还是弧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看到的雨后彩虹几乎都是弧形的，看不到完整圆形。这是因为彩虹本身是阳光穿过水滴折射反射形成的完整圆形光环，但地平线会挡住圆环的下半部分，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上半段的弧形。洒水车喷出的水雾也能形成彩虹，原理是一样的。只有当你身处高空，比如飞机上，或站在视野无遮挡的高山之巅，摆脱了地平线的限制，才有可能看到完整的圆形彩虹。这种景象非常罕见。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3: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赶紧洗手，马上开饭。
6: 这筷子勺子咋多出来了？
7: 咱们家今儿个开始啊，用公筷公勺。
6: 为什么呀？
5: 为了你呀。
7: 许多疾病啊会通过唾液传染的。
6: 哦，
7: 其实啊，我们国家最早实行的就是分餐制，甚至比西方还要早。
6: 那后来呢？
7: 哎呀，吃完了爷爷再慢慢给你讲啊。
5: 要改变这多年的习俗多难呐、啊！
7: 再难也得改呀。筷子勺子会用，近距离合餐，这给病菌扩散提供了方便呢、啊、
6: 我支持用公筷公勺。
7: 你回去啊，让爸妈也要做起来啊。
6: 好，
7: 聚餐请用公筷公勺。
8: 移动爱家送好礼，五 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
9: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 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10: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9: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11: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2: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赵亚夫再与归来话初心，继续干下去，为农民服务一辈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启航，欧洲多地遭遇高温，国产冰激凌机

0: 本时段头条：7月2号，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从北京载誉归来。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感恩。记者王南飞、钱磊、高义刚报道。赵亚夫表示，这次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为他授勋的时候，看到他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比较好，关切地询问他身体怎么样。回忆起那个光荣而温暖的瞬间，赵亚夫表示，他感受到了总书记亲切的关心爱护，心里很充实，很幸福。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这个非常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跟总书记已经接触了好几次了的，所以这一次直接接触是第五次。每一次接触都聆听总书记的亲切的教导，对自己也是激发帮助很大。一定要是办好合作社这个工农服务道，然后我们结合我们增加的农村的实际情况，这样子跟农民一起，跟基层党组织一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0: 从1966年入党到现在整整60年，赵亚夫一直在三农一线工作，从推广稻麦高产技术解决温饱，到引进草莓、葡萄，调整农业结构，再到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农民致富、农业振兴、农村发展的康庄大道。谈及未来打算，赵亚夫表示，他将把七一勋章这份党内最高荣誉转化为奋进之力，继续扎根农村，带着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融合现代绿色生产技术，完善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体系。
1: 停不下来，可能的话还要继续改，然后能不能丰富一辈子。我们共产党员不要忘掉自己的身上肩负的责任，我们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争取做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起航，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接管公告，鉴于武汉众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严重信用风险，为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众邦银行实施接管。欧洲多地遭遇高温，清凉家电需求旺盛，近期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家电企业，一批冰淇淋机正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欧洲。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今年新研发的冰淇淋机一上市就很受欢迎，仅在欧洲市场就已经卖出20000多台。同样热销的还有移动空调，在宁波余姚的一家空调企业，生产线全部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移动空调60%销往欧洲，德国、英国、法国都是主要市场。往年这个时候，出口订单已接近尾声，但现在不少客户仍在紧急追加订单。国际方面，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极端高温预警，美国能源部宣布全国最大电网进入紧急状态，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共有超过150000户家庭断电。据报，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将持续遭遇一场旷日持久且危险的热浪。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71集。陆明和王玉芝在办公室里谈着。
1: 我们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这个情况你得提前跟迈克尔说一声。
2: 嗯，我会的。
1: 哦，对了，我想问一下你父亲案子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2: 听白院长说巡回法庭正在不公开审理，估计很快就有结果了。
1: 那太好了，我想应该会比较乐观的。
2: 但愿吧。主任，要没别的事儿，我先下班了。
1: 啊，你先走吧。
0: 晚上白雪梅回到了家里，发现杨振华准备了烛光晚餐。
3: 哎，陆克，我把你盼回来了。
4: 搞得这么浪漫呢、啊、
3: 告诉你特大喜讯。
4: 什么喜讯
3: 啊？哎呀，别急，你就坐下来。说这个喜讯必须要大人为红娘。
4: 洗耳恭听。
3: 今天HF 金控集团约我去见他，
4: 不是因为什么案子的事吧？
3: 怎么又说案子？不是，我以后外边要有什么商业活动，是不是得先查查人家祖宗八辈啊？紧张什么？
4: 那因为什么呀？
3: 因为韩志成，他说我的那个 BV 生物医药产品对方感兴趣，约我去谈投资。
4: 这么说韩志成做了件好事啊。
3: 哎呀，我认为他是来有个挖坑的，没想到人家是来给我搭桥。
4: 好，杨教授，祝贺你。
0: 杨振华和白雪梅品着红酒。
5: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你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你不苟言笑的。
3: 你也不是现在这样啊，那个时候你多活泼。看来咱俩都变了。
4: 现在说咱们俩都变了，上次你气我的时候可是说就我变了，说的我难过了好几天。
3: 我怎么不知道啊？哎，我还以为你当院长之后就不会再难过了。
4: 我是木头人啊。
3: 雪梅，咱们俩结婚你后悔不？
4: 没有，你把我气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后悔过。我爱咱们这个家，爱你和儿子，爱你的唠叨和你做的饭，还有你就算了吧唧的情调。
3: 我天哪，我终于听到一个做媳妇儿该说的话。
0: 宁佳怡和陆明也在一个温馨浪漫的餐厅里。
6: 陆明，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2: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啊，是希望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
6: 快一点？
2: 对，我希望巡回法庭能够尽快开庭，但又害怕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6: 我爸说了，结果应该乐观，万一结果不好，我也会永远的跟你在一起。
0: 这时走过来两个卖花的小姑娘。
7: 叔叔，买朵花吧，10块钱一朵。我们搞公益活动，要把义卖的钱捐给山区的小伙伴。
2: 真的吗？那太好了。这样，我每人买一朵。
7: 谢谢叔叔。
3: 好嘞。
0: 陆明把玫瑰花递给了宁佳怡。
2: 那我就借花献佛了。
6: 谢谢。陆明，你可真善良。
2: 你看，孩子的眼神，多天真呢。
0: 随后又来了几个卖花的小女孩。

0: 只要我带的钱还够，就一定会买。
1: 为什么？
0: 公平。
1: 陆明，你真的适合做法官。
2: 看到陆明心情很好，宁佳怡也很开心。
1: 你今天跟我说有重要的事儿要告诉我，什么事儿啊？
2: 陆明握住了宁佳怡的手。
0: 能和你一起度过一个美丽的夜晚，这就是重要的事情。
1: 骗子，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最近的变化真的很大。自从知道一案两凶之后，如果你爸爸背叛无罪，将来见面的时候，你会怎么介绍我？
0: 我想想啊，我会说，爸，这是您的儿媳妇儿。
1: 不对，你都没有跟我求婚，我也没有答应嫁给你，我怎么就成儿媳妇了？
0: 也对呀，那我也觉得这样不太合适，要不就算了吧。
1: 算了吧。
0: 啊，或者我这么说，我说，爸，这个是我大学校友宁佳怡，她现在是名记者，宁大记者。
1: 记者？行，陆大律师，

0: 到宁佳怡不高兴了，陆明微微一笑，他打了一个响指。这时一架无人机载着三个气球飞到了餐桌的上方，随着气球一个个爆破，红色的玫瑰花瓣飘落下来。陆明在玫瑰花雨里接过一枚钻戒，他真诚地单膝跪地：
1: 我想对我父亲说，这就是您的儿媳妇。这么介绍的话，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陆明轻轻地把戒指戴上了宁佳怡的无名指，宁佳怡喜极而泣，两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过了一天，白雪梅正在办公室看资料，秘书小赵走了进来。
3: 请进。
4: 白院长，我有些心里话想和您说说。坐下说。哎，
3: 小赵，你做秘书时间不短了，但是咱们好像没怎么聊过天儿，有什么话尽管说。
4: 白院长，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了，我看到咱们法院系统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心里面很激动也很着急。
3: 着急？
4: 我也想到一线去，争取成为一名原俄法官。
3: 为什么呢？
4: 我的专业是法律，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是一线的办案法官，虽然他们压力很大很辛苦，但是他们很有激情很充实，说实话我很羡慕他们。
3: 那你想没想过有很多人都还很羡慕你呢？
4: 白院长，我认为这个时代值得我们法律人投身一线。
3: 说得好，我支持你的想法，
4: 谢谢您。

0: 这时警车出动，把关押了多年的张大年带进了高院，强奸杀人案终于得以重审。陆明作为代理律师，他激动地看着父亲。刘建业和宁佳怡都坐在陪审席上，紧张地关注着。
1: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2: 报告审判长，宣判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开始宣判。
3: 全体坐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今天在本庭对原审被告人张大年故意杀人强奸罪再审一案公开宣判。
0: 白雪梅在办公室看着直播。
4: 本院认为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张大年犯故意杀人罪。
3: 强奸罪的主要依据是被害人徐某的指认，目击者对张大年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以及张大年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但纵观全案，本案对重要物证被害人徐某的手机去向缺乏认定，且原审被告人张大年的有罪供述前后反复，被抓获之后前五天的讯问笔录缺失，张大年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案发当天正是雨天，现场脚印凌乱，被害人徐某一度处于昏迷状态，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
0: 坐在被告席的张大年回忆着案发当日送徐敏到目的地的情景。
5: 哎，50，
6: 稍等啊，
5: 23，找你27。
6: 哎，拿着啊。
7: 谢谢。
6: 姑娘，外面下着雨，你小心点啊。
7: 嗯。
0: 徐敏付完车费，并没有发现把钱包丢在了车上。他打着伞走在雨里，这时手机响了。
8: 喂，妈妈。嗯，马上了。嗯。好。好的。
0: 没多久，穿着雨衣喝多了的王大力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经过年轻漂亮的徐敏身边时顿时起了歹心，他捡起地上的砖头跑到徐敏的身后用力地把他敲晕。
8: 哎呦，没事儿。
0: 这时张大年注意到徐敏丢在后座上的钱包，他调转车头来到徐敏下车的地方，他拿起钱包下车一路追寻，却发现徐敏衣衫不整，头破血流地躺在雨地里。

0: 渐渐地苏醒过来，他看到了张大年。这时恰巧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路人也看到了这一幕，张大年拼命地呼喊，却无人应答。在法庭上，郑怀玉庭长陈述着案件，
1: 原判缺乏能够锁定申诉人张大年作案的客观证据，张大年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的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原审认定张大年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张大年有罪。
2: 判决如下，
3: 全体起立。
1: 原审被告人张大年无罪，当庭释放。
0: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慨万分，终于洗清冤屈的张大年老泪纵横，陆明心疼地望着父亲，也流下了泪水。看到了公正的审判结果，白雪梅热泪盈眶。在陆明和宁佳怡的陪同下，刘建业紧紧握着张大年的手走出了法庭，五星红旗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鲜艳。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71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72集。
2: 原审，被告人张大年无罪，当庭释放。
1: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慨万分，终于洗清冤屈的张大年老泪纵横。

0: 陆明心疼地望着父亲，也流下了泪水。看到了公正的审判结果，白雪梅热泪盈眶。在陆明和宁佳怡的陪同下，刘建业紧紧握着张大年的手走出了法庭。五星红旗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鲜艳。
1: 白娘，现在的变化太大了，你看陆明都有媳妇了。
2: 爸，这位就是您的儿媳妇宁佳怡。
3: 叔叔好。
1: 娘。
0: 宁致远缓缓地朝他们走来。
3: 爸，
0: 张大年看到了宁致远，回忆起当年法庭上的情景。
4: 这说明被告的心理并没有认罪悔罪，被告的作案手段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极大，本公诉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从重量刑。
0: 宁致远微笑着向张大年挥了挥手以示歉意。张大年心情复杂地看着他。过了一天，陆明带着宁佳怡和父亲来到母亲的墓碑前。
1: 我想跟你妈说说话。
0: 陆明和宁佳怡离开后，张大年跪倒在地。几天后，最高法巡回法庭对艾瑞克专利侵权案进行再审。
5: 本案二审的判决结果，主要原因在于天健公司未能提交有效的 OW 产品的制备工艺数据，导致前案举证不能。
6: OW 到底是
0: 与案件有关的点点滴滴，不断地在杨振华的脑海里闪回。
7: 那是我们的专有技术。
8: 不打官司也可以，
9: 那就是由艾瑞克公司收购天健以及他所拥有的知识产权，
7: 就等于把我杨振华整个扒光了，展示给美国人看。你帮着外国人抢自己同胞的科研成果。
2: 我只是一名律师，我的职责就是维护我委托人的利益。
7: 你们法锤一敲，我的 OW 成了调解的东西。有人已经把刀子架到我的脖子上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可以熟视无睹，你视而不见啊，那我娶你有什么用？
0: 郑庭长宣判着。
5: 二审法院从而支持艾瑞克公司的诉讼请求，引发天健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本院经过审理认为，天健公司的 OW 产品的制备工艺未落入艾瑞克公司所有的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二审判决存在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判决如下：一、撤销东方省高级人民法院东民中0000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艾瑞克公司的诉讼请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正的判决让杨振华和曲小曼激动不已。
3: 恭喜你。

0: 一天，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在对凤凰山环境污染案一审进行公开宣判。被告席上的韩志成正襟危坐。
1: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滨海市志成化工有限公司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向土地排放倾倒有毒物质，污染环境，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韩志成作为滨海市志成化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该单位污染环境的事故负有直接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第346条。
2: 一点办法都没有。
0: 韩志成回忆着案件的始末，
2: 就这么栽在白雪梅手下了？你不觉得我冤吗？啊！我想这3000多员工，他不能这么判我。
3: 韩总，咱得想想办法。
4: 事儿已经出了，甭着急了。凤凰山这事儿告一段落，不要再提了。说出大天去，现在不能把你再喝出去了。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5: 你们的工业废料当中含有 MPP 的成分，这些关键的材料为什么要向你的律师隐瞒？
2: 我不能告诉你。
4: 一场阴差阳错，半生沧海沉浮，这就叫命。
6: 这些日子呀，我还是真想了不少。你就说我这半辈子，这还不叫热闹？该创的业创了，该挣的钱也挣了，我这就叫风生水起啊，是吧？够热闹。但有一样，人啊，别进公安局。
0: 审判长读着终审判决，
1: 判决如下：
7: 全体起立。
1: 被告单位滨海市志成化工有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被告人韩志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0: 与此同时，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栾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审公开宣判。
8: 本院认为，被告人栾坤对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书有能力执行，但采取隐藏转移财产的方式拒不执行，严重侵犯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栾坤在被告席上反省着过去的种种罪行。
9: 拘留我，你们还不够格。
10: 马上签发协助调查通知书，去明都地产调查。
11: 栾坤在机场被截获，我还要隐匿资产，你没查出来呢。
12: 你如果有隐匿资产，
11: 我一定查得出来，到时候你可别哭。
13: 你能不能看在我这个老同学的面子上，你就帮帮我，跟你的手下说一声，别再追着我不放了。到时候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4: 哎呀，刘坤，
11: 今天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15: 依我看，你的钱是白花了，你现在还是被依法执行了财产。
11: 我说了。
0: 审判长宣判着，
11: 不能包庇。
8: 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决如下：被告人栾坤犯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
0: 王大力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一审在滨海市中院进行公开宣判。
16: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大力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目的，指使别人故意驾驶汽车撞击他人，致一人重伤，故意将他人从7楼推下，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
17: 是我那天。
0: 王大力站在被告席上，低着头回想着自己犯下的一桩桩罪行。
17: 求您帮忙的地方了。
18: 以您的这个社会阅历，不可能不知道王大力是一个爱财之人。
4: 他呀，救过我一命。
18: 我们完全可以把 案发现场当天所有的情况。

0: 新复原。
1: 站住！
0: 林队长，
1: 你不是见利忘义吗你？
0: 这钱又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吗？
2: 案子！
3: 17年前的那个案子。
4: 审判长宣判审判结果：
5: 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4: 所有案件都得到了公平的审理。过了一段日子，陆明来到高院门口，他望着庄严的国徽，缓缓地踏进法院的大门。
6: 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做法官的梦。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司法女神的雕像，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我会做一名法官，身披法袍，就像那雕像一样，一手执利剑，伸张正义，对奸佞之人绝不姑息；一手执天平，维护公平，让人们在正义面前各得其所。

东方省高级人民法院原俄法官宣誓仪式正在进行，白雪梅微笑着给每一位入俄的人员发放法官制服，陆明也在其中。白雪梅郑重地和他握了握手。

0: 民眼含热泪对着国旗宣誓，
1: 我宣誓
2: 我会把所有的仇恨都踩在脚下，只用心灵去感触，
1: 履行法定职责，
2: 去观察，
3: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1: 为建设
2: 让这个世界
1: 民主
2: 在秩序中
1: 和谐的社会
2: 拥抱和谐
1: 努力奋斗。
0: 过了几天，秘书小赵拿着文件来到白雪梅办公室。
4: 请进。
5: 白院长，刚接到最高法的传真，根据中央政法委的指示，通知院领导参加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你马上要去党校学习，还能参加吗？
6: 时间上不冲突，我可以先去开会。
5: 嗯，
6: 这个会我很期待。
5: 你为什么这么说？
6: 改革永远都在路上。
0: 第二天早上，杨振华送白雪梅出门。
7: 哎，那还一包，还一包啊，
8: 拿着呢，
7: 拿着啊，
8: 拿着呢。
7: 哎哎哎，好好，哎，谢谢，谢谢。老汉，哎，你别忘东西啊！
8: 没
7: 有，嗯，没有，别想的啊。我给你加了一个小酒心丸。
8: 心脏好
7: 着呢，
8: 加什么什么？
7: 人到中年了嘛，搞不清有点什么事，到时候抓瞎怎么办？
0: 走到车前，杨振华依依不舍地叫住了他。
7: 你这次走可不是两三天的事。说的是，我离开你，这日子没法过。
9: 本来那个服务员说，驾火车得接你啊。
6: 注意身体。
0: 阳光下，一辆疾驰的高铁正在向前行进。车上的一个小女孩指着书上“公平”两字，问着父亲：“
10: 公平？爸爸，什么是公平啊？”“
11: 公平啊，就像阳光，它会照在你的身上，也会照在其他小朋友的身上。无论是谁，都会一样感受到阳光的温暖，这就是公平，明白了吗？”
10: 我明白了，这样是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很开心？
11: 是啊，不光是小朋友，每个大人也会很开心。
10: 那小草会开心吗？
11: 会。
10: 小动物呢？
11: 也会。
10: 那夜里没有阳光的时候怎么办呢？
11: 我们可以把阳光藏进心里啊，这样我们的心永远都是明亮的，温暖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芳芳。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心跳板永胜村，让渡江精神在乡村振兴中乘风破浪。多项成果亮相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油价今晚将下调，刷新年内最大降幅。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峥嵘岁月，镇江大地上的红色地标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扬中市八桥镇永胜村曾是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也是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重要登陆点。今天的伟大征程栏目，让我们跟随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奇走进这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土地。记者报道，扬中八桥镇永胜村的玉皇庙旧址曾是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时光流转，这片老房子早已变了模样，但是这段红色记忆却在一代代永胜人的讲述中历久弥新。扬中市八桥镇永胜村红色故事讲解员钱维亚：
1: 1940年，日伪活动非常猖狂，我们新四军啊也在下州活动很频繁。为了有我们的主角，就成立了扬中县抗敌委员会。在1940年2月，后来呢，1940年4月上旬又成立了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李维根为县长，一直活动到1945年7月。
0: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永胜村曾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重要节点。过去，村里的道士庙作为秘密联络站，承担过情报传递、物资转运的特殊使命。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永胜村男女老少踊跃支援前线。
1: 在1949年4月21日晚到4月22日拂晓，在德胜港突破长江前线，我们特级连五连这个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特级任务，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胜港，通过扬中这个跳板，这个跨过长江，然后呢，这个和江南岸对接。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也牺牲了7位，其中有1位班长。
0: 如今，村里建起了红色故事林露天党史课堂，让这段烽火记忆有了新的安放之处。
1: 我们这个村呢，非常重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把英雄的故事啊，都汇聚起来，叫学生讲，叫老人讲，要把我们革命的精神一代代的传下去。
0: 扬中市八桥镇永胜村党委书记李卫东告诉记者，村里把红色研学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一体推进，如今永胜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地，不少农户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2: 我们打造红色研学线路，吸引了大批的研学团队，那么客流呢，带动村内的时令收购的直销，激活了附近的农家乐队这样的一个餐饮果园采摘的一态，那么同时呢，把红色人流转化为富民的收益。去年呢，这个全年春秋两季呢，接待乙学12000人。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2号在京开幕，开幕式上，2026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等多项重磅成果亮相，为全球数字城市建设注入新动力。开幕式上还启动了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北京、上海等城市共同开展的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提升专项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号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当天，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品等各类物资。目前在委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 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6月18号24点到7月3号24点，国际油价震荡下降。今天24点起，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37.5元。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年内最大降幅。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的收听。现在开始，请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常常有人说，如今的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耐听了，还是老歌好听。或许是我们的心境变化了吧，或许是那个绚烂的年代终究无法被复制。所有人都还记得，华语流行音乐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了最为黄金的10年，有那么多动人的歌在那个年代被唱出，有那么多执着的歌手在那个年代被扎根在人们心底。那段金色岁月已然过去了，我们唯有倾听曾经的辉煌。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沿着时间长河一路听，一路唱，一路走过那金色的10年。1990年进入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人们自然会为过去的80年代做个总结。香港电台举行了80年代十大演艺红人的选举，最终呢，歌手占了5位，分别是汪明荃、徐小凤、谭咏麟、梅艳芳、 张国荣。而就在这一年的一月份，获得这个殊荣的张国荣在香港宣布退出歌坛，而九个月后的10月7号，另一位获奖者梅艳芳也在她的小型生日会上宣告不再领取任何奖项。除去这些，90年代的第一年当中，香港歌坛好像没有太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不缺乏好作品。张国荣在那一年唱出了《风再起时》，叶倩文唱了黄沾写的《焚心似火》，而永远不老的谭校长则借着卡拉 OK 的持续风靡的热潮，演唱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动感的作品《卡拉永远 OK》。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拉开1990年的大幕吧。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年，香港歌坛没有太大的变化，闪耀的依旧是八十年代的一批老将。而在华语歌坛另一重镇台湾地区呢，大批歌手纷纷的抢滩。罗大佑推出了两张一套的新曲加翻唱集《情歌罗大佑》，齐秦也紧跟脚步推出了新曲加翻唱的专辑《爱情宣言》。赵传在1990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但是经营状况非常不好，直到李宗盛为他写了一首名叫《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歌。

1990年台湾乐坛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一定是庾澄庆。那一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五张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在香港、台湾两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专辑的主打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成功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进一步为他在内地打开了知名度。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好歌同行。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一切从1990年开始。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呢，台湾这一篇显然比香港精彩不少。特别是1990年，除了那些你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你不熟悉的名字，他们也为1990年的华语乐坛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歌手林强在滚石旗下推出了轰动一时的台语专辑《向前走》，其中单曲《向前走》获得了台湾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这是自这个奖项设立以来，台语歌曲首度打破语言的阻碍，获得了这个殊荣。

另一位台湾歌手薛岳推出了他的专辑《生老病死》，专辑中的《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等等作品闪耀着动人的生命的光芒。如果真的有人用生命在歌唱，那我想说的就是薛岳。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年仅36岁的他已经到了肝癌的晚期，在录音的时候他必须用椅子抵住自己的上半身才能够发出声音。1990年的9月17号晚，薛岳拖着身患绝症的身躯出现在了台北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上，而演唱会结束之后的20天，10月7号薛岳入院治疗，10月24号因为已经没有体力梳头，薛岳要求剪去自己留了多年的他标志性的长头发。1990年的11月7号下午的2:04，薛岳在台北逝世，留下这一首《如果还有明天》。

这首《如果还有明天》是歌手薛岳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录制的，他在生命的最后用所有的力量唱出这首歌，也为1990年的华语歌坛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90年的华语歌坛，如果要说商业上的成功，那一定是属于一个小眼睛的女人林忆莲。那一年林忆莲在台湾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的成功让所有人是意想不到，单在台湾就卖出了60万张，在大陆也是极受欢迎，全亚洲销量甚至超过了200万张。这样的成绩啊，也让林忆莲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第一位横跨两岸3地的天后级的歌手。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也迅速成为了当年最流行的国语歌曲，可以说是唱到皆知巷闻，风头一时无人能及。

其实在1990年的内地歌坛呢，也是暗流涌动的。1990年呢，我们都知道亚运会开幕，这一年的1月28号，崔健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的第一场演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帷幕。而在1990年的5月1号，赵传、庾澄庆、千百惠等等台湾歌手也第一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前夜大型演唱会，并且由此揭开了港台歌手来到内地演出热潮的这样的一个序幕。毛阿敏、那英、田震、孙国庆这些人呢，是当时相对著名的内地的歌手。而这一年的2月17号、18号，被称为中国首届摇滚音乐节的90现代音乐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唐朝、呼吸等6支摇滚乐队参加了演出，演唱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据说啊，当时黑市票涨到了50块钱一张，还是相当的厉害啊。而那一年呢，崔健的专辑《一无所有》在台湾成功上市，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造成了轰动。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刘金山之子，来我市多所学校开展长征精神红色教育宣讲活动；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7月5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7月1号，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刘金山的儿子刘东升来到镇江。连日来，他先后前往我市多所学校开展长征精神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记者黄慧、姚群、孟建明报道。在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的宣讲现场，刘东升以父亲的故事为主题，将师生们带回1935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面对被敌人拆毁桥板，仅剩13根铁索的天险，刘金山作为22名勇士之一，手持大刀，攀着滚烫的铁索冲锋，在枪林弹雨中为红军开辟通道。手臂上被铁索灼伤的疤痕，成为他一生坚守信仰的。

0: 的永恒印记。鲜活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令孩子们听得入神，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叹与掌声。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学生张梦云，
1: 听完这段故事，那段铁索上的冲锋仿佛就在眼前，以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副校长高莹，
2: 我们以这场宣讲来厚植少年儿童爱国底色，根血红色血脉，学校也将继续持续丰富红色德育实践，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先烈，立大志，担使命。
0: 在江苏科技大学，刘东升与高校师生围绕科研与农业展开交流。江苏科技大学畜牧学博士研究生朱大林，
3: 刘老师向我分享了他的父辈在中国长征中的英勇事迹，我备受鼓舞。我深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在镇江市八叉巷小学这所被誉为冠军摇篮的乒乓特色学校里，刘东升与学生们一起重温《飞夺泸定桥》课文中的经典段落。镇江市八叉巷小学学生秦琳朗，
4: 英雄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在和平时候也同样伟大。我认为坚持拼搏就是长征精神的延续。
0: 刘金山之子刘东升，
5: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在这些孩子和学生的身上呢，我看到了我们国家正是未来的希望。他们呢都非常的爱学习，都非常的愿意努力争上进，这些苗子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计划安排，为加强娱乐传播领域问题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传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规范传播账号运营，营造良好网络传播生态，促进传播业态健康发展。专项行动期间，重点围络娱乐传播整治以下6类问题：传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传播之间或传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传播玩法诱导打赏，传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传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传播 MCN 机构管理失范。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时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今天发布公告显示，自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8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4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老歌慢续，岁岁温柔。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收录每一段入耳入心的时光。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听播客？那最近呢，总听到说现代人喜欢为各种快乐买单，买奶茶、买鲜花，还有短途的旅行，或者是各类解压的东西啊，好像美好一定得花钱才能买到。但是呢，我们偏偏会忽略了身边最不用花钱、随手就能够摸到的浪漫，比如说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突然落下的小雨，或者是抬头就能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以及荷塘。那大自然呢，从来都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天身处其中，却常常视而不见，总是会忙着去追逐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反倒是忘了身边唾手可得的温柔。所以今天呢，也就准备了10首歌曲，全都藏着风雨月还有海洋和星光。今天呢，咱们就一边听歌一边聊一聊那些不用一分钱却足以治愈我们的一整年的美好。第一首歌来自孙俪的《爱如空气》。

这一首《爱如空气》当年呢是跟着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火遍了大街小巷，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孙俪和邓超就是因为这部戏结缘，然后才在一起的。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旋律很清淡，但是歌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风啊，空气啊，日光呀，都是无声的陪伴着我们的，是大自然给每个人最公平、最慷慨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偶阵雨》，很多人说这是一首情绪和解之歌。人生呢，就像天气一样，不会永远的晴空万里，偶尔的一场小雨落下，低落、委屈和生活的迷茫，这些都是短暂的。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偶阵雨》，雨水是免费的，它滋润着草木，也冲刷着我们心里面的烦闷。不用因为一时的阴天就否定所有的生活，雨会停，而天也会亮啊。那大自然呢，会用一场场的阵雨告诉我们，起伏就是一种心态，阴晴皆是风景。就像我们经常会去旅行，到了云南又或者是海南这些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吃一个午饭进去的时候，突然的瓢泼大雨，一会儿又变成了太阳雨，然后等你吃完一碗面条再出来一看的时候，又变成了晴空万里的样子，甚至路面上的雨水都已经被迅速的晒干了。所以生活当中有时候遇到困难也是这样的，有人说事缓则圆，当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它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但是只要你用心努力的去做每一件事情，那时间呢自然就会给你答案了。当然啦，除了空气和雨水之外，我个人还非常的喜欢晚风。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幻想着自己有一天可以坐在直播室当中，作为电台的主持人，陪伴着大家华灯初上的时刻。当一个城市落日下去，彩霞满天，然后路灯亮起的时候，大家卸下了一天的疲惫，开车在路上，轻轻的晚风吹过，特别的温柔，特别的美好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一首来自陈静飞的晚风。

晚风穿过街道，拂过脸庞，带走了一整天的烦恼。不管今天过得顺不顺心，好像在傍晚的时候，它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大自然给我们独一份的治愈力。当然了，除此之外，月亮也一直是音乐人们咏唱的对象。比如说陶喆改编的那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重新的赋予了月光温柔的氛围感。那从古到今呢，所有人呢有心事的时候，都会想要抬头去看一看月亮。一轮明月悬在夜空，照亮了城市，也照亮了独自赶路的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

月亮不会向任何人收费，不管你是身处高楼还是小巷，我们抬头就能够共赏同一片夜色。我们总是会花钱去买各种礼物表达心意啊，那却忘了头顶这一片月光早就替我们藏好了所有的细腻柔软的情绪。月亮、晚风、空气、偶阵雨啊，说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美好的自然馈赠

其实还有晨光和雾霭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首老歌，它是来自那英的，叫雾里看花。很多人不知道，就雾里看花呢，最初是1993年央视315打假晚会的一个定制曲目。当年呢，严肃接到了创作任务，就不想非常直白的去罗列假货，于是呢，就借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比喻，去比喻那些真假难辨的市场，又从川剧慧眼典故当中呢，写出了"借我一双慧眼吧"。原本呢是警示消费乱象的公益歌，因为意境朦胧，慢慢的呢就被当成了抒情金曲，流传至今。那人生呢，很多事情也像置身迷雾一样，看不清前路啊，但是我们不用去急着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云雾呢会慢慢的散开，就像所有的难题终有解法，雾来雾去，自在随心。我们就来听到那英的这一首《雾里看花》。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

0: 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聊到了自然的馈赠，新鲜的空气，傍晚的风，还有突然落下的小雨，抬头就能够看见的月亮、星星、大海、落日、晨雾，还有荷塘。大自然呢，从来不会区别的对待任何人，这些治愈人心的风景全部都是免费的。接下来听到凤凰传奇的这一首《荷塘夜色》。

夏夜月下的荷塘，流水、荷叶、晚风，中式的浪漫全部集齐了。月色、流水、清风组合而成的治愈画面，大自然无常地送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每天傍晚的落日也是大地限定的浪漫大片，那橘红色的霞光会铺满了天际，壮阔而又温柔。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郊外的公路，只要向西望去，就能够看见这一场盛大的黄昏。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适合开车去听的，满满自由感的这一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

日落从不缺席，也不会设置门槛，任何人呢都能够停下脚步去欣赏。比起昂贵的娱乐项目，一场落日就能够抚平心里面积攒许久的疲惫。而我们镇江呢有很多地方非常的适合看日落，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去金山湖，我们可以去长江边，可以去龙门塔看日落，有非常多的适合我们看到漂亮晚霞的地点啊。那一场日落就可以抚平我们心里面积攒已久的疲惫。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更加广阔的海边，周迅的这一首《看海》，干净又纯粹。

中，大海包容了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去看浪潮翻涌，难过的时候去听海浪低语。那山海呢，是地球赠予我们的宝藏，只要愿意动身就能够奔赴海岸线了。浪潮日夜往复，然后无声地接纳着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而辽阔的海景也是治愈人心的。这一份开阔和温柔从来不会向我们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我在每年的年假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地去看所有的海边城市，好像有海这一座城市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浪漫啊。而最后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来自高山的歌，它是星光的浪漫，这一首歌叫做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今天我们的歌曲走完了晚风阵雨、月色山海，还有星光，其实也是和大家想要去说啊，别总是把快乐和消费去绑定。其实新鲜的空气、落日晚霞、山间的薄雾，还有海潮晚风，那大自然早已经把所有的美好免费的送到了我们的身边。往后慢一点的生活，多抬头，多驻足，珍惜这些唾手可得的温柔。本期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天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征求意见稿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明确原则要求和管理机制，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管理要求，强化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管理规定，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促进智能信息服务安全和发展，健全法律责任制度和监管措施工具箱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当下夏粮收获扫尾，丰收到手，下播粮食已过八成，下管全面展开，早稻面积稳定，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含7月5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2026年7月5

号以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号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平板式堆叠卫星星舰机械接口要求，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GNSS 定位增强中心要求等多项宇航领域国家标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世界杯快报，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7月3号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湖北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3支16强球队，西班牙轻松过关，看起来状态是越来越好。莫德里奇和 C 罗则携手上演了一场40岁以上老将的巅峰对决。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或许也会成为世界杯的经典记忆之一。而不声不响的瑞士队时隔88年迎来了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在详细关注世界杯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方面重要的体育消息。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 B 组今天进行第五轮比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遗憾输给了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2: 高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这场比赛吧。
2: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在开局阶段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沿用的还是之前比较惯用的一个首发五人组啊，赵继伟、何新宁、胡金秋、王俊杰和朱俊龙。然后我们在第一节比赛呢，一度是取得过21-14的领先，当时是连续通过抢断反击打停过日本队。但是在21-14之后，然后当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之后，我觉得我们进攻很快被打断，让日本队不断的创造空间，不断的去抢到前场篮板，然后我们的应变不够及时，我们在第一节的节末被打一个8-0，相当于我们其实在第一节很主动的情况之下，最后是带着落后的一个状态结束第一节比赛。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气儿和整体打击比较大，然后就来到第二节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日本队的这个规划球员啊，这个霍金森这个点。今天霍金森拿27分，然后前10投9中，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个人限制呢做得不好，这是一。另一方面就是在外线投射上，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们在去年的亚洲杯上打得非常好，进了决赛，而且全程3分，有点超水平发挥，使得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世界杯预选赛以及热身赛上，我们对于3分的出手有点过于迷恋了。但是其实回到现实，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投射水平，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大家预想那个高度。今天26中6，就再次回到现实当中。那反观日本队，今天全场30中12的一个命中率，啊，而且他们是第四节投的不好，他们前三节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接近50%左右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的三分球回到一个常规的水准，然后，你的战术体系有没有很好的捏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面对一些亚洲的比较有实力球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说必胜的把握，这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中国男篮的这个现状。
1: 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这场打完之后，日本队战绩是4胜1负，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出线名额，而我们的战绩是2胜3负，与同组的中国台北、韩国战绩相同。那根据赛程，7月6号我们要打同样2胜3负的中国台北队。我看很多球迷在关注，说这场比赛会成为决定出线与否的生死战吗？
2: 确实，我们到时候在7月6号打中国台北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绝对的这个生死战了。这场比赛呢是放在这个韩国的高阳来打。其实在这场今天打这个日本的行进过程当中啊，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后边即将面对的这个生死战嘛，因为我们可能这场比赛打日本就已经一直落后10几20分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可能就很难能赢得下来了。我觉得我对于咱们打这个中国台北啊还是挺有信心的。就尽管中国台北呢他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是通过加时大逆转赢了韩国队，他重新获得了这个去争夺下一阶段这个世预赛的这个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从阵容的匹配度上以及我们的这个调整能力上，我还是对中国男篮有信心。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说这一场球我们没有打好，然后呢丧失了这个晋级的主动权，然后我们就说妄自菲薄怎么样。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预赛的前两场啊，就第一阶段我们是发挥的很被动，就是我们的被动并不是因为今天打日本输球了我们才被动，是因为整个世预赛我们的整个节奏都非常的糟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调整能力，因为我们之前在第二阶段就已经调整回来了，对吧？包括我们赢日本，包括这个打台北，我们都是很艰难的胜利。那我相信这次中国队也能够很快的，就是短时间之内重新调整回来，然后晋级到世预赛的下一阶段。
1: 好，我们也希望着中国男篮能够抓紧时间调整，这场比赛会在7月6号进行，中国队对中国台北队，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一豪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决胜时刻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当地时间昨天的男单第三轮比赛里，国乒选手王楚钦1-3输给了丹麦的林德，林诗栋0-3不敌法国名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参加本次男单正赛的5位国乒选手都已经被淘汰，无人晋级8强。女单第三轮比赛，蒯曼3-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彬，率先进入到8强，接下来蒯曼将会独守下半区，四分之决赛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国乒女单上半区还有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秦宇轩则即将在当地时间今天出战第三轮。双打方面，女双半决赛里，王曼玉蒯曼3-0战胜了队友王艺迪、陈毅，即将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冠军。混双半决赛，国乒选手1胜1负，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了巴西组合雨果、高桥布鲁纳，温瑞博、蒯曼1-3输给了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
3: 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6: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5: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淘汰赛的继续进程，这里面有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有葡萄牙2-1险胜克罗地亚，以及瑞士2-0拿下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8: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最主要的焦点是刚才我说的中间那场，对吧？
8: 对，
1: 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一个这边是代表人物 C 罗，那边是代表人物莫德里奇，
8: 是
1: 两个老男孩。今天就像我刚才坐下来看见有我们的互动平台有位朋友讲的，说 C 罗晋级，莫德里奇离开，总有一个人要离开。他说诸神的黄昏先走了一位，就是当你知道淘汰赛每一场比赛都要送别一位好像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熟悉就已经开始欣赏的一位球星的时候，这种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好像又是淘汰赛本身残酷的魅力之一。今天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也有同样这种复杂的情绪？
8: 确实有这种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实际上从双方还没有到绿茵场上之前，在那个后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因为在后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啊，以往各支参赛球队在出场之前，相熟的队员之间往往会说说笑笑，有一个拥抱。但这场比赛之前，在皇马有过多年合作的 C 罗和莫德里奇居然两个人基本上没有说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种沉思之中。我想两个人都在脑子里像闪电像过电影一样在回想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在皇马上的合作和从皇马分开以后啊，现在莫德里奇去了意甲的 AC 米兰，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我觉得都在想啊，都知道这一场比赛应该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

0: 戏剧性的这种最终的二比的结果，我觉得使两个啊诸神黄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异常美丽的结局。因为就像你刚才方亮说的，其实谁出局都会有拥趸们有一方啊这个黯然神伤，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两个人都能获胜的这种场面。所以最终我们觉得留下这样一个名局争局啊议论不断的这么一场比赛，我觉得还是两位老将加起来了80岁，一个41，一个39，我觉得是两个老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好的背景。
1: 实际上两位一个是41岁，一个是40岁，哈，加在一起已经81岁了。两个老男孩，我看赛后在场内久久的拥抱在一起，如果结合到这场比赛，有那么多的疑似越位，然后都已经开始庆祝了，又被 VR 取消等等这样的镜头，就是这里面有太多的巧合与波折，那几个越位球带。

0: 啊，模棱两可的空间会极大的压缩啊，会减少很多的这种误判、漏判，甚至是错判。但是今天这一场啊，这个两个老将这个对决之后，我们感觉到是不是对 VAR 啊，是不是对现在所说的这个三重浪的这个足球里的这个智能芯片，
1: 嗯，
0: 给予我们的这种判罚，是不是可以100%的信任？是不是啊，真的是一件绝对的100%的好事儿？我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真是有一点点的怀疑。
1: 就因为最后那个疑似绝杀吗？
0: 对，不是，包括 C 罗的那个进球
1: 啊，很漂亮。
0: 啊 ，C 罗那个进球，我知道 C 罗今天进了两个球，一个是被吹掉了，一个是罚了个点球，对吧？两个进球都非常重要。比如说点球，我们觉得也很重要。那么很多人说，哎，作为 C 罗这样的一个天皇巨星，那发个点球进去，你说还有什么难的吗？且慢啊，我们说是两点是非常难的。第一，当时是0-1落后，对吧？61分钟拿到了这个点球，这个时候 C 罗那个压力可见之大。如果罚进去，万事皆休，人人都认为你应该罚进去。但是实际上，对于你罚点球线路的这种研究，对方的门将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这个罚之前那个转播席已经给出了他这么多年以来罚点球的那个点位啊，左边那个就是大门正对着左边那个很多，右面也有。
1: 所谓那个大数据，对吧？这种情况下，你100%可能打哪边？
0: 没错，
1: 其实人家把你研究的透透。
0: 没错，结果呢？你看。这个克罗地亚那个门将就扑到了他最多的那个右面，就是他里边的左边，门将里边的右边。但是他怎么样？他打了一个中路。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C 罗这种41岁的老将，比赛经验，尤其是世界杯第六届比赛经验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哎，你想不到我就打中路，因为我很少打中路，但是在这一刹那之间，你猜到了我点球最多的右路，而我去打了中路，这是一个难点。
1: 就所谓你预判了，但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0: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难点，我们就知道点球不容易。我们看前面已经进行的这个16分之1的决赛中，我们看看荷兰那场比赛，对吧？荷兰队居然是罚5个规定的点球中罚丢了3个，你能想象到吗？这些球员随随便便在禁区外都能远射得分，都能罚任意球得分，但偏偏在12码射点球的时候，不是被对方门将扑住了，就是直接给打飞了。这可见在世界杯这种关键之战的时候，罚点球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脚法的问题，掺杂了很多主客观的一些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 C 罗能罚进去，这个是非常难的。但相对于这个点球的这个进去，他前面5分钟之前啊，罚被吹出来的那个球，我觉得太遗憾了。那个球为什么遗憾呢？那个球是从中路传进来以后 ，C 罗高速插进去，用脚尖首先巧妙的把球在空中卸下来，卸完之后这球就是踏踏实实的落到了脚底下。然后呢，面对着克罗地亚门将出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巧妙的挑射，这球进去了。这个球从整个往里冲，然后再。这个卸球然后再挑射，3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是 C 罗我觉得是没有这种经验和这种能力的人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看 VR 怎么给我们的，就越了左肩膀一个肩膀的位置。我就在想，你说他公平吗？他肯定是公平。他是正确吗？他绝对是比我们肉眼判断的正确。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整个这一个配合的过程中，从中路的传球的队友到 C 罗冲进禁区脚尖卸球再到挑射得分，他关键的这个得分最关键的是那脚尖卸了一下和挑射的这一下，不是因为他越了一个肩膀这个球才有后来的进球。所以我觉得在科技绝对正确的同时，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种绝对的科技的正确也破坏了足球运动应有的这种美感，或者说是像前任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所说的，说在足球的比赛中，尤其是世界杯这种最顶级的舞台上，有一些小小不言的错误，正是这项运动吸引这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现在把这部分给我们拿掉了，我觉得就特别不公平。然后另外你要接着咱们说这个话题，就是最后时刻，大概是也就是马上就结束的时候，克罗地亚那个扳平之球。那么现在就是那个20号到底头上越了，就是碰到没那个球碰到没到？
1: 禁区里面传的时候，看上去他摆渡了一下，然后禁区里面的队友抢点打进。关键是摆渡的那一下，如果他蹭着了，因为队友接球的位置已经处在越位位置，越位就成立。
0: 对，
1: 但是你从慢镜头无论哪个角度回放，好像蹭到了，又好像没有蹭到，因为那个球的运行轨迹好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对吧？但是事后我们看国际足联的说法，说根据三重浪这个足球里面的科技芯片显示，在他起跳的那一瞬间和这个人物的这个

0: 所谓运动轨迹相似的相近的那个方向，说足球里面的芯片提示确实碰到了，但你仔细看那个信号给的也很微弱，
1: 就一个小圈圈，
0: 也很微弱，
1: 很微弱，就是其实我就是形容就像心电图一样，那就是一个著名的叫球电图所以从球电图的感觉来看，它显然不会偏向于葡萄牙人，对吧？它就是公平的记录，确实在那一个环节上它有一个小小的挑尖尖起，这就证明了哪怕就是蹭了点头发它也确实蹭到了。但是从整个场上的反应来看，当着主裁判判罚位置很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失球的葡萄牙一方没有人对这个进球提出异议，就是如果球员就在禁区他感觉到，他一定说哎，他碰到了，没有人有这种异议，就说明什么，人已经无法感觉到这个太微乎其微了，所以这样一个绝平之球打成二比二的球你给吹掉了，那你想莫德里奇能不难受吗，是吧？所以这场比赛的公平性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真是让人感觉到不但惋惜，也确实为克罗地亚人感到这个啊有点不公平。所以赛后的时候，在混合采访区的时候，莫德里奇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这样的进球，他说了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对这样一个 VAR 和任何一个科技手段介入足球比赛的一个看法。他说，如果场上出现了一个绝对的误判、错判，他说我们特别欢迎 VAR 或类似的科技手段，你把它给纠正过来。比如说球员打门打在横梁上弹进那个，到底全整个球体过不过那个线，如果过了弹得过快，所有进攻方防守方都没有看清的情况下，哎，你科技手段予以一个甄别。他说这种球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你说那二号凑个头皮，对吧？那头发赛前如果剪两刀子，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小波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进球被视为越位，真的是太惋惜了。
0: 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球迷探讨过，包括媒体的朋友，就说这个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从我们中立球迷的角度，恨不得多看一分钟莫德里奇。当然，反过来你要说，早一分钟送走 C 罗大家也舍不得，对吧？所以就看我们的互动，平常有朋友想的，哎，如果能打到点球二比二、三比三，前五个球都打不完，让他们再罚第二轮才好呢。但总有一个收尾的时候，所以换过来想，如果我们是葡萄牙的球迷，如果说哎，当时那种情况下，就像刚才李老师假设的那样，说没判继续打下去，最后点球输了，大家回过头来说，哎，其实那个球电图发现他当时碰到了哟。那你说站在葡萄牙球迷的角度，他又会不会觉得，其实本来这个比赛该是我赢的，怎么生生被拖到了点球，这又公平不公平呢？所以这个立场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真的很有意思。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关注这场比赛啊，特别讲到一点，说两个人携手离开传奇20年，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时刻。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很有可能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但其实莫德里奇自己到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就此退役，对吧？理论上这艘给我们带来无数梦想的这艘青春的足球之船还在往前走，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也许很短暂了，李老师还会有些什么样的祝福吗？
1: 莫德里奇其实跟世界杯肯定是无缘了啊，他只是没有在现场啊，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平稳的情况下说出一个绝对退出克罗地亚队、绝对退出足坛，没有说出这样话。他目前真实的情况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去年的时候跟这个 AC 米兰俱乐部签的是一个1+1的合同。首先，这个所谓一就是要看去年这个赛季在意甲、在 AC 米兰到底他的表现怎么样。他总共去年为 AC 米兰出战了43场比赛，2个进球，3次助攻，不算很漂亮，但基本上也达到了这个年龄他的整体的水平。所以呢，关于他是不是在1+1后面那个一继续执行，那么他跟 AC 米兰俱乐部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后面这个一是不是要继续执行。
0: 所谓1+1，其实就是边走边看，
1: 对
0: 吧？彼此都留下一个二次选择的空间。
1: 是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悬念。如果说这次的 AC 米兰还是认可了老将莫德里奇在整个世界杯这4场比赛的整体的表现的话，那可能还真是要执行那个一，是吧？然后如果说人愿意留的话，莫德里奇也没有必要说拒绝，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在此前的时候，皇马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说莫德里奇真的选择退役挂靴的话， 皇马俱乐部是非常有诚意把他请回到皇马，但是不是作为球员，而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梯队的管理者呀，青训的一个总监呀，或者是俱乐部的一个商业运营这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代表，利用他的一个世界名望和这种丰富的这种比赛经验啊，做一些事情，未来也不排除可能在皇马俱乐部的行政高层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对莫德里奇这么多年以来在职业赛场上，特别是在皇马效力期间的这种优异的表现，另外一点就是对他个人其他足球场以外的这种能力和为人处事的这种优良的品质一种高度的认可。所以大家对于莫德里奇的这种离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惋惜，但是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大家不要有所质疑，也不要觉得哎是不是没活干了，不，绝对不会。未来的莫德里奇第一不会选择离开足球，第二呢，他未来会在另外一个跟足球相关的岗位上会有更优异的这种表现，这个是一定的。
0: 球品人品双在线，
1: 是
0: 吧？这很重要。另外一方面，葡萄牙过关之后，下一场要对上
1: 西班牙，
0: 我们所谓两牙死磕伊比利亚德比。
1: 是，
0: 西班牙今天打奥地利，那赢的也是干脆利落，尤其这个让之前因为上来小组赛是被佛得角逼平的嘛，很多朋友讲还夺冠热门呢，你今天不行啊。但是打奥地利那场确实让人感觉到，就是从小组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西班牙的状态是一个标准的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所以对下一场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场八分之一决赛，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适当的前瞻一下了？
1: 可以先说说这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打了三个球3-0，但实际上还有一个球被维尔给吹出来了啊，实际上应该是4-0的比赛。那么不管是4-0还是3-0，都是属于一场大胜。那么面对着奥地利这样一个欧洲二流的很殷实的整体攻防比较均衡的一个球队的时候，能打出一个3-0的比分，确实如方亮所说的啊，作为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夺冠的啊最大一个热门，他打一场进步一场。至于第一场比赛被佛得角逼平，大家不要再过多的探讨。那上一届的这个阿根廷夺冠第一场还输给了沙特呢，对吧？那起码他没有输球嘛。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啊，3-0干掉了奥地利之后，西班牙队已经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两大赛事中迎来了连续34场的不败，这34场包括25场胜，9场平局。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不但在本届世界杯中一场比一场打得很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步骤。因为这个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和以前的世界杯的话，他总共要拿到冠军的话，他需要打8场比赛，不是以往的7场。所以对于这种强队来说，怎么样合理的控制自己竞技状态，水涨船高，一步一个台阶，我觉得既考验德拉夫恩特，同时也考验着包括亚马尔这种啊球员的这种能力的。所以这场比赛打成3-0，我觉得对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就是他那个门将叫乌奈西蒙。那么是一个什么好点呢？就这场比赛他3-0零封了奥地利之后呢，这个乌奈西蒙是连续在世界杯上有519分钟零失球。那519分钟所有西班牙的对手只对乌奈西蒙有过7次让他危险的这种扑救，其中这7次射门中有3次在禁区内的射门。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数据和519分钟零封的角度来看，除了乌奈西蒙本身作为守门员有比较强的综合能力以外，更主要的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很强。你像这场打奥地利，我们看看数据啊，他的控球率是64%对36%，角球之比是9-0，就是奥地利这场比赛居然没有角球，射门之比是达到了23-5，这么悬殊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奥地利这5脚打门没有1脚射正，而这个西班牙的23脚中有10脚射正啊，进了3个球。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就像方亮说的，真是不但3-0干干脆脆的赢下了对手，而且是拿出了一个份非常好的技术这个统计数据。所以这样的话，接下来就简单展望一下伊比利亚德比。我们看葡萄牙刚才也说了，这个场比赛2-1力克了这个克罗地亚。在今天北京时间结束的这3场16分之1淘汰赛中，其实真正的焦点之战就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两个强的对话。尽管克罗地亚的世界排名已经是出了10名之外，但是他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球队。他毕竟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拿了一个亚军，上一届世界杯他拿了一个季军第3名，连续2个世界杯都 进了四强的球队，现在世界排名不管到哪儿，他也绝对是一个很难战胜的对手。而且加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遗憾的被 VAR 给吹掉的这种进球，所以这场西班牙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虽然西班牙现在感觉上隐隐处于上风，而葡萄牙好像是并不如西班牙这么强盛，但这场比赛胜负的走向，我觉得一定会是方亮和郝迪两位出题人重点出题的一个点位。那么作为一个答题人之一，我现在就表示非常难说，你说西班牙就一定胜葡萄牙，我真的不敢做这个预测，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你们这个题到底这个出题这个点在哪里。如果说谁胜谁负，我觉得真的我都想放弃。如果说换一个难度稍低的题，我觉得还可以去猜一猜。
0: 还真没想到从出题的角度去看这场比赛，就想着八分之一决赛里面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大家值得重点推荐，
1: 绝对是个大焦点，
0: 不容错过的。
1: 是
0: 在这里格外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再留点时间给今天这个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有个很特殊的点，就是所谓师徒对决。
1: 嗯，
0: 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掌瑞士国家队7年，对对手的阵容、战术短板都是非常熟悉的。
1: 是，
0: 而且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啊，我们看瑞士有一个很特殊的数据，就是2-0击败阿尔及利亚进入16强，这是瑞士队继1938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重赛，当时淘汰了德国之后，时隔88年，各位想一想这个时长，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获胜，八分之一决赛他们要打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考验大家耐心的，因为瑞士队关键就是做好了两个半场的开局，对吧？这两个
1: 没错。
0: 关键开局这个成功率抓的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1: 是第一个进球上半场第10分钟啊，第二个进球更快，下半场刚开场1分钟46分钟就打进第二个进球，两个进球一进啊，这场比赛的悬念全部杀死。回顾这场比赛，我觉得瑞士队赛前我们更看好一点，因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世界排名比阿尔及利亚高；第二，更关键的是看这两个球队在这一次小组赛的3场比赛中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瑞士队是拿到了 B 组第一，而阿尔及利亚队是只拿到了跟这个勾组的第3名，所以呢，整个这组也就是这组，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小组的最新的一个双方的动态，那么瑞士队都是占先的。所以这场比赛作为出题人给我们出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几个答题人几乎包括 AI 啊，几乎都锁定瑞士队肯定能胜啊。当然，如果你要是非定规定是常规时间胜，可能还有点小悬念。但是说你要是论胜负的话，没有什么大家的犹疑之处。所以最终我们看瑞士队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就像方亮说的，你88年之后啊拿到这么一场胜利。另外还一个角度说，这也是瑞士队在第一次在一届世界杯上获得3场胜利啊，我觉得这个数据也表明了这场胜利看着轻松，2-0啊，没让阿尔及利亚去有什么更多的这种胜机，但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说回来到阿尔及利亚这支队伍，多给一点时间，就是阿尔及利亚，我们知道它是位于非洲北部，隔着地中海跟法国的遥遥相望的一个非洲国家。那么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足球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那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尔及利亚队本届世界杯26名参赛名单之中，有一半，也就是13名队员出生于法国，但是现在代表阿尔及利亚参加世界杯。另外目前有5个队员在法甲效力。所以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我们看这场比赛中他唯一的领先数据就是在控球率上，他以55%-45%领先2-0获胜的瑞士队10个百分点。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控球率的领先，但是在其他一些进攻数据上，比如角球2-4，射门8-11，然后射正2-5，都是处于落后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的战线多半在中后场，这种并不是对对方禁区有很大威胁的场，这个地区是有一个控球的。那么这种控球是无效的控球，而瑞士队今天打的攻守平衡，像方亮说的，抓了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开局，尤其在这两个进球之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是两个球星在一个很好的连线中完成了第一个进球，特别是他那个曼塞比啊，曼塞比我查了一下，他的年龄是20岁。261天，是数据告诉我们，是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数据以来，在一届世界杯上跟5个进球有关联的最年轻的一个队员。这5个进球是他自己打进3个，还有2个助攻球。那么今天 这个对瑞士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个进球，最后在左路得球，完全凭个人的能力一连续突破到对方小禁区底线的时候，回做给了恩波洛，恩波洛吃饼，轻松的脚一垫，就这球就进了。所以三分之二的功劳应该就在这个曼塞比的身上啊。这位小孩太年轻了，又在德甲的弗莱堡队，目前的身价已经是5000万了，但是现在的身价急剧上涨，欧洲好几个豪门已经盯上他了，所以很多人都预计啊，下赛季中他能不能留下继续为弗莱堡效力，现在是一个非常难说的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看到一个啊很有天赋的一个啊这个选手啊冉冉升起啊，后续我们在总结这届世界杯的时候，我相信曼塞比一定还会重回我们的话题中心。
0: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舞台，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送别了一些老将，但同时我们也正看着一些新人逐渐的走到舞台中央，
1: 是，
0: 这就是再次感受到一方面时光的残酷，另外一方面时光又特别的公平，总会给予我们一次又一次新的惊喜，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将也能够对得起球迷的期待。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战。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所有参与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大伙儿。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今天的主角自然是莫德里奇和 C 罗。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乡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是六分之一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了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七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四碰四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进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

0: 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四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食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两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面，过于信任概率决定论的 AI 小胜没能继续获胜，但是领先人类成员的优势也没缩小。那今天他能自我修正吗？今天我们先来听竞猜题以及 AI 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淘汰赛有3支非洲球队出战。埃及对澳大利亚，佛得角对阿根廷，加纳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支非洲球队90分钟内能有几场不败呢？0到3，4选1，请作答。
3: 三场非洲队90分钟不败预测，1场不败，埃及 VS 澳大利亚，2点。实力接近，5-5开，埃及胜35%，平30%，澳大利亚胜35%。埃及有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防守稳健，澳大利亚靠铁血防守加定位球，埃及不败概率约65%，大概率平局或小胜。佛得角 VS 阿根廷，悬殊对决，阿根廷胜72%，佛得角胜小于1%，平约27%。佛得角靠死守拿分，但阿根廷攻防碾压，梅西领衔，佛得角90分钟不败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加纳 VS 哥伦比亚9.30分，哥伦比亚明显占优，晋级概率74.6%，加纳仅25.4%，加纳缺核心库杜斯，进攻乏力，哥伦比亚防线稳固，定位球强，加纳90分钟不败概率低，难拿分。最终结论，综合实力、数据与战术，埃及最有希望不败平胜。
1: 我们听到了 AI 的回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竞赛团里的人类成员分析对阵双方实力之后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吗？
4: 我是屡战屡败陷入瓶颈的老编辑杨森。这三场淘汰赛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能够掰一掰手腕，佛得角队面对阿根廷队，加纳队面对哥伦比亚队都处于下风，三支非洲球队大概率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维持不败。
0: 世界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进行到淘汰赛之后啊，我发现绝杀和准绝杀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90分钟保持不败是算加时呢还是算补时呢？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啊。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队90分钟赢下比赛应该悬念不大。哥伦比亚和加纳呢，其实我觉得哥伦比亚小组赛确实表现得很强势，那么90分钟内战胜加纳应该也不难。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看来看去好像是最有可能90分钟内打平的，埃及的实力稍稍占优，但是澳大利亚队其实现在防守的

0: 纪律性做的也相当不错，所以我预计啊，这三场比赛当中，三支非洲球队可能有一场比赛结果是不败。
1: 我是看错问题却意外猜对答案的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个问题呢，佛得角对阿根廷几乎没有悬念，阿根廷90分钟内赢球，埃及对澳大利亚，埃及队怎么说90分钟内也不会输球，悬念在于加纳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但一看两队的世界排名，好家伙，哥伦比亚排在世界前20，加纳都70多位了，所以啊，三支非洲球队也就只有一支队伍能在90分钟内不败。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2: 随着世界杯的赛程越发的深入，我觉得方亮老师的这道题应该是非常 easy。 首先呢，我也是觉得佛得角不可能再创造奇迹，那么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以及哥伦比亚和加纳这两场比赛中呢，可能只会出现一场平局，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我选择是三场比赛中只会有一场平局。
3: 我是连着四票仍不气馁的黎哥。针对方亮这道题，我的答案是非洲球队有一场不败，这一场就是埃及队啊。从实力和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埃及队都强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球埃及队是占上风的。但是如果说加纳队不败有点勉强，因为小组赛中哥伦比亚队两胜一平很强势啊，而且还把葡萄牙队挤到了小组第二的位置上。所以我觉得尽管加拿大队小组赛也很顽强，但是守住90分钟不输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佛得角队，尽管他们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冷门，但面对着小组三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佛得角人的奇力也就只能到此止步了。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昨天一气之下乱答还是又答错了，但是今天又一次偷看大家答案之后发现，哟，虽然他们答题都比我早，可试卷发回来之后肯定都还是又偷看我的解题分析了。今天居然全都信了红黄蓝小球的概率论，都跟着 AI 一起答了一，那我今天可就落着了，答零答二都可能一枝独秀啊。那到底是零还是二呢？你看前面几天南非、科特迪瓦、刚果金全都是差一点点就打进了加时赛，运气也该来到非洲球队这边了吧，何况佛得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爆冷的可能，那我就答二吧。
5: 每一次啊，听他们的这个推理过程，你都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有道理，都能完全的把我说服。尤其刚才王宇说的，说你们都答这个一，那无论是答零还是答二，那我这个概率反而更高。但是你再看看排名，现在 AI 遥遥领先，而且已经把这个领先的差距啊，所谓离他最近的一位人类选手，离他已经有两道题的差距了。而刚刚说的最有道理的那位，现在是垫底的位置。所以李老师，这个猜题是不是有的时候，除了看概率，看对足球的理解？运气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那绝对是啊，因为有的答案确实是似是而非。
5: 嗯，
3: 所以刚才王宇虽然是偷看了我们前几位答题之后，他是用一种博彩的这种心态，故意猜了一个两场平局，也就是所谓二。我们呢是基于目前对阵的这个三场比赛各自的这种整体实力、世界排名和小组赛的三场表现，做了这个只有三支非洲球队中只有一支平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是分析而出来的。王宇是根据他只有这么猜，一旦胜了以后只有他能拿到一分，我们剩下的全部撕票，
5: 就
3: 是
5: 所谓这个我一分就能通杀你们，
3: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完全基于一个理性
5: 博弈论，
3: 对博弈论。如果说我们都是二的话，他一定是猜一，这样的话他又是基于分析，又是更合理。
5: 但是既然同时猜二猜零都可以，理论上不是应该大家都看好这个其他大洲的球队能击败非洲球队的话，这不是猜零就是非洲球队普遍九十分钟内无法保持不败，这概率会更高吗？
3: 其实我就是没看了这个各位的答案，如果都是猜一场我就选零了，真的、啊、我也学学王乙的思路，我也去猜那把。
5: 慎重啊李老师，您看看他的排名啊。
3: 没事没事，我
5: 话说回来咱们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目前大家最期待的一场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虽然很多朋友都讲佛得角再想创冷门的可能性不大，
3: 嗯，
5: 但我记得这个32强这个落位之后，我们就曾经分析过，
3: 嗯，
5: 说阿根廷看上去分到这个四分之四区像是碰上了一个大礼包，
3: 是，
5: 但但凡有一个黑马拦住他，那就是点燃了炸药包。
3: 嗯，
5: 现在大家都在说那个通过几场比赛零封对手的射门，而让我们熟悉的那位老门将是不是就是点燃这个炸药包手里拿着导火索的那个人，就怎么看 他明天有可能面对阿根廷众多球星的狂轰滥炸。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无论是沃奇尼亚作为门将，还是整个福德角的球队，我觉得在前面的比赛中他打得非常优异，完全出乎世人的预料啊！在小组赛中居然是三场皆平局啊！而且他两场平局中应该说都是非常硬的。你比如说0-0能逼平西班牙，如果这是一个意外的话，那接着是2-2逼平乌拉圭，那第二场就不应该再叫意外了。那么第三场才又0-0逼平了沙特。所以呢，佛得角确实值得重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佛得角现在已经把自己所有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无论是进攻的武器、防守的武器，他基本上已经使尽了。使尽了的情况下，就给了这个阿根廷队应该说有个很好的参照物。所以呢，从上届阿根廷拿了冠军，但首战输给沙特，到这一届他已经看到了这么多意外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技战术的这种设计上，阿根廷队不会再有任何意外的出现。光凭一个沃奇尼亚门将能挡住这个阿根廷这么多的前场攻击好手的射门，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希望再有奇迹的发生，但是因为它叫奇迹嘛，所以它要是常出现，那就不叫奇迹，那叫实力了。所以明天这场球正好是明天周六啊，这场球北京时间是上午6点开球，所以呢，很多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明天周六您又没有什么上班的压力，您可以稍微的起早一丢丢啊，观看这场强弱很分明的对决，看看会不会再有奇迹。我给的答案啊，我宁愿打脸都不怕，我觉得没有任何奇迹可言。
5: 另外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对加纳的比赛，就是看上去相对而言实力差距更小一些，而且从技战术风格上来讲好像更南拳北腿，就是差别更大，因此从观赏的角度也许会更好看。
3: 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三场非洲球队中啊，第二场应该说非洲球队有可能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能够跟哥伦比亚打成僵局的一场比赛。但总体而言啊，他整个世界排名，小管刚才说了，包括他小组赛的整个比赛成绩也说了，他确实跟哥伦比亚相比还是差了一丢丢。哥伦比亚在整个小组中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他甚至把葡萄牙队啊，刚刚我们刚才说了葡萄牙队能挤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位，我觉得哥伦比亚绝对不是靠运气的，所以呢，这场比赛中他是有优势，但他的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这场比赛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如果真爆冷了，那我们刚才说的那六位几乎是全部就是被撕票了，那就是王宇最后笑到了最后。
5: 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结果明天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明天晚上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来关注，同时也提示大家，随着明天这三场比赛打完，16强32进16，16强的归属也就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换句话说，1/8决赛马上马不停蹄也就要展开，世界杯离最终冠军的揭晓，其实这个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再次感谢李格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精彩点评。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台风美沙克明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暑期将至，研学游活动热度明显上升。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查处包价旅游类研学旅游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未经许可接待研学旅游团队案、非法招来学生参加研学旅游案、以研学机构名义组织研学旅游案等14起典型案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计量、计量器具配置、检定管理、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清晰准则，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号在金沙萨表示，感谢中国等友好国家及国际组织支持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迎来最后三场对决。明天2点，澳大利亚队迎战埃及队；明天6点，阿根廷队迎战佛得角队；9:30，哥伦比亚队迎战加纳队。此刻提示：今天，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据介�绍，本次展览精选100件汉代文物，生动还原西汉楚国完整社会图景。展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他切菜煮糊糊，盯着他喝水，管着他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他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
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

0: 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6期《小说月报》。

0: 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
1: 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

业后要去北京报道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去了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这是要去哪里？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的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秦富贵同志，欢迎你。

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

0: 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呗。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343之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了一位军人：我到这里都快两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我要离开这里。马有初的心境代表了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343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踏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因为保密的关系，每封信的内容大都是报一个平安，
1: 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很知足了，毕竟和亲人又有了联系。虽然在343工作很辛苦，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但他们隐约意识到，他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务。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感慢慢从心里涌了上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2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2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2: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马斯托洛夫斯基讲到这里时，眼圈已经泛红了，他向他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343，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2: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1: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
2: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1: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3: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6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2: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

0: 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了。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1: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他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大年三十晚上，

0: 从来到三四三，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三四三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三十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三四三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地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1: 呀，你也出去呀。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三四三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2: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

你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有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工作中的你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打开了文档但什么也没干，手机玩到没电都没开始干活，上周积累下的工作扑面而来，一边是拖延的自己，一边是越积越多的工作，怎么办呀？除了逃跑不干和迎难而上，其实呢，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思路。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学会情绪管理，正确面对压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压力和人的关系

其实和举铁很像，找到一个合适的负重很重要。要是负重太沉了，身体会拉坏，就像是长期处于高压下的状态，不管怎么休息都很疲惫，头痛、肠胃不适，长此以往还会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抑郁症、焦虑等等。这种时候压力不是动力，只会变成病力。要是负重处于能承受又有挑战性的范围，身体线条会变好看，正反馈越来越多。就像是哈佛大学的著名发现，压力不是绝对的坏人，我们对待压力的态度能像魔法一样决定压力的走向。换句话说，在可控的范围内试着与压力做朋友而不是做敌人，或许就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表现。让我们一起进入哈佛大学的这场实验。现在想象你站在讲台上，台下坐着两位评委，后面立着一个摄像机，你毫无准备，但是被要求必须立刻进行一段5分钟的演讲。从现在起，一切进入倒计时。你一下子大脑空白，面红耳赤，台下的评委只是盯着你看，双臂交叉，哈欠连天，频频地对你指指点点。你磕磕绊绊度过了生命里最长的5分钟。突然，一张任务卡又到了你的手里。现在，请从数字996开始，持续减掉7，每喊一次就大声地喊出结果。数学本就不好的你更加着急了，一边心算，评委还不断地打断你，一会儿说算错了，一会儿说速度太慢了。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压力测试。研究者安排了3组人进行这个测试。第一组被告知，压力引起身体反应不仅无害，还是在帮我们更好地应对挑战。第二组被告知，应对压力的方法是忽略压力源。第三组参与者没有被给予任何的建议。结果发现，第一组，也就是对压力持有积极看法的一组，在测试中的表现要好得多。他们感觉自己有更多的能量，发表了更好的演讲，并被评为更有信心。他们笑得更多，肢体语言也更积极。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改变对压力的看法，居然对任务表现有如此大的影响。实验的生理指标再次验证了这一假设，转变对压力的看法能够改变身体对压力的反应。相比于控制组，那些被告知积极看待压力的人，心血管应激反应也更加的健康，心脏效率提高，血管更加舒张。认知的改变真的能够重塑人们对压力的生理反应，继而改变身体应对压力的方式。科学家们发现，我们的身体呢，存在着两种看待压力的方式，挑战和威胁。当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压力的时候，那么身体就会启动挑战的生理通路，激活交感到肾上腺到髓质轴，增加心脏效率和血管舒张。就像是现在的你，如果愿意把节后上班看作是一个新阶段的启程，那么身体也会为此做好准备。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去应对压力，那么身体就会启动威胁的生理通路，虽然也是交感肾上腺到髓质轴，但特定的心血管反应是不同于挑战的，与心脏效率降低和血管收缩有关。这些变化呢，被认为是逃避的信号，让身体为伤害、失败做好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乐观一点没啥不好，至少能够骗过身体，把每天当作挑战。积极看待压力，这个目标听起来很心灵鸡汤，但其实真的有具体操作的路径。再次强调，这种积极是在对压力进行合理评估后的目标。如果你现在处于强制高压的有毒环境当中，务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复原力。就像是伤口总能愈合，人类也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复原力，驱动自我从困难中反弹。具体来说，你可以这样做。第一，承认你的压力。这个听起来蛮鸡汤的，不过这其实拥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标记压力的过程不仅意味着观念的改变，也意味着大脑开始把神经活动从情绪和恐惧的中心转移到了负责执行控制和计划的区域。可以这么说，你的想法

改变时，脑子也在发生切实的变化。这让我们的大脑从庞大又模糊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继而为解决具体的问题工作。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回想一下最近让你感到压力最大的一件事儿，这件事情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才可以解决？如果真的不能解决，你能够承担最坏的结果吗？每次压力出现的时候，都可以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同时进行深呼吸，这也许可以帮你理清压力的源头在哪里。第二，锻炼你的情绪肌肉。耶鲁大学的研究指出，我们可以把自己应对压力时的想法看作是一种可以练习的情绪肌肉。具体来说，可以寻找一些工作之外的小挑战，比如说学习一个新技能，这样的新尝试是具有生理学意义的。压力荷尔蒙系统对压力的反应会逐步减弱，在可控的压力暴露下变得更加有弹性。就和真正的运动一样，情绪肌肉的锻炼也是需要休息的，压力太大的时候记得暂停一下。第三，世上倒霉的人不止你一个，所以不用总是自我责怪。虽然我们很容易把压力大的困境归因于自己，但几乎没有哪种失败是一个人的原因，所以就不如想开一点，专注于未来的路，不用总是埋怨自己。除了改变观念，你还可以试试看回忆以前走出高压的时刻，想想那个时候的自己，看看有没有这次经历可以借鉴的地方。写写日记也是不错的方式，不仅记录下那些感觉压力很大的时刻，也想想有没有从其他角度审视的方法，或者出去散步，或者适当的运动。不要把压力看作是一块背负的巨石，而要尝试想象它是一座等待你攀登的山峰。就像是一片野火之后，总有新的种子可以重生，我们也要相信一颗主动的人心总能在压力之后有触底反弹的可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谁不想有一副好身材，美美的穿上心仪的衣服呢？一般每到春天，各种快速减肥捷径又流行起来，比如宣传餐前嚼两片再吃什么大餐也不会胖的白云豆阻断片。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能让你瘦几斤呢？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白云豆对于阻断脂肪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先来说一说最火的白云豆阻断片，市场上有不少产品。所谓的白云豆阻断片里的核心成分是从白云豆里面提取出来的阿尔法淀粉酶抑制剂。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只在白云豆当中有，在自然界很多的高淀粉植物的果实当中都有，是植物防止种子被消化的防御机制。另外的一些微生物也可以产生，它减少淀粉吸收的原理很简单，妨碍我们的消化道淀粉酶发挥作用，导致它们不能分解吃进来的淀粉，从而让淀粉吸收率降低。但是它只是对淀粉有用，而不能阻止双糖和单糖以及脂肪被吸收。所以对于饼干甜食里的白砂糖，甜饮料里面的果葡糖浆，炸鸡薯条里的大量油脂，这些脂肪因素那就是爱莫能助了。再来看一看餐前两片放开吃，阻断碳糖脂，还有大餐救星、甜食克星这样的宣传语，你就能理解其中哪部分是夸大的了。当然也不能说是一点用也没有，超重或者肥胖的人群，并且饮食当中主食吃的比较多、淀粉量大的，每顿饭前吃几片，吃3个月，或许能瘦5-6斤左右，已经算是效果较好的结论了。对于不符合上面条件的人，或许效果就更加打折扣了。另外，白云豆提取物吃进去之后啊，可能会带来胀气、腹痛、腹泻等副作用，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耐受而减轻，本身就有腹泻问题的人要慎吃。综合以上，如果你钱包里面有余钱想买来试试也可以，但是总体来说减肥效果未必达到你的预期。至于控制血糖方面呢，确实实验也发现了白云豆提取物可以降低一顿碳水化合物为主的大餐的餐后血糖峰值。如果健康人想控制一下自己的餐后血糖也可以试试，但如果是已经有高血糖或者糖尿病的人，那就建议咨询医生。再说一说大家可能在买酸奶或者一些保健食品里看到的 L 阿拉伯糖。L 阿拉伯糖呢是一种天然单糖，但是几乎不能被人体利用，所以吃进去既不产生热量也不引起血糖变化，本身呢还带有柔和的甜味儿，约是蔗糖甜味儿的50%到60%。另一方面， L 阿拉伯糖又有抑制蔗糖酶的作用，它能够在肠道中去中和蔗糖酶结合，减少我们对蔗糖的吸收。所以对于爱吃含蔗糖的甜食甜饮料的人来说，理论上它可以减低蔗糖吃太多带来的肥胖风险和血糖波动， 很多白芸豆提取物的产品也选择了用 L 阿拉伯糖来进行搭配。 L 阿拉伯糖控制血糖的效果在动物实验中得到了验证，但是人身上的实验是非常少的。有一项研究找到了50名22到24岁的大学生志愿者，每天吃45克的蔗糖，并同时配合不同剂量的 L 阿拉伯糖，发现啊 ，L 阿拉伯糖重量到达蔗糖10%的时候，抑制蔗糖吸收效果很好。餐后血糖变化和没吃蔗糖的对照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但是这样高剂量吃的时候，有30%的人一开始出现了腹泻的症状，到4天之后消失。研究人员呢又找到了平时喜欢吃巧克力、饼干、果汁、可乐等含糖饮料以及其他含糖零食的18到23岁之间年轻肥胖者20名，每人每天三餐前均服用10克 L 阿拉伯糖，发现15天之后体重平均下降了0.4到0.5公斤，6个月之后平均体重降低了5.5公斤。但是这些试验的样本量很小，而且仅对于特定的人群，那些平常大量吃蔗糖的肥胖人群效果可能是比较明显。加工食品当中的精制糖不止蔗糖，还有果糖、葡萄糖、麦芽糖、海藻糖等等，对于这些 L 阿拉伯糖都没有效果。不过 L 阿拉伯糖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好处，它是一种益生元，也就是能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的物质，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健康，因此呢也用在一些保健食品里。上面的两种都是抑制碳水化合物类吸收，还有一种抑制脂肪吸收的东西叫做奥利司他。奥利司他呢是一种非处方的减肥药，你可以在正规的药店自己买到。它的原理呢是通过抑制脂肪酶来减少脂肪的消化吸收，所以对于饮食中脂肪过多的人更有效。奥利司他约能阻断膳食中30%的脂肪，但显然如果吃得多，剩下的70%还是会让你胖。另外由于它的原理是抑制脂肪吸收，所以也会阻碍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因此建议使用者每天额外补充维生素。奥利司他还可能导致胃胀、腹痛、脂肪泻等问题。要注意，这里的试验对象都是真正的肥胖人群，平均 BMI 值在32到37，平均体重是98到111公斤。而我们身边大多数想减肥的人远远是达不到这个肥胖程度的，这些人吃了效果可能会更差一些。另外友情提醒，如果要吃奥利司他一定要注意吃的时机，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一些让人社死的副作用。如果说在重要场合甜蜜约会上突然这样，那场面就十分尴尬了。无论是阻碍淀粉吸收的白芸豆阻断剂，阻碍蔗糖吸收的 L 阿拉伯糖，还是阻碍脂肪吸收的奥利司他，确实有减肥的作用，只是效果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奇，绝不是用上就可以吃多少都不胖了。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8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再为您播报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到28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

0: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

0: 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30，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调研卫生健康工作时强调，聚焦优质资源，布局未来产业，奋力建设健康镇江新高地。
1: 赵亚夫再遇归来话初心，继续干下去，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0: 江心跳板永胜村，让渡江精神在乡村振兴中乘风破浪。
1: 知名外卖诗人王继兵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主题分享会。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教育部发布通知，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医保找药功能上线，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
0: 三部门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
1: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4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5度到29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调研卫生健康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客观评估发展现状，精准补齐短板弱项，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努力为全市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吴庆文首先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镇江医院，在门诊大厅，他详细询问医院年门诊量和住院床位等情况，在重症医学科关切了解危重症救治能力与学科建设进展，在院史馆深入了解医院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积淀。他指出，市第一人民医院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要持续优化就医流程，提高诊疗质量，强化临床科研，着力将医院打造成为高水平的研究型综合医院。在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吴庆文实地查看了不见面咨询室、家庭心理咨询室、心理测评室等特色功能区域，详细了解12356心理援助热线运行情况。他对中心的创新实践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进一步强化与110、119、120、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快速响应、协同处置，确保心理援助热线持续平稳运转，真正为全市群众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在市急救中心，吴庆文先后来到指挥调度中心和急救科技体验馆，了解急救站点布局、救护车辆、急救设备的配置情况，指出急救工作是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要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以过硬的专业水准和高度负责的态度，确保每一次急救任务都能响应及时、处置高效，充分发挥急救科技体验馆的科普阵地作用，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急救知识和技能普及培训，切实增强全社会自救互救能力。随后，吴庆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市卫生健康工作以及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健康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客观科学地评价镇江医疗健康的整体水平，紧盯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区域，着力解决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集中力量加强重点专科建设，系统谋划面向15-5的专科建设规划，支持三甲医院重点专科实现突破性提升，不断强化优质医疗服务供给，狠抓人才队伍建设，尤其要培养和引进一批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骨干，加大对创新药，特别是镇江本地研发的创新药进入医院的扶持力度，鼓励临床医生与企业深度合作开展临床研究。吴庆文强调， 中央已明确将脑机接口列为未来产业重点发展方向，未来五年正是商业化落地的关键窗口期，镇江在这一领域大有可为。要结合镇江现有的产业基础和医疗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与脑机接口技术的融合发展，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加强谋划，积极推进，力争将镇江打造成为有影响力的阿尔茨海默症诊疗康复中心，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

0: 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五名蒋鹏程参加调研。
1: 新闻一零四，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7月2号和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广志带队来镇江，对宗教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陈可可陪同调研。调研组实地走访了隆昌寺、江天禅寺、定慧寺、茅山道院和江苏佛学院本部，听取场所负责人关于日常活动开展、人员管理、制度建设和院校发展等方面情况的介绍，并进行座谈交流。调研组指出，近年来，镇江市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引领，高度重视宗教领域管理工作，确保属地监管责任落实到位，场所日常管理规范有序，积极推动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持续巩固宗教领域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调研组强调，全省各级民宗部门要持续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宗教领域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关键环节，健全长效机制，坚决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持续深化宗教中国化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宗教场所管理全过程，要强化基层队伍建设，加强宗教人才培养，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学习培训，提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凝聚宗教界力量。省人大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7月2号，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从北京载誉归来。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感恩。记者王南飞、钱磊、高以刚报道。
3: 赵亚夫表示，这次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为他授勋的时候，看到他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比较好，关切地询问他身体怎么样。回忆起那个光荣而温暖的瞬间，赵亚夫表示，他感受到了总书记亲切的关心爱护，心里很充实，很幸福。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4: 这个非常非常高兴，非常激动。跟总书记已经接触了好几次了呢，这一次直接接触了第5次，每一次接触都聆听总书记的亲切的教导，对自己也是激发帮助很大。一定要是办好合作社，这共同富裕道，我们结合我们镇江的农村的实际情况，这样子跟农民一起，跟基层党组织一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3: 从1966年入党到现在整整60年，赵亚夫一直在三农一线工作，从推广稻麦高产技术解决温饱，到引进草莓、葡萄，调整农业结构，再到探索生物多样性农业。他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农民致富、农业振兴、农村发展的康庄大道。谈及未来打算，赵亚夫表示，他将把七一勋章这份党内最高荣誉转化为奋进之力，继续扎根农村，带着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融合现代绿色生产技术，完善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体系。
4: 停不下来，可能的话还要继续改，要还农民丰富一辈子。我们共产党员不要忘掉自己的身上肩负的责任，我们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争取做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贡献的共产党员。
2: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市各地各部门纷纷组织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记者李卓颖、张。

0: 张友恒、魏山、戴雨银、罗成奇报道。
1: 赵亚夫表示，这次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7月1号上午，镇江高新区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收听收看的激动心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项目建设、为企服务、基层治理一线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干实绩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镇江高新区青年党员郑宇航：
2: 我们要学习赵老几十年如一日扎根田垄的坚守，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方案，而是走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政策和群众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守红色阵地，深耕红色育人一线，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王玉娟：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掷地有声，深刻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令我深受触动。赵亚夫同志60载扎根乡村，为民惠农，用实干践行初心，为我们树立为民服务标杆。我们将深学讲话金句，依托总前委旧址实景课堂，讲好红色奋斗故事与亚夫新农事迹，传承为民初心，实干担当。
4: 7月1号，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刘金山的儿子刘东升来到镇江。连日来，他先后前往我市多所学校开展长征精神红色教育宣讲活动。记者黄慧、姚群、孟建民报道。
1: 在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的宣讲现场，刘东升以父亲的故事为主题，将师生们带回1935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面对被敌人拆毁桥板，仅剩13根铁索的天险，刘金山作为22名勇士之一，手持大刀，攀着滚烫的铁索冲锋，在枪林弹雨中为红军开辟通道。手臂上被铁索灼伤的疤痕，成为他一生坚守信仰的永恒印记。鲜活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令孩子们听得入神，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惊叹与掌声。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学生张梦云：
5: 听完这段故事，那段铁索上的冲锋仿佛就在眼前，以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 镇江市润州区南学小学副校长高莹：
6: 我们以这场宣讲来厚植少年儿童爱国底色，根续红色血脉，学校也将继续持续丰富红色德育实践，引导孩子们铭记革命先烈，立大志，担使命。
1: 在江苏科技大学，刘东升与高校师生围绕科研与农业展开交流。江苏科技大学畜牧学博士研究生朱大林：
7: 刘老师向我分享了他的父辈在中国长征中的英勇事迹，我备受鼓舞。我深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镇江市八叉巷小学这所被誉为冠军摇篮的乒乓特色学校里，刘东升与学生们一起重温《飞夺泸定桥》课文中的经典段落。镇江市八叉巷小学学生秦琳朗：
8: 英雄不仅在战场上英勇，在和平时候也同样伟大。我认为坚持拼搏就是长征精神的延续。
1: 刘金山之子刘东升：
9: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在这些孩子和学生的身上呢，我看到了我们国家真是未来的希望。他们呢都非常的爱学习，都非常的愿意努力真上进，这些苗子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10: 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峥嵘岁月，镇江大地上的红色地标见证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力。

程。扬中市八桥镇永胜村曾是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诞生地，也是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重要登陆点。今天的伟大征程栏目，让我们跟随记者孙江、戴雨银、罗长奇走进这片浸润着红

0: 时光流转，这片老房子早已变了模样，但是这段红色记忆却在一代代永盛人的讲述中历久弥新。扬中市八桥镇永盛村红色故事讲解员钱维亚，
1: 1940年，认为活动非常猖狂，我们新四军啊也在下州活动很频繁，为了有我们的举措，就成立了扬中县抗敌委员会，在1940年2月，后来呢1940年4月上旬又成立了扬中县抗日民主政府，李维根为县长，一直活动到1945年7月。
0: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永盛村曾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重要节点。过去村里的道士庙作为秘密联络站，承担过情报传递、物资转运的特殊使命。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永盛村男女老少踊跃支援前线。
1: 在1949年4月21日晚到4月22日拂晓，在德胜港突破长江前线，我们特级连五连这个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特级任务，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胜港，通过扬中这个跳板，这个跨过长江，然后呢，这个和江南岸对接。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也牺牲了7位，其中有1位班长。
0: 如今村里建起了红色故事林露天党史课堂，让这段烽火记忆有了新的安放之处。
1: 我们这个村呢非常重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把英雄的故事啊就回忆起来，叫学生讲，叫老人讲，要把我们革命的精神一代代的传下去。
0: 扬中市八桥镇永盛村党委书记李卫东告诉记者，村里把红色研学与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一体推进，如今永盛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地，不少农户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2: 我们打造红色医学线路，吸引了大批的医学团队，那么客流呢带动村内的时令收购的直销，激活了附近的农家乐队这样的一个餐饮苟延残喘的一态，那么同时呢把红色人流转化为富民的收益。去年呢这个全年春秋两季呢接待医学12000人。
3: 最近在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江苏省选拔赛中，我市创业项目分别拿下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第一名和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第二名的优异名次，两个优质项目成功晋级全国选拔赛，创下镇江参赛项目晋级国赛的历史最佳成绩。
4: 昨天，第十届镇江市农村创业大赛举行，23个项目分3个组别同场竞技，遴选优质项目冲刺省级决赛，持续擦亮农创赋能振兴乡村特色品牌。本次大赛严格对标省级赛事标准，设置科技强农、农产品加工、新兴产业三大赛道，精准覆盖智慧农业、生物育种、特色预制菜、农文旅融合、农村电商、生态循环农业等多元业态。路演现场统一采用省级标准化5分钟项目路演加3分钟现场答辩模式。魏巧市智慧数字农场河豚预制菜全产业链、草莓两种繁育、滩涂生态改良、乡村休闲研学等标杆类项目集中亮相，充分展现镇江丘陵农业特色产业创新活力。由国家级创业导师、省级农业行业专家、本土产业带头人组成的权威评审团，围绕项目创新能力、商业模式、市场前景、团队实力、联农带农社会效益5大维度，同步开展现场问诊、精准把脉，为参赛项目优化升级提出实操性改进方案。经过激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1: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2: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1: 共寻招影寺，出时带荣家，
2: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0: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
0: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热点的瞬息万变，我们用电波捕捉生活的日新月异，你我用心去感受。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3: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
4: 今年以来多批次国家和省药品集中，
5: 网友年度高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
0: 每天一小时全温真实鲜活精选。刘源黄岩早晨7点到8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6: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0: 早晨的7点27分，刘源黄岩和您继续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作为镇江书展的重磅文化活动之一，昨天下午，知名外卖诗人王继兵走进镇江望山书局，举办“向光而行，不负人间”手持人间一束光主题分享会，与镇江读者面对面，在文字里品读烟火人间。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这次分享会，王继兵带来2025年全新诗集《手持人间一束光》，全书收录100余首新作，以朴素笔触记录骑手奔波，描摹亲情冷暖，书写平凡人坚守与希望。外卖骑手孙佳明：
7: 王继兵老师真的是我们外卖骑手的榜样。以前总觉得跑单就是跑单，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手里拎的不只是餐，也是一份份人间烟火。普通人也能有光，照着自己走也能暖到别人。
4: 王继兵笔名拾荒，身兼外卖骑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劳动模范多重身份，常年穿梭城市街巷送餐。他利用碎片时间笔耕不辍，累积写下数千首扎根基层的诗作，文字质朴真诚，描摹奔波日常，人间温情，被读者称作真正劳动者的诗歌。
8: 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包括结合我的经历，告诉和我同样在外打拼的人，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定有一种力量是在自己内心坚守的，找到自己心中喜爱的事物，把它坚守，然后会对我们的人生产生最大的作用，我们会中英普通而不凡。
5: 最近江苏大学第五届劳动教育成果火热开展，300多件学生作品集中亮相，吸引师生纷纷驻足观赏，感受劳动创造的独特魅力。记者尹媛媛、福涛报道。
9: 步入展厅，琳琅满目的作品错落有致，从陶艺、金石到非遗扎染、环保创意，多元作品展现出学生们丰富的劳动实践成果。江苏大学学生王义荣：
10: 这些蓝染作品是我们全班大约90多个人耗费3个周一起共同完成的。我们每一个民族都会根据它的缩写，并且提取这个民族的一两个特色，包括一些特色景点或者说是风俗民俗之类的。
9: 江苏大学学生

0: 张景景。
1: 拓印的过程中非常的解压，非常的放松，然后当做出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我感觉也非常有成就感。
0: 据了解，自2020年起，江苏大学构建了8+24混合式项目化的大学生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充分挖掘学校劳动教育资源，逐步建成耕读传承、创新制作、专业技能、社区服务等四类共169项劳动实践项目。江苏大学基础工程训练中心劳动教育办公室主任杜延景。
2: 这场展览不只是劳动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堂浸润心灵的成长课堂，让青年在实干中体悟劳动之美，收获成长力量，让学生在劳动中看见自己，在创造中遇见未来。
3: 当前镇江经开区大陆镇的小番茄迎来盛采期，各色品种挂满枝头，让我们跟随记者周恒的脚步走进田间大棚，邂逅这份夏日美味。
4: 在大陆镇垂山脚下的一处农业园里，郁郁葱葱的藤蔓间，一串串圆润饱满的小番茄长势喜人。除了红色的甜蜜蜜、蔗粉一号，这里还有绿色的蜻蜓二号、黄色的梦想蜜恋等，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市民王女士，
5: 它的番茄吃起来感觉到有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很新鲜，而且还不酸。
4: 纯天然的果香，原汁原味的口感，让大陆镇小番茄凭借好口碑圈粉无数。大陆镇农户刘振峰，
3: 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车内换座功能，简单的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6: 最近，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从太原、大同、临汾接续开行三列银发旅游专列，护送2300多名中老年旅客，开启为期16到18天的新疆深度之旅。针对中老年群体慢出游、重体验、少奔波的出行需求，国铁太原局打造一线多游、车随人走、夜行日游的旅游专列产品。三地游客可就近登车，行程覆盖新疆多处标志性自然景观与人文胜地。旅游专列配备卧铺车厢、专属餐食及便民设施，同时安排专业导游、医护人员随行，提供健康监测、应急保障等贴心服务。
3: 最近，江西滕王阁景区发布一则公告，暑期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游客背诵《滕王阁序》等三篇古文即可获得滕王阁景区终身免票资格。消息一出，受到广大游客的关注。江西滕王阁与湖北黄鹤楼、湖南岳阳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因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而名扬天下。
7: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最近，庆祝文旅酒店集团旗下重庆一家酒店发布视频称，其门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活动，打破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据了解，自去年9月起，庆祝文旅酒店集团在贵阳、重庆、西安近40家门店推行24小时退房制。该制度一经推出，便获得不少消费者的支持。但有业内人士坦言，该制度难以在行业内推广，人力成本上升，周转率难控，入住退房高峰时段难管理等都是现实挑战。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8: 网友快乐小狗说，这个规定一经推广，重庆的旅游市场会更好。网友萝卜蹲觉得，本来就该这样，有时候凌晨入住，中午打电话叫退房，很烦。网友小冯同学担心，如果客人凌晨3点入住，到第二天凌晨3点退房，其他客人预定怎么办？网友唐三角表示，其实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入住时长收费。网友徐林生指出，长久以来，中午12点退房被视为酒店行业惯例，其初衷是为酒店清洁周转，预留缓冲期，以提升房间利用率。然而，随着出行场景日趋

0: 多元，不少旅客因交通安排原因只能在凌晨到店入住，实际入住时长不足半日，却要支付全天房费。这种掐头去尾的计时方式，本质上是将运营便利置于消费者权益之上，让入住体验大打折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古慧明表示，24小时退房制在实际推行中可能面临一定挑战。在他看来，该制度可能对酒店的运营成本造成压力，并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带来影响。古慧敏建议，酒店企业不妨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服务品质上，以此增强对客群的吸引力。贵州广播电视台评论，期待24小时退房制激发市场鲶鱼效应，让更多酒店看到差异化竞争的各种可能性。在消费诉求多元化的今天，谁能为消费者低成本解决消费痛点，谁就更可能握住竞争密码。这一点或许比什么时间退房对酒店有利更有价值。红网观点，这种更灵活的退房模式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运营成本，但这不是固守旧规的充分理由。现实中，大多数旅客不可能因为新计费方式而住满24小时，打破惯例后实际增加的成本有限。更何况，酒店完全可以通过错峰清洁调度、动态房源管理、淡旺季弹性调整等精细化运营措施，在提升用户体验的同时兼顾经营效率，最终实现口碑与效益的良性共赢。重庆这家酒店的创新尝试为行业服务升级提供了有益范本，期待有更多酒店跳出固化思维，优化服务规则，让住宿消费更公平、更透明、更暖心。澎湃新闻点评，对于酒店来说，24小时退房制意味着需要增加人手协调多种时间段入住的客人，存在一定的隐性成本。但无论如何，敢于尝试，敢于从顾客的视角打破行业管理惯性，已经让人眼前一亮。其突破意义绝不只是给顾客带来什么，而是给整个行业带来什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当地时间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取得进展。他认为伊朗已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关键要求。特朗普还为美国近期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称伊朗已在军事上被彻底击败。另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调解方7月2号表示，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美伊下一轮谈判将尽早举行。
3: 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悼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他表示，阿里哈梅内伊的遇害使伊朗全体人民深感悲痛。按照计划，伊朗将于7月4号到7月9号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仪式结束后，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安葬。
2: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近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商相依师等12个新职业。
3: 中国科学家最近面向全球发布了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及智能全球地层剖面对比系统等新工具，这意味着地球46亿年的演化历史将首次拥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数据库。
2: 韩国宣布将登月目标时点提前至2030年。
3: 已故球王贝利1958年参加世界杯决赛时穿的10号球衣正在拍卖中，已有人出价100万美元。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任家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元黄岩，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移动爱家送好礼，5G 套餐全家享，光纤部署处处畅通，提速千兆快人一步，高清电视智享周边好生活，智能安防全天守护，买手机享受国家补贴，移动云盘、云电脑、云 Pad 通通支持满血版 DeepSeek， 流畅运行，告别拥堵，畅享 AI 生活，选中国移动。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赵亚夫再遇归来话初心，继续干下去，为农民服务一辈子。中国发布全球首个地层学 AI 大模型，给地球建共享数据库。北京海淀建成全国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7月2号，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荣获七一勋章的赵亚夫从北京载誉归来。这位已经85岁高龄的老党员难掩内心的激动与感恩。赵亚夫表示，这次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为他授勋的时候，看到他身体状态和精神面貌比较好，关切地询问他身体怎么样。回忆起那个光荣而温暖的瞬间，赵亚夫表示，他感受到了总书记亲切的关心爱护，心里很充实，很幸福。从1966年入党到现在整整60年，赵亚夫一直在三农一线工作。谈及未来打算，赵亚夫表示，他将把七一勋章这份党内最高荣誉转化为奋进之力，继续扎根农村，带着农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融合现代绿色生产技术，完善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体系。7月1号，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刘金山的儿子刘东升来到镇江。连日来，他先后前往我市多所学校开展长征精神红色教育宣讲活动。在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小学的宣讲现场，刘东升以父亲的故事为主题，将师生们带回1935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面对